这回咱哥俩得相互配合，为咱大哥得立下战功。鲁智深当过提辖，领兵打仗有一套，他告诉李逵，咱们呢把兵马藏起来之后，再派几个密探看看哪块有战机，咱们抓住战机出其不意，就能为咱大宋军立下奇功啊。到那时候啊，就是咱宋头领想惩处你，他也不好意思了。李逵一合计，对对对，这回咱们俩得相互配合呀。李逵领着这伙人马离开了宋军以后，最着急的就是宋江啊，他最担心的就是李逵出事鲁莽啊，他很可能把这伙人马搭进去啊。他搭进去这伙人马不算，鲁智深也没消息，还有谢珍谢宝也下落不明，这几个弟兄真要有个一差二错，那可就麻烦了。宋江这个人对手下的这些弟兄是格外的关心，他靠着这些弟兄起家，他也得对得起这些弟兄啊。没想到这回李逵领着这哨人马杀出来了，把这门堵住了，可立下奇功了。眼下潞城已是一座空城了，当潞城的兵马被宋军团团的围住以后，又有李逵的3000兵马把大门口给封住了，可以说现在潞城就是一座死城了。当宋军把潞城这10000多兵马都给解决了，大部分都俘虏喽，这几个头头一看大势已去啊，赶快投降吧。就这样，潞城就被宋军给拿下来了。拿下了潞城，宋江心里边特别高兴啊。当宋江一听说李逵领着这伙人马立下了奇功啊，行了吧，给你李逵将功折罪吧。宋江和吴用他们研究下一步的方案，就是集中力量要对铁虎发起最后的总攻。宋江已经提前派神行太保戴宗到汾阳那边打探卢先锋的情况，得了解了解那边的战况如何呀。卢俊义那边要是进展的顺利，这边就看梅雨见张清他们怎么里应外合了。要说梅雨见张清他们呢进展的更顺利，首先在牢子里边得把谢珍谢宝解救出来，不能说解救，得说重点看押。当把谢珍谢宝提前从牢子里一带出来，这谢珍谢宝心里边有数啊，哎呀，这回可好了。当他们俩发现安道全已经被乌离捧为上宾了，这还不说，梅雨见张清还当了驸马爷了，哎呀，这下子看来咱们大获全胜指日可待了。郡主和梅雨见张清这两口子在襄垣城里边可以说是说一不二啊，这些军校心里边比谁都明白，人家这夫妻俩呀那可是未来军中实际的掌权人呐，咱得提前打打溜须，到时候见溜须不赶趟，人家两口子吩咐咱们干什么咱们就干什么吧。乌离现在正在养伤，城中防务的大事小事啊都交给这两口子处理了。当他们俩亲自带人把谢珍谢宝从牢子里押出来之后，找个地方把谢珍谢宝啊给藏起来了，也就是保护起来了。这时候啊，宋江派人秘密进城了，把消息就告诉他们了，潞城那边已经被咱们宋军占领了，你们现在啊可以对乌离采取行动了。张清两口子得到消息以后高兴坏了，郡主心里明白啊，报仇的机会来了，他们和叶青暗暗就商量一番。叶青这个人有一定头脑，必定当过管家，他思来想去，他就想起个主意来。他想起什么主意来啊，他就发现谢珍谢宝虽然是哥俩，可哥俩长得并不像。

0: 梅雨见张青听完了，一拍大腿，哎呀，你说我怎么就没想起来呢？他早就发现呐，这谢珍长得跟乌离特别像，可是他没往这上想。既然这样，那我和郡主就可以采取行动了。要采取什么行动啊？那就一不做二不休，想办法把这个乌离给结果了。要想结果乌离，必须找一个能接近他的人呢。谁最合适呢？郡主自报费用，这事儿啊我来。梅雨见张青一听，使不得使不得，我看呐，叶总管你下手最合适啊。叶总管一听，不行啊，我从来没杀过人呐。梅雨见张青突然想起个人来呀，他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梅雨见张青想安排一个刺客，想了半天，想起叶青来了。叶青就说了，我原来是管家出身呢，我没杀过人呢。就在这时候啊，安道全来了。梅雨见张青一拍脑门子，猛然间想起来了，安道全最合适啊。其实干这事儿谁最合适呢？他的夫人琼英是最合适不过了。琼英有一个最大的便利条件，她跟乌离是爹和女儿的关系，想啥时候见面就能什么时候见面呢。那她为什么不同意琼英去呢？她心里明白呀，这个乌离身边有好几个贴身的卫士，就像曹操杀董卓的时候，那得赶上吕布出去给他牵马，如果吕布在屋里边，曹操你就是借他俩胆儿，他也不敢对董卓下手啊。这乌离也是一样啊，身边好几个五大三粗的卫士，你让琼英对他下手，万一要是失手怎么办呢？一失手那就麻烦了，琼英的命就保不住了。要说梅雨见张青确实有点道眼，可是人家叶青提出个理由，他说我没杀过人，那谁合适呢？他就想起安道全来了。安道全也会个五把操，再者说了，安道全跟他还生过媳妇儿，成功了等于你为宋军立了一功，要是失败了我也去了一个情敌呀。你看看这个梅雨见张青是不是也有点道眼？要说这功夫赶巧了，正好安道全进来，他就跟安道全把这个想法说了。神医安道全呐，咱哥俩是带着咱头领的使命来的，咱得相互配合。眼下呀，宋头领那边已经

让咱们可以动手了。可是这最大的障碍就是这乌离，乌离他必定还控制着所有的兵权呢，必须得想办法这么办，把他除掉以后，谢真把他那套行头穿上，然后大大方方的就坐在大堂上，可以发号司令了。到那个时候，襄垣城里边所有的兵权都控制在咱们手了。安道全一听，他也知道屋里有好几个卫士，可眼下呀，他还真是最合适的人选了。为什么说呢？他是屋里请来的郎中，他对屋里下毒手，那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不过人家这个安道全呐，他可不那么蠢，你让他拿刀去杀屋里呀，他才不干呢。他咯咯一声乐了，这个事儿啊，你们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安道全领命走了，他才不拿刀去杀乌离呢，他没那么蠢。郎中要想杀人，那招数有的是。咱前文书不说过吗？电视剧有个药匣子，就是范伟去那角色，哎，人家安道全呐也有个药匣子。安道全那个药匣子可比范伟背那个药匣子里边的药全多了。范伟那药匣子无非就是纱布碘酒绷带200，外带几片止疼片，顶多有点什么长炎灵啊、痱子粉什么的，乡村医生能有什么好药？你看安道全这个药匣子，不光有紫黄、雄黄，还有八步断肠散。什么叫八步断肠散呢？用现在科学名词要是介绍这种毒药的话，就叫氰酸加铝呀。吃到肚子里以后，走不了几步你就躺下了。为什么叫八步断肠散呢？意思就是说呀，吃上这毒药走不了八步你就玩完了。安道全领了任务回去啊，就开始做准备，把这药备齐了，然后呢背着药匣子就去给乌离换药去了。乌离的伤恢复得很快，不过还没有彻底的治愈。一开始的时候，安道全给他半天换一次药，这伤口恢复差不多了，现在是一天换一次药。今天早上该给乌离换药了，他跟叶青就商量一番。叶青跟梅雨见张青和他夫人也得做好配合呀。跟谢真把这任务交代完了，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就等着安道全下手成功喽。安道全出手那是太方便不过了。今儿个呀，他来到乌离跟前，乌离大将军对他很客气。不管怎么说，人家是国舅爷呀，又身为枢密院的枢密使，在田虎手下这地位呀是无人可比。这些日子伤也快好了，心情也痛快，尤其是女儿嫁给一个如意的郎君，他能不高兴吗？当安道全一进来，他很客气的：全郎中啊，先坐，来来来，赶快又安排人上来了茶点。这全灵大夫啊可会来事儿。大将军呐，我得看看你的伤啊。当他上前把这膏药揭开以后，用盐水把这伤口清洗完了，他大吃一惊啊。哎呀，我说枢密使大人呐，你这伤想尽快点好，还是想拖延几天呢？全郎中啊，我何尝不想早一天好啊。您要想早点治愈，你还得要口服一些药物啊。你现在内里还有一种湿气啊，你这湿气必须得先除去啊。你看您身上这湿气太重，伤口愈合的就慢呐。全郎中，那得怎么办呢？最好服几次口服的药，给你身上排排湿气，把这湿气的毒排出来，你这伤口啊很快就愈合了。那好，你什么时候给我开方子？我这就给你开呀。好，来，我吃几副，最好多吃点。不用，我一次啊给你买3勺，你今天吃一次，明天再吃一次，后天再吃一次。

复药可是复药，你得听我的啊。首先呢，这几天不能跟女人行房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能喝酒啊。你要是不忌口，我这药就不解决问题了。全郎中啊，你放心吧，我一定听你的。这就对了。全郎中这时候把这药匣子打开了，那里边提前准备好的这些小药面啊，一勺一勺的崴出来了。一边崴他得一边介绍啊，这是薏米，这是红豆，这是山药粉。哎，你看看，他把这一样一样药拿出来了，然后搁个小药丸里边合了合了。哎，你服下去吧。你还真别说，哎，这招还真好使。屋里啥也没合计啊，咕咚咕咚一口就喝下去了。喝下不长时间呢，他就翻白眼了。当时周围没有一个外人，他一翻白眼儿，他的女儿和姑爷那都是假的，都进来喽，抱着七手八脚把他衣服也扒下去了，然后把他装到一个袋子里边，把他那些穿的袋子就给谢珍穿上喽。谢珍穿完了衣服在床上一躺，这回啊，这可是真正的偷梁换柱，把国舅屋里给换了。郡主马上安排自己手下的那几个卫士，他那几个卫士啊，可不是男卫士，都是女兵，那都是跟郡主一块长大的小伙伴。这些个郡主的小伙伴啊，从小就跟郡主在一块儿，当时他们的地位很低下，都是花钱买来的小毛丫头，跟郡主待的时间长了，相处的就像亲姐妹一样，郡主的一些私事啊，从来不背着他们，今天这个事儿就得背着他们了。郡主对这几个小毛丫头就交代一番，你们几个啊，这个事儿给我办好了，这袋子里边啊装的是一个死尸，你们知道死的这个人是谁吗？前些日子咱们抓住宋军的两个头领，那个呢还在牢子里压着，他呀得疾病死了。我为什么让你们去完成这个任务呢？对你们我放心，对那些男士兵我不放心，他们一旦把这个尸体偷走了运到宋营，就能得一笔赏银呐。我担心他们唯利是图，对你们呐我比较了解，你们赶快跟着叶总管把这个宋将的尸体处理了吧。这些个女护卫毫不犹豫的就接受任务，时间不长就把这个事儿啊办完喽，把屋里的尸体处理完了。梅雨见张青心里有底喽，香元城已经不属于你田虎的喽，回到大宋人民的手中了，那都是光溜词儿，说起来好听，其实都是两下为了争权夺势，谁势力大谁就把谁干灭火了。怎么才能让自己势力大呢？就得招兵买马呀，壮大自己的队伍。这队伍壮大了，用后来的话说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呐，想抢谁抢谁，想争谁就争谁呀。争下来的江山土地都归你管理了，争下的美女呢，都归这些征服者享受喽。这就是丛林法则。说到这儿，咱就得顺便呐讲一讲古代的战争。古代这人与人的争斗啊，都是单打独斗。我呀要霸占你的女人，我要霸占你的土地，我要霸占你的产业，怎么办呢？那咱俩就当着对当着的较量，看谁的本事大，谁就把谁给征服了。征服了对方，就占有了对方的一切，这跟动物都很接近。后来呢，这人就逐渐的聪明了，就拉一帮整一伙的互相在斗，那么斗来斗去呢，伤的都是平民百姓。这些头头呢都高高在上啊，他们在上边一发号司令你就得执行，让你跨过江你就得凶啾啾气昂昂跨过江，让你跨过河你就得凶啾啾气昂昂跨过河。你要不跨呀，那叫不执行命令。命令什么是命令啊？待命的令啊，就是命令。

明白，训练战士的时候还得有歌。有一次奥运会，德国运动员这一入场，军乐就响起来喽。这军乐是什么曲儿呢？我给您学，您听听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中国观众欢声雷动啊！你看德国士兵进场，唱我们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明白人一听啊，得了吧，什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啊，那是德国威廉二世创作的军歌，那是专门啊训练德国兵的歌。后来这袁世凯给盗用了，北洋军也用这歌，南洋军也用这歌。到了八一南昌起义的时候，有好多国民党的将领就把这歌啊改编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了。其实这个曲啊是德国真正的军歌曲调。行了，咱也不研究那些事了，话还得说回来，咱还得讲战争啊。这战争是很残酷的，你看战争打来打去，这人越来越聪明啊，就有一些什么计策呀，什么阴谋诡计呀，什么火攻战呐，什么水攻战呐，还有什么利用山势地形把你消灭了。这就有了早期的孙武子兵法三十六计呀。我就合计研究三十六计这人该多坏吧，那不净阴谋诡计吗？古代人也没办法，他不用阴谋诡计不好使啊，你要想把对方制服了，就得想一些毒计毒招。像诸葛亮和周瑜用火攻的办法，也就是火烧赤壁呀、啊，把曹操百万大军烧得一塌糊涂啊。我在讲三国演义的时候我就说，假如诸葛亮和周瑜不用火攻的办法把曹操的大船都烧毁了，要是留到今天，那不是历史文物了吗？被烧的这些战船都是谁的财产呢？都是中华民族的财产呐。那你说打仗死的这些人都是谁的命啊？都是中华民族老百姓的命啊。古代这些帝王都是独裁统治，他就可以把老百姓的命给你捆上，什么人在城在，要是攻破了城就来个屠城，这跟野兽没有多大的区别。所说的战争就是要占有对方，谁有阴招谁有损招，你都可以利用战争这个手段呢表现出来。一直到后来这些阴谋诡计是屡屡得逞啊。这些阴谋诡计一得逞，这市面上有一些呀好使个鬼点子使个小计谋的人就屡屡得势啊。你看当今这个市面上那些搞传销的搞诈骗的，他们也是照样屡屡得手。为什么呢？说白了就是人们呐很难识破他们那些阴谋诡计，动不动啊就让你上当了，等你明白过劲儿来也都晚了。像前些年那个以立神，赵本山还给做广告呢，怎么做的广告我都记得，谁用谁知道啊，那不就是给以立神做的广告吗？得有多少人为了以立神倾家荡产呐、啊、那也是一种战争。战争的目的就是巧取豪夺，把你的东西被他所占有了，那不就是一种变相的战争吗？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这田虎跟大宋朝争夺江山就是为了争夺天下的利益啊。大宋朝的皇上一点也不傻，我用我的国君去消灭田虎划不来，正好梁山这些军士是我招安来的呀，你们得替我卖命啊。这就是利用要饭花子去管理要饭花子，用贼再去给我抓贼，一抓一个准儿。大宋朝这回利用梁山这些将领去给他打田虎，他是真尝到甜头喽。梁山这些兵马对他得忠心耿耿啊，都想在战场上好好表现表现，一旦表现好了都能封官进爵呀。那么抱着这种心态，咱在前文书早就交代过，宋江的中心目的就是想当一个大宋朝的国家干部啊。这回好了，为大宋朝

立功的时候到了，他能不好好表现表现吗？他手下的这些弟兄对他也是忠心耿耿啊。当他听说这香园城里边的情况已经做完了，这回他可高兴了，就看看卢俊义卢先锋那边情况发展的怎么样了。当戴宗到了汾阳府一打听，卢先锋那边进展的更加顺利啊，这汾阳府已经被卢先锋打下来了，各州府县的新官陆陆续续的都被朝廷啊派过来了，各路守城的将士和这新官也做了顺利的交割。当这些统领兵马的大将军来到昭德府，第一队是魏州守将关胜、呼延灼，还有湖关守将孙立、朱仝、燕顺、马林，再加上抱犊山的守将文仲荣、崔野，这些个将领陆陆续续到来了，干嘛呀？得参见陈安夫。参见完了陈安夫，也得参见参见宋江、宋先锋。当时宋江也对陈安夫行了大礼，对陈安夫就交代了，咱们水军头领吕俊已经得到消息了，潞城已经被咱们攻克了，张衡、张顺、阮小二还有阮小五、阮小七同威同猛，带领着水军的船只打渭河到黄河了，再从黄河到潞城县的东陆河，到那以后就可以集中水军的力量开始攻打田虎喽。这陈安富一看梁山的这些将领这么有气派呀，水军陆军一块要对田虎出手了，这大势已去，看来大宋朝又要得胜了。陈安富是非常高兴啊，赶快下令摆下酒宴犒赏三军呢。到了第二天，关胜、呼延灼、文仲荣、崔野领着兵马也都到了潞城了，又传李俊还有索超的人马一块去攻打榆社和大武县，把这两个地方给他端下来啊，接着就直逼威胜他们的老巢啊。还有一点必须得注意啊，那就是防止田虎他们投降大金呐、啊、一旦他们投降了大金，给大宋朝就带来麻烦喽。又过了两天，灵川县的守城将士李应、柴进，高平县的守城将士史进、穆弘，盖州的守城将士花荣、董平、杜兴、施恩，都跟地方官交割完毕了，都领着兵马到这报道了。他们这一会合，这气势就更壮大喽。令宋江万万没想到的是，这降将当中啊，有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就是咱前文书说到那位田虎手下一位大将军叫山世奇呀。这山世奇怎么也投降了？那哪能不投降啊？原来花荣这些人呐、啊，镇守着盖州，这山世奇从湖关战败了，带着他手下这些残兵败将，又收拢一些福山县的军马，要来夺盖州城。结果花荣一看，你还想来打我的盖州城，那我就兵分两路给你来个包圆吧。这招可太厉害喽，没费多大的力气就把山世奇给活擒了。山世奇一看大势已去，赶快就投降宋军喽。今儿个花荣带着山世奇来到了宋先锋面前，宋先锋更加高兴啊，赶快摆酒款待给山世奇接风。山世奇一看，哎呀，人家宋头领对我这么客气，那我就不能常见心眼了，我就得一心一意的跟着宋江他们干喽。再说卢俊义这边打下了汾阳府，田豹就败走了，正好他遇到了马陵，这马陵来的也及时，把田豹接走了。马陵这位将军可了不得呀，据说这个马陵啊，他也会神行术，也就是飞毛腿，据说他的神行术要是用起来，也是日行千里夜

0: 经八百呀，我估计这都是人们传说。他真有那两下子，他怎么不去参加奥运会呀？听说的朋友一听，那年头哪有奥运会呀？那您可就记错了，奥运会的历史啊，都两三千年了。也就说呀，奥运会的历史很悠久，可我们中国参加奥运会的历史很短。据说在1896年美国有一次奥运会，说是那次奥运会啊，有位中国人代表美国的网球队参加了奥运会，后来又有了刘长村和台湾的纪政，都先后参加了奥运会的比赛，而且这纪政啊还得了奥运会的奖牌。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代表团才正式参加了奥运会的一些比赛项目。咱把话还得说回来，就说这个马玲啊，不光有飞行术，他还有个绝技，善使一块金砖。两个人在打斗的时候，到了关键的时刻呀，他不光出手勇猛，同时呢，这金砖也很厉害，而且一出手就容易伤人呐。在田虎这阵营里边，他最怕的一个人就是乔道清，其他的那些战将啊，他根本就没放在眼里。他手下还有两员偏将，这两个偏将，一个叫武能，一个叫徐锦，这两员武将也都十分了得呀。这个马玲跟田豹两处的兵马合在一处，这力量可不能小看呐。而且呢，他们统领着武能、徐锦、素贤、党世龙，还有灵光、段仁、苗成、陈轩，他们总共的兵马加在一块儿也得有3万多人呐。在汾阳城北10里就扎下了大寨，梁山这些众将这些天跟马玲交战几次都打得不理想了，而且还吃不少亏。卢员外一合计不能应聘呐，他就下了一道令，把兵马就撤到汾阳城里边来了。田豹他们经过跟卢先锋的队伍打了几次仗，占了便宜，还洋洋得意起来了，他们发誓一定要夺下汾阳城。这汾阳城真要被田豹他们夺去，卢俊义他们这段时间的战绩啊都要付之东流啊。他必须得采取个策略呀。就在这个时候，谁也没想到这转机就出现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卢俊义为了飞扬城正犯愁呢，转机出现了。这转机是怎么出现的呢？公孙先生来了。公孙先生来了不算呢，他把乔道清还带来了。同时呢，这两位道士啊还带来了2000多兵马呀，这可真是及时雨啊，他们来的可太及时喽。卢员外听说两位道长来了，他是亲自相迎啊。见到两位道长，就把马陵金砖的情况跟他介绍了，说马陵这位将领可厉害呀，他一连打上了雷横、郑天寿、杨雄、石秀、焦廷、周远、周润，还有公望、丁德孙、石勇，也被他打了。他们这些人呐，被打伤了以后，一时不能上战场杀敌呀，得先养伤啊。安道全还没在这边，他们这伤啊，只能慢慢养，养到什么时候还不好说。为这个事儿，卢员外可伤透脑筋了。他手下这些将领，个个都是能征惯战呐，就因为他这个金砖的暗器呀，对付不了他呀。如果他再来比划比划，那不干等着吃亏吗？就在卢员外没招没落的时候啊，这两位道长来了。乔道清听完了卢员外的介绍，当时就笑了，卢员外啊，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两个今天特意赶过来，就是专门为了对付他才来的呀。他们刚说到这儿，有探马来报，先锋将啊，大事不好，马陵领着兵马杀到东门来了，还有武能、徐锦领着兵马也杀到西门了。田豹跟索贤、党世龙、林光、段仁领着兵马杀到北门来了。卢先锋听完了，心里也是非常着慌啊，传我的令，必须给我顶住。是，这传令的就下去了。卢俊义马上回过身来，跟两位道长就说了，对方现在是三面攻城，不知道两位道长准没准备破敌之计呀。公孙胜站起来冲着乔道清就说了，我看乔道长啊，这么办，我奔东门专门迎战马陵，乔道长你去西门专门擒拿武能和徐锦，卢员外啊，你领着兵马出北门直接迎战田豹。卢俊义想了一会儿，好，就按公孙先生说的办。紧接着他把令就传下去了，命令黄信、杨志、欧鹏还有邓飞统领人马跟公孙先生出城迎敌。戴宗这时候说话了，我说卢员外，我可听说了，马陵这个人呐，他会神行术啊，他的神行术一点也不比我差，实在不行啊，我出城跟公孙先生出去会会他，万一他要使出飞行术，起码我能对付对付他呀。卢员外一听戴宗说的有道理，好吧，那你就跟公孙先生他们去吧。紧接着卢员外又下令让陈达、杨春、李忠、周通领兵马跟乔道清出城，卢俊义自己呢带着秦明、宣赞、郝思文、韩涛、彭起领着兵马出北门迎敌，他要直接会会这田豹啊。就这么着，城里边的兵马是分三路人马出城迎敌去了。这三路人马一出城，战旗蔽日啊，战鼓咚咚响。单说这神驹子马陵啊，领着兵马正在摇旗呐喊讨敌叫阵呢，就在这功夫，就看城门哗啦一下子开了，放下了吊桥，吱嘎嘎嘎嘎，这吊桥一放下来，梁山的兵马哇就杀出城来喽。这军马一字排开，列出长蛇阵，马陵一看，好啊，来了，他挺着大戟迎上去喽。你们这些宋军是我手下的败将，赶快投降，把城池给我交回来， 如果再敢

我叫你们死无葬身之地。这口气可够大的。这边啦，欧鹏和邓飞两匹马同时奔他杀过来了。这两员战将手持大刀啊，冲到马陵的跟前。马陵，你这个神驹子，你要记住，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周年。他们俩说完了之后，两个人舞动着大铁链子，是直奔马陵的天王盖砸下来喽。马陵赶快挺着大戟迎战两员战将啊，这三员战将就杀成一个丁字形了。马陵一看，你们俩打我，好，我该使我的金砖喽。他得先打欧鹏。马陵掏金砖这个暗器啊，练的是炉火纯青啊，可以这么说，从来没失过手。因为这活啊，他使的是非常隐蔽，他使得再巧妙也没躲过公孙先生的眼睛。公孙先生一看他要使暗器，赶紧这剑就准备好了，肉这剑就射过去喽。要说这个准能劲儿，那真是太准了。啪的一下子，正好就打在这金砖上。结果这金砖被剑的力量这一冲，吧唧扑通掉地下了。马陵的金砖是第一次失手啊，那邓飞还有欧鹏能给他机会再捡吗？不能喽。两人挥动着大铁链子就砸过去喽。这一下马陵有点慌神喽，左杀右突啊。公孙先生这时候你看他那小令旗一摆，梁山这些战将呼啦一下子全都冲上去了。这时候马陵可懵了，他再想使那金砖呐，不好使了，人家已经给他盯上了。他左顾右看，看什么呢？看看自己那俩副将干什么呢？赶快上来给我解围呀。可这俩副将啊，被梁山的这些战将给围住了，正在厮杀呢，根本就抽不出身呢。他知道这下子可坏喽，自己的军队被梁山的兵马一下子就给冲散喽。马陵一看大势已去啊，赶紧调转马头是撒欢就跑啊。他这一跑，公孙先生就下了令了，预备一些弓弩手啊，给我射。这箭和弩嗖嗖的就射过去喽。马陵手里边有家伙事儿，倒可以拦挡一下这箭，可是那马没有家伙事儿啊，结果这马呀就被箭给射中喽。这马一被箭射中了，他就跑不了了，这马扑通一下子就跌倒了。这时候马陵啊从马身上就跌下来了，谁也没想到他这一下来蹭蹭蹭蹭蹭蹭就跑了，跑得比马还快。戴宗看得明白呀，他就等这个机会呢。一看你要使你的飞行速了吧，好，你再看看我的飞行速怎么样。这两个飞毛腿呀、啊、比起了飞行速来喽。一眨眼的功夫，马陵就跑出20多里地啊，戴宗也追出16、7里了。看来前面这马陵他的飞行速比戴宗要快得多呀，确实快呀。你看看跑了20来里地，拉下他4、5里地，如果这么追呀、啊、那可真是递了棒子撵狗，越追越远呐。戴宗追着追着就失去信心了，哎呀，这位这功夫厉害呀，比我这腿还快呀，他想回去，可是回去我这脸往哪搁呀？管他追上追不上的，我还得追，我就是追不上你，我也不能让你落多远。戴宗想到这儿是一拧右眼，蹭蹭蹭蹭蹭又追过去喽。前边这个逃跑的马陵一边跑一边回头看，看了半天看明白了啊，后边有个追我的，追我这位速度也不慢，不过跟我比起来还差远了。他就有些放松警惕了，他跑着跑着回头呢再看一会儿，看一会儿再跑一会儿，他是有意啊再溜这个神行太保戴宗，可没想到溜来溜去啊把他自己给溜进去了。

怎么溜进去的呢？他不是跑一跑再回回头吗？就在这功夫，有个胖大的和尚迎上前来，一把就把他逮住喽。这个胖大的和尚是谁呀？正是花和尚鲁智深呐。这鲁智深干嘛来了？鲁智深不是被这个李逵给救下来了吗？打了胜仗了，他就听说田虎手下有一个大将叫马陵啊，这个人这武功十分厉害呀，用金砖这个暗器打伤了好多梁山的弟兄啊，我得前去把他擒住，不能让梁山的弟兄吃亏。就这么着，他骑着马就奔这边来了。谁也没想到，你说这个事儿怎么这么巧吧？他在马上一看，这道上怎么有人呢？而且这人跑得快呀，他赶快翻身下马，找了小树洞啊，在树丛中藏起来了。马陵跑几步呢，又回回头。就在这一回头的时候，鲁智深迎上前来，一伸手就把他逮住了。鲁智深多大的力气啊，醉打山门，倒拔垂杨柳啊。你说这个马陵，你再有力气，你能比过鲁智深吗？鲁智深就像拎小鸡一样把他给提了起来了，然后马肩头龙二背蹭蹭蹭蹭，就像捆粽子一样给他捆上喽，把马陵捆得嗷嗷直叫唤。行了，叫唤就叫唤一会儿吧，要是给你的手不捆住，你再使金砖呐，我们这些战将还得吃亏呀。当鲁智深把他捆完了，戴宗也就到了，哥俩一见面是好一顿的亲热呀。这功夫，公孙先生也杀退了北军，收兵回城了。卢俊义、秦明宣赞、郝思文、韩涛、彭起也杀败了索贤、党世龙和林光这三员大将，把田虎的军马都追败喽。他们是望风而逃啊。当卢俊义收了兵马回到城里边，又看见乔道清也把这武能、徐锦打败了，跟着陈达、杨春、李忠、周通领着兵马也追杀过去喽，也把北军杀的是大败呀。北军的大将徐锦被郝思文也给挑于马下了。这回卢俊义的兵马是大胜而归呀。当听说鲁智深赶来的太巧了，把这个会使绝活的马陵给逮住了，把卢俊义可高兴坏了。这个马陵太可恨了，咱们好多弟兄都败在他的手下了。要是看这一点呢，卢俊义就是把他杀了也不解恨。可卢俊义必定是卢俊义啊，他亲自上前给马陵解开了绑绳。马将军呐，让你受委屈了，赶快找了把椅子给让个座。哎呀，把马陵弄得都不好意思了。马陵自打被鲁智深给捆了以后，心里就合计，我肯定没好了，我把梁山这些将领打得够呛，人家能饶我吗？一个人给我一棒子也够我呛啊。让他做梦也没想到卢员外这么宽宏大量啊，不光给他解了绑绳，还给他看了座，然后把这将领都找来了，大家伙都见见面，不打不交，赶快安排伙食房子，大摆筵宴，要好好庆贺一番。把马陵还请到上桌了，马陵更不好意思了，一个劲儿的给大家连鞠躬再行礼，就是要给大伙认个错。卢俊义马上代表宋先锋在大庭广众之下正式招降了马陵。马陵更高兴了，这回啊，我跟被我打的这些弟兄都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了，过去的事儿就让他过去吧，咱们重打锣鼓另开张。卢员外又下了一道令，休整三天，好好犒劳犒劳三军将士。到了第二天，卢俊义啊，安排戴宗和马陵你们两个腿快回到宋先锋那儿报捷去吧，顺便呢把收降马陵这个事儿也得当喜事一样报给宋江啊，让宋江也得认识认识新来的将军马陵啊。这时候卢俊义啊
也做好准备了。咱们休整完了三天以后，等着宋首领的命令，只要宋

0: 首领那边一声令下，咱们就直接进攻威胜，踏平田虎的老巢。田虎这日子可就不好过喽。田豹、段仁、陈轩还有苗成这些将领领着残兵败将，如丧家之犬、漏网之鱼啊，逃到了威胜，见到了田虎是鼻涕一把泪一把，把这前边的战事说了一遍呐。这时候枢密院又来消息了，大王啊，探马来报，统军大将马陵已经被擒拿住了，关胜呼延灼的兵马已经把榆社县围住了，卢俊义的兵马也占领了介休县的县城了。田虎一听，他最担心的是国舅占领着襄垣这个地方啊，襄垣情况怎么样？你说国舅啊，国舅那边还有好的捷报啊，那就好了。这襄垣要是不出事儿，他心里就有底了。宋军不把襄垣城拿下来，轻而易举，绝不敢贸然的进攻我的老巢威胜啊。这时候枢密院有几个枢密使就提出自己的观点了，眼下咱们不能不考虑后路啊，宋军他们主要靠的就是梁山兵马呀，这梁山兵马在战场上很少有败绩，咱们不能不考虑咱们的后路。那后路是什么？你们说说吧。田虎这一问，这些人七嘴八舌的就说了，我看呢，咱们应该想办法跟大金国方面联系联系啊，宋军一旦逼得太紧，我看咱们只好投奔大金呐。田虎一听，这倒是个退路。那么他看看左丞相老太师卞翔，爱卿啊，你有没有什么好主意啊？大王啊，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威胜这个地方有特殊的地理位置啊，再说咱们的粮草充足啊，坚持2年到3年一点问题都没有啊。还有一个有利的条件，咱们的兵马还有20余万呐。说这话他站起身来，来到一个大沙盘前边，他指了指沙盘，也就是地形图，你们看看吧，东有武乡，西有沁园，两处的兵马加在一块儿有50000多精兵啊。东有武乡，西有沁园二县，后边还有太原县、祁县、临县、大台县，他们那些县城池都非常的坚固，粮草又非常的充足，拼死一战没问题，咱们只要坚守住，他们必败啊。请你千万不要降金呐，降了金人还不如归大宋啊，到那个时候咱们就得看人家脸子了。就这么几句话呀，把田虎说的拿不准主意了。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忽然有人来报，说是总管叶青来了，把他带进来。时间不长，叶青就被招进来了。叶青见到了田虎，也得行390叩的大礼，人家呀现在是名副其实的河北王了。田虎占据的地方有山东一部分，还有河北一部分，包括山西的一大部分。田虎他们占据着好多州衙府县，这回让宋军给夺回一些，尽管夺回一些，他这谱还得摆呀，已经自立为王了，既然被称为王了，就得摆一摆大王的威风啊。叶青进来的时候，他坐在大椅子上，他连站都不用站起来，叶青上前就给他施了大礼啊，接着就得介绍前面的情况，把郡主的情况也如实的介绍了，娶了驸马的情况也跟他汇报了，说这驸马呀很厉害，这石婶打得准还不说，为他们立下了好多的战功啊。田虎一听心里是非常高兴啊，还行还行，既然我手下还有这么些人跟着我干，我干嘛要投降大金呢？他正想着呢，那都督范权上前一步启奏道，大王啊， 我听说这个郡主和这个驸马相互配合十分厉害呀，听说宋军一听他们俩出战呐，吓得是望风而逃啊。假若大王您能御驾亲征，宋军必败无疑呀。田虎听完微微点了一下头，他为什么听范权的呢？那必须得听啊，这范权跟他什么关系啊？是他老丈儿。这范权号称当朝的老国丈，范权的女儿长得十分美貌，早就嫁给田虎了。范权既然是田虎的老丈儿，在田虎面前是无话不说。当田虎点完了头，宋清心里边可就一块石头落地了。原来宋清暗中已经跟范权早就沟通好了，这范权跟叶青早就拧成一股绳了，他把大道理跟范权全都交代明白了。田虎是好日子过到头了，停不了几天了，咱们反水吧。尤其是他把宋江他们的实力跟范权全说了，你要想留一条退路，必须得暗中投降大宋军呐。再说宋江的为人，他也跟他介绍了，宋江绝不能亏待于你呀。这范权呐，他早就身在曹营心在汉喽。宋清没想到田虎犹豫都没犹豫就答应下来了。当时田虎就下了一道令，让卞翔带领将士十员，精兵三万，开赴战场迎战卢俊义和花荣的兵马。又下了一道令，让太尉房学度统领将士十员，精兵三万，前往榆社迎战关胜的兵马。田虎呢，自己亲自统领尚书李天锡，还有郑芝瑞、枢密薛石、林欣，再加上都督胡英、唐显，还有几个殿帅，包括御林护驾的教头、团练使、指挥使，包括所有的将军校尉，这可是精兵强将啊！又点齐十万兵马，就等着选好日子祭旗兴师啊。紧接着田虎又传了一道旨，这个旨意就是告诉自己的兄弟田豹和田彪，你们俩呀同都督范权还有文武百官辅佐太子田定，把自己的大本营给我看住。叶青得到这个消息，赶忙秘密的提前派人呢，就给郡主和张青送信去了。张青和郡主得到消息，马上把谢宝得放出来，让谢宝把这消息报告给宋江。宋江得到这些情报之后，得做好统筹的安排啊。宋江安排的是非常严密啊，就等着田虎的兵马到来了。田虎的第一路人马卞翔领着十员大将三万兵马出了威胜的东门，马上就把军队啊分成一前一后两队人马。当前队人马走到一片树林子边的时候啊，就听咚咚咚咚咚锣声响。这锣声响完了之后可热闹喽，就看这一彪人马杀出来喽，为首的是花荣、董平、林冲、史进、杜兴、穆弘，后边跟着五千多精兵啊。这些人来的也太快了，董平是一马当先，手持兵器大喊一声，反贼兵马早早下来受俘。这敌将根本就没在乎，打马就迎上去了。这董平那多厉害呀，两个人
1: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 游学。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01，关注大家今日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的白天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9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天气多云。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30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天气多云。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今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30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天气多云。河北经纬930再次温馨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安排您的日常出行。

那么这一区新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7月26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乐平台数据，截至7月26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

新闻说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12，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新闻930，金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档的早安静园，大家好，我是主播哈。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园电视台公布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 094362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园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跟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园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让自己加满能量，抛开消极思绪，用心对待工作与生活，平安顺遂，事事皆有好结果。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

好的，让我们关注到新闻。大学校长登门给他送去录取通知书。幼年爷爷早逝，母亲改嫁，父亲在他高二时离世。相依为命的奶奶呢，今年七月也离他而去。近日呢，湖北女孩曾子轩命运坎坷自强求学的故事呢，引发了社会的各界关注。7月25日，长江大学党副书记、校长吕一斌前往荆门市上阳县李市镇刘塘村，将录取通知书送到曾子轩手中，并为他送上慰问金。吕一斌表示，曾子轩呢不向命运低头，自强不息的精神与求实进取、创业报国的长大精神高度契合，希望他在大学里继续努力学习，大胆追求梦想，勇于攀登，报效祖国。今年高考后，奶奶突然去世，家中如今只剩曾子轩一人。尽管接连遭受打击，他仍取得物理类564分，超一本线35分的好成绩，被长江大学石油工程学院录取。曾子轩的遭遇经媒体报道后，社会各界纷纷捐款，截至7月14日，累计收到61466元。随后，曾子轩主动联系村干部，表示不再接受捐赠。

大家赚钱都不容易，比我困难的人也有很多，请把善心留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赠勋表示，捐款用于学费、住宿费足够了，生活费可以省着花，不够的自己还可以做兼职。据介绍，赠勋入学后，长江大学将提供补助，保证他正常学习生活，同时安排勤工助学岗位和一对一导师，帮助他适应大学生活，并提升能力。我很喜欢新能源科学与工程这个专业。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曾子轩说，到大学后呢，要努力学习，尽量多运动健身，不辜负大家的帮助和期盼。

好的，继续来关注新闻。因慈母想儿，故回乡绕膝陪伴。一张停业告示为什么这么火？因慈母想儿，故回乡绕膝陪伴。待到秋风起，落叶黄，盼君再来品尝牛肉汤。7月24日，河南郑州街头一家牛肉丸子汤店门口呢，张贴了一张特别的告示，网友呢纷纷点赞。见过一些停业告示，唯独这一张呢格外的温柔。这张温情的停业告示张贴在郑州市金水区卫生路一家牛肉丸子汤店门前，店铺老板王刘红今年51岁。前段时间呢，在老家河南西平县农村的母亲呢给他打来视频电话，称想他了。期间呢，母亲还闹了点小情绪，止不住的流泪。想到母亲呢已经82岁了，父亲几年前去世，只剩他一个人。老家呢天气又热，所以王刘红呢就把店门关了，计划带着老婆孩子回老家陪母亲半个月。自己呢也有感而发，根据实际情况写了这段文字，在店门前张贴，向顾客解释清楚歇业的原因，等到立秋那天再开业。母亲见到我们一家人回来呢，像孩子一样开心。因为每年呢都会带母亲去做体检，我们也趁着这次回来带母亲去县医院做了一次体检，身体各项指标还可以。王刘红说，母亲年事已高，平日呢就在自家院子里种些小菜和芝麻打发时间，现在回来了，他就帮母亲晒晒芝麻，剪剪指甲，陪他聊聊天。母亲在50多岁了，在老妈面前呢也永远是个孩子。提起牛肉汤店歇业半个月，或许有不少损失。王刘红坦然说道：“天伦之乐，千金难买。一首小诗的暂别时刻，半月归乡，尽孝承欢。温暖的不只是牛肉汤，更是老母亲盼儿归的思念。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趁宝还在，多尽孝心，多陪伴。”

0: 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0: 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2: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3: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4: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5: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3: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6: 儿子，
5: 爸，
6: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5: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3: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9: 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0: 哎，
9: 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0: 哎呀，爸。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9: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0: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9: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1: 喂，爷爷好。
9: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1: 在看奥特曼。
9: 这奥特曼是啥呀？
11: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9: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2: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9: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您相约。

好的，欢迎回来，新闻上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41，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经纬930，经纬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档的早安健远。大家好，我是主播尔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8-960 0943-61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远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让我们来关注到新闻。针对第12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三省调拨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台风风强影响我国期间，我国首次采用风群无人机观测方式，针对台风登陆全过程开展高频率多维度观测试验。这也是我国首次将风群无人机技术应用于台风过境全过程观测。

针对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 3.17 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 44%， 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自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

好的，继续关注新闻。24日，一艘越南籍船舶在南韩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方共救起45人，并已向越方转交41人，剩余4人计划于27日通过直升机转运给越方。日前自发赶往广西救灾的志愿者党新蕊被中共横州市委员会政法委员会确认为接应委。国内首款按试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当地时间2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命令美军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伊朗陆军发言人26日表示，美方在过去2晚停止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伊朗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伊朗的对等打击行动也随之暂停。法国、西班牙零火仍在持续，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多家欧洲媒体25日报道，大火已导致两国超过30万人疏散。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的上午9点55分，今天的早安新闻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尔海，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

0: 音不知怎么开口。
1: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1: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杨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毛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唉，我太难了。
3: 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

新闻声，你我将随北京时间的上午10:05，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新闻930，就像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档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海。好的，节目开始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 0943-62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那么各位正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乐在途中。

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的上午10:56，好听的音乐分享完毕。那么，以上温馨提示各位司机朋友们，行车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一路顺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

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新办今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强化场景牵引，加速技术验证推广，将以融合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的智能康复设备，帮助残疾人康复训练等应用场景培育作为抓手，立足残疾人需求，为企业等创新主体提供技术迭代、产品验证、模式打磨的真实环境。截至今天10:35，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截至目前，喜剧运动题材电影《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19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持续发力，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突破21亿元。一名也门政府海军官员26号说，一艘海军巡逻艇当天在也门西部的红海海域遭胡塞武装袭击，艇上3人失踪。此刻提示：广东汕头市三防指挥部决定于今天9点结束防风4级应急响应，继续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何方，每天一小时尽看国际风云。
0: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访美，将与美总统特朗普会晤。内塔尼亚胡为何选择此时访美？双方可能谈论哪些议题？释放哪些信号？
1: 越南籍船舶南海遇险沉没，中方已救起47人，仍有14人失联，救援有何最新进展？
0: 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1: 国际新闻眼，戈迪豪跨国大桥计划于27号通车，加方独自剪彩拒绝美方。山火烟埋贸易争端，美加关系为何再起波澜？
0: 日本频繁借助多国联合演习进行实弹武器测试，暴露哪些军事扩张意图？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因此一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此外，伊朗对美国和以色列等国发出警告，表示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更多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26号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1: 在美军连续13晚对伊朗多个省份进行军事打击后，自当地时间25日凌晨至现在，美军没有继续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5日晚，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已经对该地区的美军基地造成了严重破坏，其中大多数基地已经无法展开任何实质性作战行动。他指出，如果战争继续，伊朗已经做好准备，将继续开展相关行动，直到美国意识到他们无法通过侵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伊朗人民。另外，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就地区局势进展表示，近期伊朗的一系列军事行动的起因是美国未能履行协议。根据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应按照伊朗公布的安排进行，但美国违反协议并宣布开通另一条航道。在革命卫队阻止船只通过后，美国袭击了伊朗的海岸、岛屿和部分雷达站，因此是美国发起了对伊朗的新的侵略行为。他指出，近期美国 B-1 轰炸机在袭击伊朗的行动中使用了英国机场，如果英国支持美国，则其将成为伊朗明确和合法打击的目标。针对伊朗和以色列的关系，穆赫比强调，以色列通过散播虚假信息，企图让美国军队继续留在该地区，利用美国实现其自身目标。他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再次卷入战争，伊朗将给以色列带来巨大灾难。目前，尽管美军暂时暂停了针对伊朗的袭击，但伊朗舆论对和平并没有真正到来有着普遍的共识。部分伊朗舆论指出，近期阿曼代表团对伊朗的访问，表明国际社会通过外交途径缓和伊美紧张局势的努力并未停止。但舆论同时强调，鉴于伊美之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双方很难在短时间内转变敌对态度，弥合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方面强调希望与伊朗进行谈判，但另一方面威胁或将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袭击。因此，尽管军事行动暂时按下了暂停键，但并不排除美国再次对伊朗动武的可能。
2: 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按下的暂停键能维持多久？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伊朗的战略目标出现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军事行动的暂停更可能是战术性调整，而非战略上的重大改变。
3: 关于这次停止空袭到底停止多久，会不会再恢复这种空袭，甚至他会不会做出比如说上周他要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这种决策，我觉得都还有很大的变数和不确定性。当然这一次战术性的暂停，我觉得它也是有明确的原因的。第一个就是现在美伊之间的谈判仍然在进展，而且可能会取得一定的突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也是希望为下一步与伊朗的谈判创造更好的氛围。第二个，我觉得是美国有军事技术和后勤方面的一些考虑，就是美国在持续的对伊朗进行空袭以后，它的一些关键弹药库存已经出现了告急的情况。美国它是希望把暂停空袭作为一种缓兵之计，为后续的博弈来做准备。第三的话，我觉得美国可能也仍然对目前的战争的整体升级的趋势有比较多的顾忌和忌惮。胡塞武装和沙特的矛盾也在上升，形成了红海与波斯湾两个安全危机互动的这种局面。那么美国可能担心这种情况再发展下去，可能会超出美国的控制。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伊朗近日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运管理与阿曼举行副外长级会谈，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一些进展。伊朗与阿曼双方的技术与政治磋商仍将继续。巴加埃还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状况没有发生改变。
0: 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谈判空间有多大？对美伊局势又将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李亚南的分析。
4: 由于阿曼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它和伊朗共享着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所以在海峡通航的方案制定上呢，它也是一个重要的参与方。 阿曼他一直没有停止和伊朗就解决海峡问题进行沟通，但是由于各方的立场分歧过大，谈判的整体空间呢也比较有限。伊朗方面，他把控制海峡作为对美国

0: 议的一个最重要的筹码，坚决要求对海峡拥有一个排他性的管辖权。美国呢是主张恢复海峡的自由通航，反对伊朗控制海峡，阿曼则希望能够在美伊之间进行折中。那么谈判的难度呢可想而知，现阶段最有可能的是在航道设置、检查程序这些技术和执行层面呢达成一定的临时安排。如果阿曼和伊朗他就具体的管理问题达成了某种协定的话呢，可能会为美伊军事冲突降温呢提供一个窗口。但是只要美伊在海峡的主导权问题上的分歧没有解决，海峡开开关关、美伊打打谈谈的局面呢就会反复的出现。
1: 另一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在美洲内阁会议上发表讲话称，他将于27号启程前往美国华盛顿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他声称此行的目的是同特朗普商讨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在很大程度上局势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
2: 这次会晤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内塔尼亚胡为何选择此时访问美国？双方可能谈论哪些议题？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3: 特朗普在24号谈及伊朗战争时明确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要么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加大打击力度，要么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以色列对伊朗的态度以及以方是否要继续采取军事行动、如何与美方协调等问题，将是关系到相关谈判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因素，这也是美方所关心的内容。以色列议会已经解散，议会的选举在年底将要开始，而目前内塔尼亚胡所领导的极右翼执政联盟的支持度并不理想。那此外，内塔尼亚胡自身还面临着一系列的司法指控，在这些方面，内塔尼亚胡本人都需要特朗普的支持。其实这次访问本身就是内塔尼亚胡希望对外表达的一个重要信号，也就是美以之间的关系呢可能会有波折，但并不是结构性的矛盾，双方仍然是最紧密的盟友，美以的特殊关系不会被打破。那众所周知，特朗普政府是数十年来最亲易的一届美国政府，美国可能会有条件的背书，比如美方可能会框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行动的速度和烈度，但并不会阻碍以色列事实吞并的行动方向。内塔尼亚胡此访呢，是希望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得到美国的行动许可，在伊朗问题上得到参与决策的话语权，但代价呢，恐怕是中东的和平进程会进一步的虚化，军事对抗的逻辑呢，会重新的占据上风。
4: 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历经多次延期，被视作为美加关系晴雨表的戈迪豪跨国大桥，终于在加拿大单方剪彩之后迎来通车倒计时。当卡车司机期盼已久的道路即将贯通，这座桥能否真正缓解物流之痛，还是将沦为两国角力的新筹码？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5: 底特律河面上，连接加拿大与美国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凌空飞架，钢结构的桥身在光线中泛着冷光，桥面上的车道标线促行，步行和骑行通道的护栏沿桥延伸，口岸闸机已经就位。当地时间7月27号，这座大桥计划通车，这是卡车司机们期盼已久的消息。
6: 每次开到温莎这边加完柴油，我就盼着回家。货车平常停在温莎这边，我每天从温莎前往多伦多，过境到密歇根州交付9台车后折返。
7: 我们以前只能走萨尼亚的蓝水大桥，经常排起长队。我记得有一回硬生生等了15个小时，希望大桥能通车，因为我们都盼着能早点到家。
5: 司机们盼这一天盼了太久，因为这座桥能让他们少在路上堵几个小时，早点回家。但谁心里都没底，这座桥的通车时间一推再推，外界早已把它当作美加关系的晴雨表。今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曾以阻止通车为筹码，要求加拿大让渡至少一半桥梁所有权。而就在上月剪彩前夕，双方再度宣布推迟开放。7月，事情总算往前推了一步。当地时间24号，加拿大独自举行了戈迪豪跨国大桥开通剪彩仪式。剪彩仪式上没有一名美方官员出席， 加拿大住房和基础设施部长罗伯逊坦言，当前加美双方矛盾重重，不适合共同举办大型庆祝活动。
8: 我们认为，在我们应对这些挑战的时候，举办一场盛大的联合庆祝活动是不合适的。
5: 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加拿大单方面拒绝美方参与大桥剪彩仪式是情有可原的，因为美国即将对加拿大加征新关税，而且美方将分得大桥50%收益。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加之间的裂痕已经摆上了台面。
9: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美方在通车前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行为的强烈抗议。二呢，也是划清利益界限，向外界表明大桥的顺利通车是加方巨大投入的结果，拒绝在关税威胁下为美方的贸易保护主义站台。加方这一举动呢，凸显了双边关系的紧张，直接反映美加当前在贸易和外交上的摩擦已经波及到双边的各方面合作。
5: 既然摩擦已经波及双边合作，一个现实问题就摆在面前，这座由加拿大全额投资64亿加元约合46亿美元的大桥会不会成为两国角力的牺牲品？张家俊观察，短期内不会，但真正的隐忧不在当下，而在长远。
9: 因为大桥是北美供应链的重要命脉，通车能大幅缓解交通拥堵，降低物流成本等等，对美加双方都有巨大经济价值，双方都耗不起，因此呢，大桥本身不会完全成为贸易摩擦的牺牲品，双方最终还是会找办法来妥协的，但也折射出长期隐患。未来美加在跨境基建和经贸合作中可能会面临更多的美方临时加码和单边施压的隐患，合作的确定性和信任感一大打折扣。
1: 戈迪豪跨国大桥计划通车，但美加关系的信任之桥却烟雾弥漫。加拿大正在遭遇史上最严峻火山火之一，烟霾飘至美国，换来的不是元首，而是折算成新关税的威胁。当烟霾都能成为关税筹码，两国之间的裂隙早已不止于一座桥的归属。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今年七月以来，加拿大正面临被总理卡尼称为史上最严峻山火季之一的野火灾害。安大略省、魁北克省多地林火肆虐，浓烟滚滚而起，烟霾还一路南下，影响纽约等多个美国城市，触发健康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回应，称要把加拿大烟霾造成的损失折算成新关税加进去。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反击道，加拿大曾多次在美国遭遇灾害时伸出援手，美国却转头就把烟霾的账算到加拿大头上。
10: 如果我们有资源，就会把他们给最亲密的朋友和盟友，而不是批评并威胁。特朗普却想对我们加征关税，而不是帮助我们，这是不可接受的。目前美国也有多起山火在燃烧，而你却很少听到加拿大抱怨烟霾从加利福尼亚蔓延到不列颠哥伦比亚或艾伯塔。我们正尽一切努力应对山火。
5: 大桥、关税、烟霾，短短一个月，美加之间的摩擦接踵而至。烟霾终会散去，但两国外交场上的火药味一时半会儿散不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看来，美加关系剑拔弩张，根源在于美国政府以美国优先不断单边施压，加之利益分配严重失衡，让原本的盟友信任在利益面前不堪一击。
9: 一个直接原因是基于美国优先的政策来单边施压，频繁使用关税大棒和行政干预来压榨加拿大的利益，将本土资本诉求凌驾于双方对等合作之上。再一个原因是利益分配和信任危机。加拿大在跨境大桥等基建项目中承担了全部资金和财务风险，但美方却试图通过政治和贸易筹码来重新分割利益。这种施压打破了原有的合作默契，导致加拿大产生强烈的被压榨感，双方利益博弈加剧。还有一个原因是双方各自国内利益集团与政治博弈相叠加，美方部分本土利益集团通过政治游说影响美国政策，将商业竞争上升为双边国家博弈，而加拿大内部呢，也要求在对美经贸政策上保持相对强硬，这使得原本的所谓的美加同盟在利益面前暴露出深刻裂痕。
5: 当一座大桥承载的不再是货物，而是博弈，当一场烟霾折射的不再是天灾，而是外交，美加之间那道看不见的裂痕，远比戈迪豪跨国大桥更难跨越。

0: 6:50近看国际风云，热点人物榜接下来为您梳理热点事件里的众生脸谱。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美军因伊朗战事累计伤亡642人。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当地时间7月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发动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到642人，其中18人死亡。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塞尔维亚总统选举，最早可能于今年12月底举行。当地时间7月26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总统选举的时间将取决于议会选举的安排。如果议会选举于今年10月举行，总统选举最早可能在今年12月底或明年1月初举行。如果议会选举于11月举行，总统选举将在明年1月举行，最迟不超过2月初。武契奇表示，相信选民将在选举中决定塞尔维亚未来的发展方向。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1次。今年6月，武契奇表示计划辞去总统一职。7月24号，塞尔维亚国民议会议长布尔纳比奇表示，塞国民议会将于7月27号对现任总理马楚特领导的政府进行信任度投票。
0: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苏丹数百万人或因援助资金耗尽而失去援助。当地时间25号，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的风险。该联合国组织表示，用于向受援群体发放现金援助的资金计划将于8月耗尽，粮食储备预计将在9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大量依赖人道主义援助的苏丹民众将失去基本的生活保障。世界粮食计划署呼吁国际社会尽快提供资金支持，以维持对苏丹的人道主义援助行动，避免当地人道主义危机进一步恶化。
2: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3: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2: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3: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4: 气象服务站，
0: 一起来关注一下世界天气。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中午好，李可亮。
5: 你好，何芳。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世界天气。欧洲天气方面，28号、29号，欧洲的降水会继续的从西往东缩减。那其中28号晴朗的天气还主要集中在伊比利亚半岛、法国、英国南部等偏西的地区。到29号，中欧大范围的阴雨，其中芬兰的南部、挪威的西南部、俄罗斯的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大范围的阴雨。其中芬兰的南部、挪威的西南部、俄罗斯的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同时呢还可能会伴有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本周欧洲的很多地方会从西往东开启升温模式，其中28号、29号，西欧、中欧一带的气温会率先的显著回升。部分地区的升温幅度呢会在6到12度。到了29号，德国、捷克、奥地利等地的最高气温普遍会升高到30度以上，局部地区

0: 将会接近高温的水平，而法国则有更多的地方重返高温的行列，局部地区最高气温会在37度以上。本周高温强度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区域还是位于西班牙，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在40度上下。北美天气方面，28号、29号，五大湖到美国东北部会有明显的风雨天气，其中28号，密歇根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纽约州等地会有中到大雨。29号，雨区会继续的向东北方向推进，纽约州、佛蒙特州到加拿大东南部一带还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28号、29号这一带下雨的同时呢，还可能会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甚至是龙卷等强对流天气。另外，五大湖到美国东北部很多地方的风力也会明显的加大，会出现6级左右的大风。28号纽约、29号波士顿，风力都会在6到7级。气温方面，受到明显的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28号、29号，五大湖到美国东北部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只有25度上下，体感会比较的清凉。那比如说纽约，28号、29号持续有降雨出现，最高气温呢在26度到27度。而美国中部和西南部的很多地方还会出现成片的高温，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40度以上，比如说拉斯维加斯就会是这样。好，世界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何方？
1: 好的，感谢李可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1: 播报靖远时政要事，关注百姓热点话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晨曦，欢迎收听一周要闻。
2: 7月20日，县委常委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省市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听取重点工作汇报，审议有关事宜，安排相关具体工作。县委书记李小青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入践行四个宁可重要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工作。要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村落等重点区域，迅速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巡查频次，落实一隐患点、一方案、一专班防控措施，对研判存在风险的区域要果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要压紧压实五级责任，完善叫醒、叫鹰、叫走机制，严格执行四个一律要求，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和值班值守制度，完善应急预案体系，加强群策群防力量建设，全面提升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的意识和能力，打好防灾减灾救灾主动战。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结合靖远城市发展实际，聚焦老旧小区管网老化、道路破损、配套设施缺失等群众反映集中的突出问题，让城市更新真正贴合群众期盼，惠及千家万户。要系统梳理民生诉求与服务短板，广泛收集群众关于城市治理的金点子，将群众智慧转化为治理成效。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清醒认识当前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严峻形势，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落实落细防汛减灾各项措施，坚决守牢安全底线。会议传达学习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在

白银市靖远县调研防汛工作时的讲话精神及7月6日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紧盯矿山、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城镇燃气、消防、危化品、防汛等重点领域，扎实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以最严要求推动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地落实。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全县上下要对我县防汛备汛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进行全面回头看，查漏补缺，举一反三，坚决把短板补上，把漏洞堵住，切实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转化为守护群众安全的实际行动。会议还听取有关工作汇报，并审议了有关文件。7月17日，县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三次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县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小青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全县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市委有关会议精神，始终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任务，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统一，以抓铁有痕的劲头，动真碰硬，解决突出问题，确保整改落实落细，问题清仓见底。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市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了16届县委第五次专项巡查暨巡查回头看情况汇报。李小青强调，巡查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利器，要坚持把巡查工作放在全县发展大局中去谋划、去推进，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县委工作要求在靖远落地见效。要严格落实双反馈制度，反馈的意见要直面短板，不回避、不遮掩、不淡化，直击问题根源。要督促被巡查单位建立整改台账，细化整改目标、责任及实现，统筹抓好厉行厉改与长效治理，逐项验收，对账消耗。要坚持举一反三，推动相关部门单位完善工作机制，优化办事流程，健全监管体系，从制度上防止同类问题反复发生。各部门要互相支持，密切协作，形成一盘棋格局。巡查干部要坚持刀刃向内，带头遵守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严格执行巡查工作时不准等规定。要系统总结本次乡镇村社区回头看和民生专项巡查中的经验做法，不断优化巡查组织模式、问题研判标准，以高质量巡查监督为全县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县领导曹怀瑞、马宝景参加会议。近日，县委书记李小青以深学细务、实干笃行，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东湾镇高质量发展为题，为东湾镇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李小青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深刻感悟其中蕴含的为民情怀、务实作风和担当精神，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到东湾镇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各方面，以实干实际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要坚决以人民的利益为政绩出发点，多听取群众意见，合理设计利益分配机制，要把群众的需求清单转化为履职清单，切实提升教育医疗水平，要以群众满意为落脚点，健全完善工作体系，确保群众诉求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要下沉一线，真正摸清底数，找准症结，把帮扶政策精准滴灌到每一户困难家庭，推动群众急难筹盼得到妥善解决，让民生福祉更有质感，更有温度。李小青强调，要立足东湾优势，引进一批知名农业龙头企业，

0: 落地一批农产品精深加工项目，推动育苗、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发展。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严格落实河湖长治和林长治，持续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健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长效机制，让乡村容颜长新长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强化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常态化帮扶机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要创新发展路径，走出一条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子。要聚焦群众反映最强烈、需求最迫切的领域，集中力量攻坚克难，逐步补齐基础设施短板。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要以学习教育为契机，深入开展政绩观自查自纠，对查摆出来的问题要建立整改台账，逐项明确整改措施、整改实现，实行消耗管理，确保整改到位。要建立健全科学决策机制，坚决反对官僚习气，摒弃虚浮作风，把说的功夫转化为做的实效。要紧扣全县工作大局，立足东湾实际，找准自身定位，既要在伊河引领中主动融入贡献力量，又要在两翼协同中发挥优势错位发展。要把制度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健全完善议事规则制度，确保权力在制度的轨道上运行。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一周要闻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老婆，记得今天一定要帮我报税啊。
4: 好。
5: 济南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屋里手下这个总管宋清早就身在曹营心在汉了，他在屋里表现的那是恭恭敬敬啊，当屋里受伤了他得张罗呀，又是寻医又是问药啊，表现得非常好。他的目的就是趁这个机会啊，跟宋江暗中得取得联系，正好被宋军当奸细给抓起来了。这下子好了，跟宋江就联系上了。咱前文书也介绍了，他为了让乌离信任他，也用了不少手段。他呢，表面上对这个郡主就说了：“你呀，原来就是乌离家的女儿，从小我给你抱养大的。现在啊，你的生父已经得了势了，我还得把你啊还给你的生父。”这话听起来呀，怎么听怎么别扭。可有一个人爱听，谁呀？乌离两口子爱听啊。屋里两口子一听，好吧，那就捋杆爬。是啊，你小的时候由于战乱我们把你丢弃了，那时候你太小还不明白事儿，你就拿叶青两口子当你的亲生父母了，我们夫妻才是你真正的父母啊。郡主是似信非信，郡主也明白，不管怎么说叶青夫妻把我养到10来岁呀，我得报答报答人家。他在这个乌离夫妻面前呢，经常说叶青的好话。再说叶青也会来事儿，原来他就是管家出身呐。要想取得乌离的信任，那还不容易啊？你让我上东，我就上西；

你让我上北啊，我不上南。他在乌离面前表现那是唯唯诺诺，乌离原来想把他杀了，后来一看身边也缺这么个人，就把他留下了，后来又提升他为大内的总管。当上总管以后，他是尽职尽责呀。自打那次安营扎寨呀，他发现了熊英母亲的尸体，他就下决心早一天晚一天得把这真相跟琼英都得交代清楚啊，让琼英知道谁是你的亲人，谁是你的仇人呐。后来他把这情况真就跟琼英交代了，琼英就立志报仇，可是自己身单力薄，一直没有机会。这回机会来了，怎么说呢？梅雨见张青冒充郎中来到香园城里边来了，跟安道全不光把屋里的伤快要治好了，同时呢，这梅雨见张青又为乌离立下了显赫的战功啊。叶青趁这个机会就来个趁热打铁，就把这门亲事提出来了。如果这门亲事顺顺当当的要是办成的话，那就得抓紧办喜事啊。办完了喜事儿，大破香园城就指日可待了。有些事儿你想的挺好，可是它的发展规律啊，不一定都按照你的想象去发展呢。就说这叶青当媒人把郡主许配给张青，郡主当然同意了，乌离呢更高兴，他的守城大将本来一个个就囊不筋儿的，这回有了郡主的姑爷，那还了得，那就等于如虎添翼啊。可半道就杀出个程咬金，怎么回事呢？安道全不干了。安道全自打来到香园城给乌离治伤那时候开始，就暗中注意上这个小美人琼英喽。哎呀呀，这个小女子长得也太美了，这不是月宫上那个美女下凡了吗？啊，我能不能有这艳福呢？我给你爹病治好了，你爹不得感谢我吗？你爹要是能把你赏赐给我，到时候我让你暗中配合我们大宋军，咱们里应外合把香园城拿下来，我们大宋军得了胜，我可就立了头功了。到那个时候，小郡主啊，你就别当你的郡主了，跟我当大宋国的官太太吧。你看看人家安道全想的周不周到，可他就忘了，你们来治病是假的，你们几个有你们特殊的使命。当他们和叶青出发的时候，咱不交代了吗？叶青又返回去了，跟宋江和吴用把琼英的底儿都交代完了。这个安道全他哪知道啊，他就合计，我要是娶了这个琼英啊，到时候琼英就得听我的，再者说了，我给琼英的爹治好了病，琼英的婚姻掌握在他爹手里啊，只要乌离同意了，你琼英敢变吗？早年间呢，那婚姻都是父母给包办，一个女人你再有本事也得听你爹你妈的呀。当他一听什么什么什么啊，叶青要把这个小女子介绍给梅雨见张青，他当时就火了，这可不行，这可不行。他呀找张青去了，我说张总管，咱们来的时候咱可有言在先呐，这个张青啊他不懂医术，是以我为主，我们的任务就是把乌离的伤治好，治好了伤取得他的信任，然后梅雨见张青跟我暗中在配合，咱们一块儿来个里外夹击，好拿下香园城啊。结果来不来，你就把这个郡主要介绍给张青，这郡主可是乌离的女儿啊，人家爹和女儿那是一个心眼儿啊，万一要是把咱们张青给拉拢过去，咱不是鸡飞蛋打吗？我来的时候我的主公特意跟我交代，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乌离的伤治好啊，治好了乌离的伤
乌离不就相信我了吗？然后我呢，再让张青配合我给他治病，张青也取得他的信任了。他信任了张青以后，张青就可以秘密的跟外边联系啊。到那时候里应外合才能成功啊。你要知道是以我为主啊。你把这个郡主介绍给张青，张青要是变了心了，我不得担责任吗？你不如啊把这个小女子介绍给我，我是有名的名医呀、啊。我安道全娶上这个小女子，我一定能让她归顺大宋朝。到那时候咱们和张青里外一配合，你再想办法给宋江我们的头领送个信儿，找准机会就能拿下襄垣城。你看人家安道全想的也挺周到，周到可是周到啊，他最担心的就是怕这个郡主啊跟张青一个心眼儿。正好趁你们俩没结婚呢，我先插一杠子，到时候郡主就是我的人了。张青啊，你是我老弟，在郡主面前你就得叫嫂子，既然叫嫂子你就得懂得伦理了，随便的跟嫂子再扯了一根扔就不准许了，那时候有道德约束。他想的倒挺好，他哪知道郡主心中早就爱上梅雨剑张青了，人家比完了武之后心里就有底了。这回两个人一配合又打了大胜仗，对这位张青他更加爱慕了。人家对你安道全呐，可以这么说根本就不感兴趣，你呀也别往上贴乎。叶青明白这个理儿啊，他赶快偷偷摸摸的就把这里边的情况跟安道全介绍了。安神医呀、啊、有些情况您不清楚，郡主不是乌离的女儿，我跟宋头领全都交代了，这次郡主看上了张青，张青也看好了郡主，这回正好他俩相互配合又打了胜仗。这场胜仗啊是宋江故意安排的，目的就是让郡主和张青成亲，取得乌离的信任，乌离就会把兵权交给张青啊。你要是娶了郡主，你知道怎么领兵打仗吗？你给病人看病行，真正领兵打仗的还得需要张青啊。张青既然取得了乌离的信任，乌离就会把兵权交给张青和郡主，绝不能交给你呀。这回安道全听明白了，哎呀，看来这里边有这么多说道啊，我哪知道啊，我原来就以为郡主长得美貌又武功高强，我把她娶回来，她再配合我，咱们跟宋头领里外夹攻就能把襄垣城拿下来呀、啊、拿下了襄垣城我们也是功臣了，我跟郡主就回到东京汴梁城二环里买套别墅，我们消消停停好好过日子，不跟江湖上这些人扯了一根扔了。没想到我这个想法啊泡了汤了。叶总管啊，既然你把话说到这儿了，我也得识大体，我就不能再跟张青抢女人了，算梅雨见张青啊捡了个便宜。不过你将来见到我家主公宋江的话，你得把我的想法跟我们宋头领说清楚啊。宋头领将来碰到好女人呐、啊，得给我留一个，别净可他们的。我安道全为梁山这些弟兄没少出力，他们身上那些剑伤刀伤和枪伤不都是我给治好的吗？我家主公一定得给我选个好女人，让我也得享受享受啊。其实安道全这个想法也是很正常的，不过这次他明白不能跟梅雨见张青抢媳妇了。叶青听到这儿心里就有底了，马上就张罗这个保媒的大事啊。这一张罗咱们简短截说，那能不成吗？郡主也高兴，乌离也高兴，这两天乌离的伤也基本上快痊愈了，
下一步就得抓紧

0: 娶媳妇儿，屋里张了给女儿出嫁，
1: 那可太方便了。屋里既有权又有钱，派人找间好房子，好好收拾一番，铺的盖的都换新的，那可真是重毡铺地呀、啊！就连卫生间都刷洗了一番呢。也不知道那年头有没有卫生间，不管有没有啊，这新房里边肯定得有个便桶，小两口用起来方便呢。那些事儿啊，咱就甭管了，都有人给安排。下边的故事更精彩喽。这拜完了天地就入洞房，入了洞房，夫妻双双宽衣解带同上床啊。那些事儿咱就不管了，咱就省他个300字200字的。接下来咱把话呀还得说回来，这乌离自打娶了姑爷，这腰板也硬起来了。女儿是飞石匠，姑爷也是飞石匠，还是飞刀匠，这可真是三飞呀，三飞三飞，这有可能就飞跑了。他哪知道啊，继续开始研究怎么排兵布阵了。大宋军呐、啊，大宋军，有我女儿和我姑儿，这一配合，我们的力量更强大了。汾阳那边要是能坚守住，到时候威胜汾阳，再加上我们湘元三路出击，一定把宋军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呀、啊！他是下了决心了，他下了决心，人家宋江这边也在下决心呐，这两下就暗中较上劲儿喽。再说这梅雨见张青，自打娶了琼英，两个人是如胶似漆呀、啊，简直是形影不离呀、啊。单说这天晚上，就他们两个小两口在一块儿要亲热亲热呀。琼英称呼张青不叫张青，还得叫全宇，这是为了掩人耳目，两个人不管是背后和人前，他都得称呼自己的夫君为全宇。这天没人了，他还得叫全宇。全宇啊，来来来，帮我把衣服解开。全宇上来就把他衣服解开了。哎，全宇啊，你先别着急，我问你个事儿，咱们的目的什么时候能实现呢？我一天不报仇，我心里一天就不安呐。说这句话的时候，张青心里明白，不是张青不着急，是宋江那边在等汾阳的消息啊。汾阳那边要是得手了，这边啊那就得配合。现在不光啊汾阳那边没解决问题，潞城也控制在田虎的手里啊。宋江的目的是先把潞城打下来，他派先锋将索超带领兵马围攻潞城。可是潞城守城的这些人呐、啊，是坚守城池，攻了几次没有结果。徐宁也着急啊，徐宁就设了一个计策，他采取了激将法，就让士兵啊光着大膀子站在前沿阵地上是大骂城中的将士，他的目的就是激怒你们。城中守城的这些田虎的部将啊被骂急眼了，再一看骂城的这些将士啊都光着膀子，没穿裤子，就穿个大裤衩子，脚上都光着俩大脚丫子，我们还等什么呢？守城的这些将士一声令下，哇，就杀出城来喽。他一杀出来呀，骂人的这些军士就得往后撤，啥家伙事也没带呀，光老大脚丫子，光膀子，穿个大裤衩子，杀丫子就跑啊，一跑敌军就追，这一追就上了当喽，从旁边就杀出3000人马呀，一下子就把城里边冲出来的10000军士啊后路给堵住了。他们不光把后路堵住了，人家宋军还有一路人马已经布下了大口袋，来个小包围，这一下子可就热闹了。宋军这两伙人马是打哪儿来的呢？那伙人马 是索超安排好的。那么堵住大门口这伙人马是哪儿的？咱们前文书不是交代了吗？李逵拿着宋江的将令啊，调来一批人马呀，要杀进城里边，他去报仇。他为什么报仇啊？咱甭说了，他脑瓜子让人家飞石给打破了，他心里来气，偷了一支令箭，带着人马就出去了。当他追到城门口，人家把城门关上了，他领着这些人马呀，没脸回来了。我怎么也得寻找战机，立了功再回去啊！我要是不立功回去，我宋大哥就得按军法惩处我。你别看李逵表面上看起来这头脑很简单，其实他也是心里有数，他就把这支人马呀藏到一个村落里了。这个村落是个大村落，他把这个村落封闭起来，在这儿啊就偷偷的藏起来了。好在这个村落呀有一些大户，这些大户人家粮草很足，他呢跟这些大户啊打了保票了，我给你们先打个白条，等我们革命成功了，到时候啊我一并还给你们，还得加倍奖赏你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把鲁智深给找出来了。鲁智深那天打仗当时已经打懵了，掉到一个大坑里边，在坑里边待了好几天呢，差点没饿死，没想到被李逵给发现了。李逵派人把鲁智深从这大坑里边给救出来，是如获至宝啊。李逵原来啊跟鲁智深在梁山的关系并不密切，两个人基本上井水不犯河水，鲁智深也瞧不起他。这回鲁智深被李逵给搭救出来了，鲁智深是知恩必报啊，他对李逵就说了，李逵兄弟啊，这回咱哥俩得相互配合，为咱大哥得立下战功。鲁智深当过提辖，领兵打仗有一套，他告诉李逵，咱们呢把兵马藏起来之后，再派几个密探看看哪块有战机，咱们抓住战机出其不意，就能为咱大宋军立下奇功啊。到那时候啊，就是咱宋头领想惩处你，他也不好意思了。李逵一合计，对对对，这回咱们俩得相互配合呀。李逵领着这伙人马离开了宋军以后，最着急的就是宋江啊，他最担心的就是李逵出事鲁莽啊，他很可能把这伙人马搭进去啊。他搭进去这伙人马不算，鲁智深也没消息，还有谢珍谢宝也下落不明，这几个弟兄真要有个一差二错，那可就麻烦了。宋江这个人对手下的这些弟兄是格外的关心，他靠着这些弟兄起家，他也得对得起这些弟兄啊。没想到这回李逵领着这哨人马杀出来了，把这门堵住了，可立下奇功了。眼下潞城已是一座空城了，当潞城的兵马被宋军团团的围住以后，又有李逵的3000兵马把大门口给封住了，可以说现在潞城就是一座死城了。当宋军把潞城这10000多兵马都给解决了，大部分都俘虏喽。这几个头头一看大势已去啊，赶快投降吧。就这样，潞城就被宋军给拿下来了。拿下了潞城，宋江心里边特别高兴啊。当宋江一听说李逵领着这伙人马立下了奇功啊，行了吧，给你李逵将功折罪吧。宋江和吴用他们研究下一步的方案，就是集中力量要对铁虎发起最后的总攻。宋江已经提前派神行太保戴宗到汾阳那边打探卢先锋的情况，得了解了解那边的战况如何呀。卢俊义那边要是进展的顺利，这边就看梅雨剑张青他们怎么里应外合了。要说梅雨剑张青他们呢进展的更顺利，首先在牢子里边得把谢珍谢宝解救出来，不能说解救，得说重点看押。

0: 当把谢珍谢宝提前从牢子里一带出来，这谢珍谢宝心里边有数啊。哎呀，这回可好了，当他们俩发现安道全已经被乌离捧为上宾了，这还不说，没遇见张青还当了驸马爷了。哎呀，这下子看来咱们大获全胜指日可待了。郡主和没遇见张青这两口子在香园城里边可以说是说一不二啊。这些军校心里边比谁都明白，人家这夫妻俩呀，那可是未来军中实际的掌权人呐。咱得提前打打溜须，到时候见溜须不赶趟，人家两口子吩咐咱们干什么咱们就干什么吧。乌离现在正在养伤，城中防务的大事小事啊都交给这两口子处理了。当他们俩亲自带人把谢珍谢宝从牢子里押出来之后，找个地方把谢珍谢宝啊给藏起来了，也就是保护起来了。这时候啊，宋江派人秘密进城了，把消息就告诉他们了，潞城那边已经被咱们宋军占领了，你们现在啊可以对乌离采取行动了。张青两口子得到消息以后高兴坏了，郡主心里明白啊，报仇的机会来了。他们和叶青暗暗就商量一番，叶青这个人有一定头脑，必定当过管家，他思来想去，哎，他就想起个主意来。他想起什么主意来啊？他就发现谢珍谢宝虽然是哥俩，可哥俩长得并不像，他发现有一个人特别特别像谢珍呐，不光长得那脸型像，长得身材高矮也非常的相似啊。他说像谁呢？像乌离。咱们能不能想个办法把乌离秘密的处理了，处理完了乌离，把乌离的那些衣服帽子都给谢珍戴上，让谢珍这个赝品当真品，说白了就是给他找个替身。他偷偷摸摸的把这想法就跟梅雨见张青和琼英说了。梅雨见张青听完了一拍大腿，哎呀，你说我怎么就没想起来呢？他早就发现呐，这谢珍长得跟乌离特别像，可是他没往这上想。既然这样，那我和郡主就可以采取行动了。要采取什么行动啊？那就一不做二不休，想办法把这个乌离给结果了。要想结果乌离，必须找一个能接近他的人呢。谁最合适呢？郡主自报费用，这事儿啊我来。梅雨见张青一听，使不得使不得，我看呐，叶总管你下手最合适啊。叶总管一听，不行啊，我从来没杀过人呐。梅雨见张青突然想起个人来啊，他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想起叶青来了，叶青就说了，我原来是管家出身呢，我没杀过人呢。就在这时候啊，安道全来了，没遇见张青，一拍脑门子，猛然间想起来了，安道全最合适啊。其实干这事儿谁最合适呢？他的夫人琼英是最合适不过了。琼英有一个最大的便利条件，他跟乌离是爹和女儿的关系，想啥时候见面就能什么时候见面呢。那他为什么不同意琼英去呢？他心里明白呀，这个乌离身边有好几个贴身的卫士，就像曹操杀董卓的时候，那得赶上吕布出去给他牵马，如果吕布在屋里边，曹操你就是借他俩胆儿，他也不敢对董卓下手啊。这乌离也是一样啊，身边好几个五大三粗的卫士，你让琼英对他下手，万一要是失手怎么办呢？一失手那就麻烦了，琼英的命就保不住了。要说没遇见张青确实有点道眼，可是人家叶青提出个理由，他说我没杀过人，那谁合适呢？他就想起安道全来了。安道全也会个五把操，再者说了，安道全跟他还生过媳妇儿，成功了等于你为宋军立了一功，要是失败了我也去了一个情敌呀。你看看这个没遇见张青是不是也有点道眼？要说这功夫赶巧了，正好安道全进来，他就跟安道全把这个想法说了。神医安道全呐，咱哥俩是带着咱头领的使命来的，咱得相互配合。眼下呀，宋头领那边已经让咱们可以动手了，可是这最大的障碍就是这乌离，乌离他必定还控制着所有的兵权呢，必须得想办法这么办，把他除掉以后，谢真把他那套行头穿上，然后大大方方的就坐在大堂上，可以发号司令了。到那个时候，襄垣城里边所有的兵权都控制在咱们手了。安道全一听，他也知道屋里有好几个卫士，可眼下呀，他还真是最合适的人选了。为什么说呢？他是屋里请来的郎中，他对屋里下毒手，那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不过人家这个安道全呐，他可不那么蠢，你让他拿刀去杀乌离呀，他才不干呢。他咯咯一声乐了，这个事儿啊，你们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安道全领命走了，他才不拿刀去杀乌离呢，他没那么蠢。郎中要想杀人，那招数有的是。咱前文书不说过吗？电视剧有个药匣子，就是范伟去那角色。哎，人家安道全呐也有个药匣子，安道全那个药匣子可比范伟被那个药匣子里边的药全多了。范伟那药匣子无非就是纱布碘酒绷带200，外带几片止疼片，顶多有点什么长炎灵啊、痱子粉什么的，乡村医生能有什么好药？你看安道全这个药匣子不光有紫黄雄黄，还有八步断肠散。什么叫八步断肠散呢？用现在科学名词要是介绍这种毒药的话，就叫氰酸加铝呀。吃到肚子里以后，走不了几步你就躺下了。为什么叫八步断肠散呢？意思就是说呀，吃上这毒药，走不了八步，你就玩完了。安道全领了任务，回去啊，就开始做准备，把这药备齐了，然后呢，背着药匣子就去给乌离换药去了。乌离的伤恢复得很快，不过还没有彻底的治愈。一开始的时候，安道全给他半天换一次药，这伤口恢复差不多了，现在是一天换一次药。今天早上该给乌离换药了，他跟叶青就商量一番。叶青跟没遇见张青和他夫人也得做好配合呀，跟谢真把这任务交代完了，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就等着安道全下手成功喽。安道全出手那是太方便不过了。今儿个呀，他来到

屋里跟前，屋里大将军对他很客气。不管怎么说，人家是国舅爷呀，又身为枢密院的枢密使，在田虎手下这地位呀是无人可比。这些日子伤也快好了，心情也痛快，尤其是女儿嫁给一个如意的郎君，他能不高兴吗？当安道全一进来，他很客气的：“全郎中啊，先坐先坐，来来来，赶快！”又安排人上来了茶点。这全灵大夫啊，可会来事儿。大将军呐，我得看看你的伤啊。当他上前把这膏药揭开以后，用盐水把这伤口清洗完了，他大吃一惊啊！哎呀，我说，枢密使大人呐，你是伤想尽快点好，还是想拖延几天呢？全郎中啊，我何尝不想早一天好啊？您要想早点治愈，你还得要口服一些药物啊。你现在内里还有一种湿气呀，你这湿气必须得先除去啊。你看你身上这湿气太重，伤口愈合的就慢呐。全郎中，那得怎么办呢？最好服几次口服的药，给你身上排排湿气，把这湿气的毒排出来，你这伤口啊很快就愈合了。那好那好，你什么时候给我开方子？我这就给你开呀。好好好好，来来来来，我吃几副，最好多吃点。不用，我一次啊给你崴三勺，你今天吃一次，明天再吃一次，后天再吃一次。副药可是副药，你得听我的啊。首先呢，这几天不能跟女人行房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能喝酒啊。你要是不忌口，我这药就不解决问题了。全郎中啊，你放心吧，我一定听你的。这就对了。全郎中这时候把这药匣子打开了，那里边提前准备好的这些小药面啊，一勺一勺的崴出来了。一边崴他得一边介绍啊，这是薏米，这是红豆，这是山药粉。哎，你看看，他把这一样一样药拿出来了，然后搁个小药丸里边合了合了。哎，您服下去吧。你还真别说，嗨，这招还真好使。屋里啥也没合计啊，咕咚咕咚一口就喝下去了。喝下不长时间呢，他就翻白眼了。当时周围没有一个外人，他一翻白眼，他的女儿和姑爷那都是假的，都进来喽，到这七手八脚把他衣服也扒下去了，然后把他装到一个袋子里边，把他那些穿的袋子就给谢珍穿上喽。谢珍穿完了衣服在床上一躺，这回啊，这可是真正的偷梁换柱，把国舅屋里给换了。郡主马上安排自己手下的那几个卫士，他那几个卫士啊可不是男卫士，都是女兵，那都是跟郡主一块长大的小伙伴。这些个郡主的小伙伴啊，从小就跟郡主在一块儿，当时他们的地位很低下，都是花钱买来的小毛丫头，跟郡主待的时间长了，相处的就像亲姐妹一样。郡主的一些私事啊从来不背着他们，今天这个事儿就得背着他们了。郡主对这几个小毛丫头就交代一番：“你们几个啊，这个事儿给我办好了，这袋子里边啊装的是一个死尸，你们知道死的这个人是谁吗？前些日子咱们抓住宋军的两个头领，那个呢还在牢子里压着，他呀得疾病死了。我为什么让你们去完成这个任务呢？对你们我放心，对那些男士兵我不放心，他们一旦把这个尸体偷走了，运到宋营就能得一笔赏银呐。我担心他们唯利是图，对你们呐我比较了解，你们赶快跟着叶总管把这个宋将的尸体处理了吧。”这些个女护卫
毫不犹豫的就接受任务，时间不长就把这个事儿啊办完喽，把乌离的尸体处理完了。梅雨见张青心里有底喽，向远城已经不属于你田虎的喽，回到大宋人民的手中了，那都是光溜词儿，说起来好听，其实都是两下为了争权夺势，谁势力大谁就把谁干灭火了。怎么才能让自己势力大呢？就得招兵买马呀，壮大自己的队伍。这队伍壮大了，用后来的话说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呐，想抢谁抢谁，想争谁就争谁呀。争下来的江山土地都归你管理了，争下的美女呢，都归这些征服者享受喽。这就是丛林法则。说到这儿，咱就得顺便呢讲一讲古代的战争。古代这人与人的争斗啊，都是单打独斗。我呀要霸占你的女人，我要霸占你的土地，我要霸占你的产业，怎么办呢？那咱俩就当个对当个的较量，看谁的本事大，谁就把谁给征服了。征服了对方，就占有了对方的一切。这跟动物都很接近。后来呢，这人就逐渐的聪明了，就拉一帮整一伙的互相在斗。那么斗来斗去呢，伤的都是平民百姓。这些头头呢都高高在上啊，他们在上边一发号司令你就得执行，让你跨过江你就得凶啾啾气昂昂跨过江，让你跨过河你就得凶啾啾气昂昂跨过河。你要不跨呀，那叫不执行命令。命令什么是命令啊？待命的令啊，就是命令呗。训练战士的时候还得有歌。有一次奥运会，德国运动员这一入场，军乐就响起来喽。这军乐是什么曲儿呢？我给您学，您听听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中国观众欢声雷动啊！你看德国士兵进场唱我们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明白人一听啊，得了吧，什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啊，那是德国威廉二世创作的军歌，那是专门啊训练德国兵的歌。后来这袁世凯给盗用了，北洋军也用这歌，南洋军也用这歌。到了八一南昌起义的时候，有好多国民党的将领就把这歌啊改编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了。其实这个曲啊是德国真正的军歌曲调。行了，咱也不研究那些事儿了，话还得说回来，咱还得讲战争啊。这战争是很残酷的。你看战争打来打去，这人越来越聪明啊，就有一些什么计策呀，什么阴谋诡计呀，什么火攻战呐，什么水攻战呐，还有什么利用山势地形把你消灭了。这就有了早期的孙武子兵法三十六计呀。我就合计研究三十六计，这人该多坏吧，那不净阴谋诡计吗？古代人也没办法，他不用阴谋诡计不好使啊。你要想把对方制服了，就得想一些毒计毒招。像诸葛亮和周瑜用火攻的办法，也就是火烧赤壁呀，把曹操百万大军烧得一塌糊涂啊。我在讲三国演义的时候我就说，假如诸葛亮和周瑜不用火攻的办法把曹操的大船都烧毁了，要是留到今天，那不是历史文物了吗？被烧的这些战船都是谁的财产呢？都是中华民族的财产呐。那你说打仗死的这些人都是谁的命啊？都是中华民族老百姓的命啊。古代这些帝王都是独裁统治，他就可以把老百姓的命给你捆上，什么人在城在，要是攻破了城就来个屠城，这跟野兽没有多大的区别。所说的战争就是要占有对方，谁有阴招谁有损招，你都可以利用战争这个手段呢表现出来。一直到后来，这些阴谋诡计是屡屡得逞啊。这些阴谋诡计一得逞，
这市面上有一些呀，好使个鬼点子、使个小计谋的人，就屡屡得势啊。你看当今这个市面上，那些搞传销的、搞诈骗的，他们也是照样屡屡得手。为什么呢？说白了就是人们呢，很难识破他们那些阴谋诡计，动不动啊，就让你上当了。等你明白过劲儿来也都晚了。像前些年那个以利神，赵本山还给做广告呢，怎么做的广告我都记得，谁用谁知道啊，那不就是给以利神做的广告吗？得有多少人为了以利神倾家荡产呐、那也是一种战争，战争的目的就是巧取豪夺，把你的东西被他所占有了，那不就是一种变相的战争吗？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这田虎跟大宋朝争夺江山，就是为了争夺天下的利益啊。大宋朝的皇上一点也不傻，我用我的国军去消灭田虎划不来，正好梁山这些军士是我招安来的呀，你们得替我卖命啊。这就是利用要饭花子去管理要饭花子，用贼再去给我抓贼，一抓一个准儿。大宋朝这回利用梁山这些将领去给他打田虎，他是真尝到甜头喽。梁山这些兵马对他得忠心耿耿啊，都想在战场上好好表现表现，一旦表现好了都能封官进爵呀。那么抱着这种心态，咱在前文书早就交代过，宋江的中心目的就是想当一个大宋朝的国家干部啊。这回好了，为大宋朝立功的时候到了，他能不好好表现表现吗？他手下的这些弟兄对他也是忠心耿耿啊。当他听说这襄垣城里边的情况已经做完了，这回他可高兴了，就看看卢俊义卢先锋那边情况发展的怎么样了。当戴宗到了汾阳府一打听，卢先锋那边进展得更加顺利啊，这汾阳府已经被卢先锋打下来了，各州府县的新官陆陆续续的都被朝廷啊派过来了，各路守城的将士和这新官也做了顺利的交割。当这些统领兵马的大将军来到昭德府，第一队是魏州守将关胜、呼延灼，还有湖关守将孙立、朱仝、燕顺、马林，再加上抱犊山的守将文仲荣、崔野，这些个将领陆陆续续到来了。干嘛呀？得参见陈安夫。参见完了陈安夫，也得参见参见宋江、宋先锋。当时宋江也对陈安福行了大礼，对陈安福就交代了，咱们水军头领吕俊已经得到消息了，路程已经被咱们攻克了，张衡、张顺、阮小二还有阮小五、阮小七同威同猛，带领着水军的船只打渭河到黄河了，再从黄河到鹿城县的东陆河，到那以后就可以集中水军的力量开始攻打田虎喽。这陈安福一看梁山的这些将领这么有气派呀，水军陆军一块要对田虎出手了，这大势已去，看来大宋朝又要得胜了。陈安福是非常高兴啊，赶快下令摆下酒宴犒赏三军呢。到了第二天，关胜、呼延灼、文仲荣、崔野领着兵马也都到了潞城了，又传李俊还有索超的人马一块去攻打榆社和大武县，把这两个地方给他端下来啊，接着就直逼威胜他们的老巢啊。还有一点必须得注意啊，那就是防止田虎他们投降大金呐、一旦他们投降了大金，给大宋朝就带来麻烦喽。又过了两天，灵川县的守城将士李应、柴进，高平县的守城将士史进、穆弘，盖州的守城将士
花荣、董平、杜兴、施恩都跟地方官交割完毕了，都领着兵马到这报道了。他们这一会合，这气势就更壮大喽。令宋江万万没想到的是，这降将当中啊，有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就是咱前文书说到那位田虎手下一位大将军叫山世奇呀。这山世奇怎么也投降了？那哪能不投降啊？原来花荣这些人呐，镇守着盖州，这山世奇从湖关战败了，带着他手下这些残兵败将，又收拢一些福山县的军马，要来夺盖州城。结果花荣一看，你还想来打我的盖州城，那我就兵分两路，给你来个包圆吧。这招可太厉害喽，没费多大的力气就把山世奇给活擒了。山世奇一看大势已去，赶快就投降宋军喽。今儿个花荣带着山世奇来到了宋先锋面前，宋先锋更加高兴啊，赶快摆酒款待，给山世奇接风。山世奇一看，哎呀，人家宋头领对我这么客气，那我就不能常见心眼了，我就得一心一意的跟着宋江他们干喽。再说卢俊义这边打下了汾阳府，田豹就败走了，正好他遇到了马陵，这马陵来的也及时，把田豹接走了。马陵这位将军可了不得呀，据说这个马陵啊，他也会神行术，也就是飞毛腿，据说他的神行术要是用起来，也是日行千里，夜行八百呀。我估计这都是人们传说，他真有那两下子，他怎么不去参加奥运会呀？听说的朋友一听，那年头哪有奥运会呀？那您可就记错了，奥运会的历史啊，都两三千年了，也就说呀，奥运会的历史很悠久，可我们中国参加奥运会的历史很短。据说在1896年美国有一次奥运会，说是那次奥运会啊，有位中国人代表美国的网球队参加了奥运会，后来又有了刘长村和台湾的纪政，都先后参加了奥运会的比赛，而且这纪政啊还得了奥运会的奖牌。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代表团才正式参加了奥运会的一些比赛项目。咱把话还得说回来，就说这个马陵啊，不光有飞行术，他还有个绝技，善使一块金砖。两个人在打斗的时候，到了关键的时刻呀，他不光出手勇猛，同时呢，这金砖也很厉害，而且一出手就容易伤人呐。在田虎这阵营里边，他最怕的一个人就是乔道清，其他的那些战将啊，他根本就没放在眼里。他手下还有两员偏将，这两个偏将，一个叫武能，一个叫徐锦，这两员武将也都十分了得呀。这个马陵跟田豹两处的兵马合在一处，这力量可不能小看呐。而且呢，他们统领着武能、徐锦、素贤、党世龙，还有灵光、段仁、苗成、陈轩，他们总共的兵马加在一块儿也得有3万多人呐，在汾阳城北10里就扎下了大寨。梁山这些众将这些天跟马陵交战几次都打得不理想啊，而且还吃不少亏。卢员外一合计不能应聘呐，他就下了一道令，把兵马就撤到汾阳城里边来了。田豹他们经过跟卢先锋的队伍打了几次仗，占了便宜，还洋洋得意起来了，他们发誓一定要夺下汾阳城。这汾阳城真要被田豹他们夺去，卢俊义他们这段时间的战绩啊都要付之东流啊，他必须得采取个策略呀。就在这个时候，谁也没想到
这转机

0: 又出现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卢俊义为了飞扬城正犯愁呢，转机出现了。这转机是怎么出现的呢？公孙先生来了。公孙先生来了不算呢，他把乔道清还带来了。同时呢，这两位道士啊，还带来了2000多兵马呀。这可真是及时雨啊，他们来的可太及时喽。卢员外听说两位道长来了，他是亲自相迎啊。见到两位道长，就把马陵金砖的情况跟他介绍了，说马陵这位将领可厉害呀，他一连打上了雷横、郑天寿、杨雄、石秀、焦廷、周远、周润，还有公望、丁德孙、石勇也被他打了。他们这些人呐，被打伤了以后，一时不能上战场杀敌呀，得先养伤啊。安道全还没在这边，他们这伤啊只能慢慢养，养到什么时候还不好说。为这个事儿，卢员外可伤透脑筋了。他手下这些将领个个都是能征惯战呐，就因为他这个金砖的暗器呀，对付不了他呀。如果他再来比划比划，那不干等着吃亏吗？就在卢员外没招没落的时候啊，这两位道长来了。乔道清听完了卢员外的介绍，当时就笑了，哈哈哈哈，卢员外啊，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两个今天特意赶过来，就是专门为了对付他才来的呀。他们刚说到这儿，有探马来报，先锋将啊，大事不好，马陵领着兵马杀到东门来了，还有武能、徐锦领着兵马也杀到西门了。田豹跟索贤、党世龙、林光、段仁领着兵马杀到北门来了。卢先锋听完了，心里也是非常着慌啊，传我的令，必须给我顶住。是，这传令的就下去了。卢俊义马上回过身来，跟两位道长就说了，对方现在是三面攻城，不知道两位道长准没准备破敌之计呀。公孙胜站起来冲着乔道清就说了，我看乔道长啊，这么办，我奔东门专门迎战马陵，乔道长你去西门专门擒拿武能和徐锦，卢员外啊，你领着兵马出北门直接迎战田豹。 卢俊义想了一会儿，

好，就按公孙先生说的办。紧接着他把令就传下去了，命令黄信、杨志、欧鹏还有邓飞统领人马跟公孙先生出城迎敌。戴宗这时候说话了，我说卢员外，我可听说了马陵这个人呐，他会神行术啊，他的神行术一点也不比我差，实在不行啊，我出城跟公孙先生出去会会他，万一他要使出飞行术，起码我能对付对付他呀。卢员外一听戴宗说的有道理，好吧，那你就跟公孙先生他们去吧。紧接着卢员外又下令让陈达、杨春、李忠、周通领兵马跟乔道清出城，卢俊义自己呢带着秦明、宣赞、郝思文、韩涛、彭起领着兵马出北门迎敌，他要直接会会这田豹啊。就这么着，城里边的兵马是分三路人马出城迎敌去了。这三路人马一出城，战旗蔽日啊，战鼓咚咚响。单说这神驹子马陵啊，领着兵马正在摇旗呐喊讨敌叫阵呢，就在这功夫，就看城门哗啦一下子开了，放下了吊桥，吱嘎嘎嘎嘎，这吊桥一放下来，梁山的兵马哇就杀出城来喽。这军马一字排开，列出长蛇阵，马陵一看，好啊，来了，他挺着大戟迎上去喽。你们这些宋军是我手下的败将，赶快投降，把城池给我交回来，如果再敢拖延呐，我叫你们死无葬身之地。这口气可够大的。这边啦，欧鹏和邓飞两匹马同时奔他杀过来了。这两员战将手持大刀啊，冲到马陵的跟前。马陵，你这个神驹子，你要记住，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周年。他们俩说完了之后，两个人舞动着大铁链子，是直奔马陵的天王盖砸下来喽。马陵赶快挺着大戟迎战两员战将啊，这三员战将就杀成一个丁字形了。马陵一看，你们俩打我，好，我该使我的金砖喽。他得先打欧鹏。马陵掏金砖这个暗器啊，练的是炉火纯青啊，可以这么说，从来没试过手，因为这活啊他使的是非常隐蔽，他使得再巧妙也没躲过公孙先生的眼睛。公孙先生一看他要使暗器，赶紧这剑就准备好了，肉这剑就射过去喽。要说这个准能劲儿，那真是太准了，啪的一下子正好就打在这金砖上，结果这金砖被剑的力量这一冲，吧唧扑通掉地下了。马陵的金砖是第一次失手啊，那邓飞还有欧鹏能给他机会再捡吗？不能喽。两人挥动着大铁链子就砸过去喽。这一下马陵有点慌神喽，左杀右突啊。公孙先生这时候你看他那小令旗一摆，梁山这些战将呼啦一下子全都冲上去了。这时候马陵可懵了，他再想使那金砖呐，不好使了，人家已经给他盯上了。他左顾右看，看什么呢？看看自己那俩副将干什么呢？赶快上来给我解围呀。可这俩副将啊被梁山的这些战将给围住了，正在厮杀呢，根本就抽不出身呢。他知道这下子可坏喽，自己的军队被梁山的兵马一下子就给冲散喽。马陵一看大势已去啊，赶紧调转马头是撒欢就跑啊。他这一跑，公孙先生就下了令了，预备一些弓弩手啊，给我射。这箭和弩嗖嗖的就射过去喽。
马陵手里边有家伙事儿，倒可以拦挡一下这箭。可是那马没有家伙事儿啊，结果这马呀就被箭给射中喽。这马一被箭射中了，他就跑不了了。这马扑通一下子就跌倒了。这时候马陵啊从马身上就跌下来了，谁也没想到他这一下来，蹭蹭蹭蹭蹭蹭就跑了，跑得比马还快。戴宗看得明白呀，他就等这个机会呢。一看，你要使你的飞行速了吧？好，你再看看我的飞行速怎么样？这两个飞毛腿呀，比起了飞行速来喽！一眨眼的功夫，马林就跑出二十多里地呀，戴宗也追出十六七里了。看来前面这马林他的飞行速比戴宗要快得多呀，确实快呀！你看看，跑了二来里地，拉下他四五里地。如果这么追呀，那可真是提了棒子撵狗，越追越远呐。戴宗追着追着就失去信心了。哎呀，这位这功夫厉害呀，比我这腿还快呀。他想回去，可是回去我这脸往哪搁呀？管他追上追不上的，我还得追。我就是追不上你，我也不能让你落多远。戴宗想到这儿是一拧右眼，蹭蹭蹭蹭蹭又追过去喽。前边这个逃跑的马陵一边跑一边回头看，看了半天看明白了啊，后边有个追我的，追我这位速度也不慢，不过跟我比起来还差远了。他就有些放松警惕了。他跑着跑着回头呢再看一会儿，看一会儿再跑一会儿，他是有意啊在溜这个神行太保戴宗。可没想到溜来溜去呀，把他自己给溜进去了。怎么溜进去的呢？他不是跑一跑再回回头吗？就在这功夫，有个胖大的和尚迎上前来，一把就把他逮住喽。这个胖大的和尚是谁呀？正是花和尚鲁智深呐。这鲁智深干嘛来了？鲁智深不是被这个李逵给救下来了吗？打了胜仗了，他就听说田虎手下有一个大将叫马陵啊，这个人这武功十分厉害呀，用金砖这个暗器打伤了好多梁山的弟兄啊，我得前去把他擒住，不能让梁山的弟兄吃亏。就这么着，他骑着马就奔这边来了。谁也没想到，你说这个事儿怎么这么巧吧？他在马上一看，这道上怎么有人呢？而且这人跑得快呀，他赶快翻身下马，找了小树空啊，在树丛中藏起来了。马陵跑几步呢，又回回头。就在这一回头的时候，鲁智深迎上前来，一伸手就把他逮住了。鲁智深多大的力气啊，醉打山门，倒拔垂杨柳啊。你说这个马陵，你再有力气，你能比过鲁智深吗？鲁智深就像拎小鸡一样把他给提了起来了，然后马肩头龙二背蹭蹭蹭蹭，就像捆粽子一样给他捆上喽，把马陵捆得嗷嗷直叫唤。行了，叫唤就叫唤一会儿吧，要是给你的手不捆住，你再使金砖呐，我们这些战将还得吃亏呀。当鲁智深把他捆完了，戴宗也就到了。哥俩一见面是好一顿的亲热呀。这功夫公孙先生也杀退了北军，收兵回城了。卢俊义、秦明宣赞、郝思文、韩涛、彭起也杀败了索贤、党世龙和林光这三员大将，把田虎的军马都追败喽。他们是望风而逃啊。当卢俊义收了兵马回到城里边，又看见乔道清也把这武能、徐锦打败了，跟着陈达、杨春、李忠、周通领着兵马也追杀过去喽，也把北军杀的是大败呀。北军的大将徐锦被郝思文也给挑一马下了。这回卢俊义的兵马是大胜而归呀。当听说鲁智深赶来的太巧了，把这个会使绝活的马陵给逮住了，把卢俊义可高兴坏了。这个马陵太可恨了，咱们好多弟兄都败在他的手下了，
要是看这一点呢，

他杀了也不解恨，可卢俊义必定是卢俊义啊，他亲自上前给马玲解开了绑绳。马将军呐，让你受委屈了，赶快找了把椅子给让个座。哎呀，把马玲弄得都不好意思了。马玲自打被鲁智深给捆了以后，心里就合计我肯定没好了，我把梁山这些将领打得够呛，人家能饶我吗？一个人给我一棒子也够我呛啊。让他做梦也没想到卢员外这么宽宏大量啊，不光给他解了绑绳，还给他看了座，然后把这将领都找来了，大家伙都见见面，不打不交，赶快安排伙食房子大摆筵宴，要好好庆贺一番，把马玲还请到上桌了。马玲更不好意思了，一个劲儿的给大家连鞠躬再行礼，就是要给大伙认个错。卢俊义马上代表宋先锋，在大庭广众之下正式招降了马玲。马玲更高兴了，这回啊，我跟被我打的这些弟兄都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了，过去的事儿就让他过去吧，咱们重打锣鼓另开张。卢员外又下了一道令，休整三天，好好犒劳犒劳三军将士。到了第二天，卢俊义啊，安排戴宗和马玲，你们两个腿快回到宋先锋那儿报捷去吧，顺便呢把收降马玲这个事儿也得当喜事一样报给宋江啊，让宋江也得认识认识新来的将军马玲啊。这时候卢俊义啊也做好准备了，咱们休整完了三天以后，等着宋首领的命令，只要宋首领那边一声令下，咱们就直接进攻威胜，踏平田虎的老巢。田虎这日子可就不好过喽，田豹、段仁、陈轩还有苗城这些将领领着残兵败将，如丧家之犬、漏网之鱼啊，逃到了威胜，见到了田虎是鼻涕一把泪一把，把这前边的战事说了一遍呐。这时候枢密院又来消息了，大王啊，探马来报，统军大将马玲已经被擒拿住了，关胜、呼延灼的兵马已经把榆社县围住了，卢俊义的兵马也占领了介休县的县城了。田虎一听，他最担心的是国舅占领着襄垣这个地方啊，襄垣情况怎么样？你说国舅啊，国舅那边还有好的捷报啊，那就好了。这襄垣要是不出事儿，他心里就有底了。宋军不把襄垣城拿下来，轻而易举，绝不敢贸然的进攻我的老巢威胜啊。这时候，枢密院有几个枢密使就提出自己的观点了。眼下咱们不能不考虑后路啊，宋军他们主要靠的就是梁山兵马呀，这梁山兵马在战场上很少有败绩，咱们不能不考虑咱们的后路。那后路是什么？你们说说吧。田虎这一问，这些人七嘴八舌的就说了，我看呐，咱们应该想办法跟大金国方面联系联系啊，宋军一旦逼得太紧，我看咱们只好投奔大金呐。田虎一听，这倒是个退路。那么他看看左丞相老太师卞翔，爱卿啊，你有没有什么好主意啊？大王啊，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威胜这个地方有特殊的地理位置啊，再说咱们的粮草充足啊，坚持两年到三年一点问题都没有啊。还有一个有利的条件，咱们的兵马还有20余万呐。说实话，他站起身来到一个大沙盘前边，他指了指沙盘，也就是地形图，你们看看吧，东有武乡，西有沁园，两处的兵马加在一块儿有50000多精兵啊，东有武乡，西有沁园二县，后边还有太原县、祁县、临县、大台县，他们那些县城池都非常的坚固，

0: 粮草又非常的充足，拼死一战没问题，咱们只要坚守住，他们必败呀。请你千万不要降金呐、啊，降了金人还不如归大宋啊，到那个时候咱们就得看人家脸子了。就这么几句话呀，把田虎说的拿不准主意了。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忽然有人来报，说是总管叶青来了，把他带进来。时间不长，叶青就被招进来了。叶青见到了田虎，也得行390叩的大礼。人家呀，现在是名副其实的河北王了。田虎占据的地方有山东一部分，还有河北一部分，包括山西的一大部分。田虎他们占据着好多州衙府县，这回让宋军给夺回一些，尽管夺回一些，他这谱还得摆呀，已经自立为王了。既然被称为王了，就得摆一摆大王的威风啊。叶青进来的时候，他坐在大椅子上，他连站都不用站起来。叶青上前就给他施了大礼啊，接着就得介绍前面的情况，把郡主的情况也如实的介绍了，娶了驸马的情况也跟他汇报了，说这驸马呀很厉害，这石婶打得准还不说，为他们立下了好多的战功啊。田虎一听心里是非常高兴啊，还行还行，既然我手下还有这么些人跟着我干，我干嘛要投降大金呢？他正想着呢，那都督范权上前一步启奏道，大王啊，我听说这个郡主和这个驸马相互配合十分厉害呀，听说宋军一听他们俩出战呐，吓得是望风而逃啊，假若大王您能御驾亲征，宋军必败无疑呀。田虎听完微微点了一下头，他为什么听范权的呢？那必须得听啊，这范权跟他什么关系啊？是他老丈儿，这范权号称当朝的老国丈，范权的女儿长得十分美貌，早就嫁给田虎了。范权既然是田虎的老丈儿，在田虎面前是无话不说。当田虎点完了头，宋清心里边可就一块石头落地了。原来宋清暗中已经跟范权早就沟通好了，这范权跟叶青早就拧成一股绳了，他把大道理跟范权全都交代明白了。田虎是好日子过到头了，停不了几天了，咱们反水吧。尤其是他把宋江他们的实力跟范权全说了，你要想留一条退路，必须得暗中投降大宋军呐。再说宋江的为人，他也跟他介绍了，宋江绝不能亏待于你呀。这范权呐，他早就身在曹营心在汉喽。宋清没想到田虎犹豫都没犹豫就答应下来了。当时田虎就下了一道令，让卞翔带领将士10员，精兵30000，开赴战场迎战卢俊义和花荣的兵马。又下了一道令，让太尉房学度统领将士10员，精兵30000，前往榆社迎战关胜的兵马。田虎呢，自己亲自统领尚书李天锡，还有郑芝瑞、枢密薛石、林欣，再加上都督胡英、唐显，还有几个殿帅，包括御林护驾的教头、团练使、指挥使，包括所有的将军校尉，这可是精兵强将啊，又点齐10万兵马，就等着选好日子祭旗行师了。紧接着田虎又传了一道旨，这个旨意就是告诉自己的兄弟田豹和田彪，你们俩呀同都督范权 还有文武百官辅佐太子田定，把自己的大本营给我看住。叶青得到这个消息，赶忙秘密的提前派人呢，就给郡主和张青送信去了。张青和郡主得到消息，马上把谢宝得放出来，让谢宝把这消息报告给宋江。宋江得到这些情报之后，得做好统筹的安排啊。宋江安排的是非常严密啊，就等着田虎的兵马到来了。田虎的第一路人马卞翔领着十员大将三万兵马出了威胜的东门，马上就把军队分成一前一后两队人马。当前队人马走到一片树林子边的时候就听咚咚咚咚咚锣声响。这锣声响完了之后可热闹喽，就看着一彪人马杀出来喽，为首的是花荣、董平、林冲、史进、杜兴、穆弘，后边跟着5000多精兵啊。这些人来的也太快了，董平是一马当先，手持兵器大喊一声：反贼兵马早早下来受俘。这敌将根本就没在乎，打马就迎上去了。这董平那多厉害呀，两个人。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包括水稻、小麦、棉花等十种作物，这标志着我国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这是种业知识产权领域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实质性派生品种是指由原始品种实质性派生，或者由该原始品种的实质性派生品种派生出来的品种，与原始品种有明显区别。实施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在实质性派生品种育种人和原始品种育种者之间建立利益分享机制，有利于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更好激励育种原始创新。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在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和虹桥国际经济论坛倒计时百天之际，第九届虹桥论坛主题议题发布解读活动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办。第九届虹桥论坛的主题是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分论坛及闭门会等将延续一加四板块，一即报告发布即国际研讨会，将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和最新世界开放指数，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打造双旗舰报告，发布2026年世界贸易报告中文版。四即开放合作、开放创新、开放发展和开放共享板块。当地时间27号14点，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总统选举期间发布虚假事实，违反公职选举法一案进行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期3年执行。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特别是在南京大屠杀中，数十万中国人惨遭杀害。日本还强征和奴役劳工，实施慰安妇制度等。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三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此刻提示，夏季天气炎热，人们穿衣单薄，皮肤裸露较多，磕磕碰碰时难免出现受伤流血的情况，此时科学处理伤口很关键。医生介绍，75%的医用酒精适用于给完整没有破损的皮肤进行消毒，不能用在破损的皮肤、较深的伤口或者是口腔黏膜等部位，这是因为酒精有强烈的刺激性，不仅会刺激伤口引起疼痛，还会无差别破坏伤口的新生组织，延长伤口愈合的时间。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到六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六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1%。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应归因于两方面因素：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的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加快增长，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
3: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的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89，同比下降了0.55元。那么今年以来呢，保持了一个持续下降的态势。那么营业收入的加快增长和成本的降低，带动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呢加快了3.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那么六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也实现了同比增长15.1%的高速增长。
2: 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3.5%、20.1%，较一季度分别加快17.3个、1.0个百分点。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4.2%。六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1%。从行业增长来说，呈现三方面特征：首先是电子相关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3: 那么其中呢，服务器、高性能工作站相关领域当中呢，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计算机的外围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89.3%和303.5%。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那么电子元器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领域当中呢，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09.7%和26.9%。那么电子行业整体的利润表现非常的亮眼。
2: 上半年，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其中，非金属材料相关行业中，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133.3%、61.0%。

0: 游说行业的增长达到了 99.4%， 拉动硅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4.7 个百分点。那么在石油产业链条相关产品价格上涨的推动下呢，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化工行业的利润增长了 67.8%。
1: 从企业类型来说，多种类型企业利润均实现较快增长。分企业类型看，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24.7%、 17.9%， 较一季度分别加快 3.8 个、 7.8 个百分点。分规模看，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大型、中型、小型企业利润分别增长 20.3%、 21.3%、 12.9%。 关兵强调，总体上看，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了较快的增长，同时也要看到外部环境的复杂多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仍具有不确定性，
0: 工业企业还面临着市场需求不足、资金周转压力大等问题。那么下一个阶段呢，还是要全面的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因地制宜，在培育壮大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和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上持续用力，推动新旧动能平稳的接续转换，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的发展。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了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也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
4: 景德镇申遗成功，千年窑火再度吸引世界的目光。一座城市何以让窑火延续千年？答案不止在古窑遗址里，更在一代代陶人手中和一座座年轻面孔汇聚的街巷间。中国之声景德镇申遗成功系列报道《泥与火之歌》，今天请听《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
5: 位于陶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也是很多游客打卡陶阳里的第一站。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可漫步、可亲手触摸的活态遗产空间。七月上旬，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手工匠人们各手一隅，有人俯身拉胚刻花，凝神于指尖的泥胎，有人侧手与游客低声交谈，分享瓷上乾坤。紧靠大门的第一个座位上，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胚上细细勾勒青花图案。
6: 我的作品都是青花瓷，一般呢都是游客，他是看到我在这里画，然后东西画得还好，他就会定制，是这样的。
7: 他会跟您提出来一些定制的需求，是不是？
6: 肯定的。
7: 给他发过去。
6: 我跟他发过去。
7: 您在这儿多长时间了？
6: 我在这里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觉得你东西还好了，然后呢，就又回头客了。
5: 徐家窑作坊古韵悠长，至今完整保留着传统制瓷工序。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点火、开窑非遗展示活动。复烧采用传统柴窑烧制工艺，涵盖制胚、立胚、化胚、施釉等72道制瓷工序。而能驾驭这座高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告诉记者，尽管现代窑炉技术高度发达，人们对传统手工柴烧瓷器的喜爱却始终不减。
8: 这种传统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燃料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在现代高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有很多新鲜现代窑炉涌现出来了，对景德镇陶瓷生产发展也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这种传统窑炉由于它的工艺独特、它的技术独特，它烧出的产品跟现代窑炉里面烧出的产品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5: 80多岁的胡家旺老人13岁开始烧

0: 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被誉为景德镇最后一位把庄师傅。如今他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指导他们学习柴窑烧成技艺，确保传统技艺后继有人。把庄的关键在于对炉温的精准把控。胡家旺说，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吐口唾沫便能变温。
1: 一千多年来，我们这个窑炉的控制温度，它其中一个点就是说了，通过吐泡沫来辨别温度的高低。唾沫它在高温的作用下，唾沫吐下去，它会产生一种燃烧和挥发的整个过程。这个挥发燃烧的过程，它就可以反映这个温度的高低。当然你要辨别这种温度的高低，你要长期的观察，它的变化都是不一样的。
0: 当古老的柴窑在匠人指尖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的另一端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夜幕降临，市集的灯火次第亮起，陶溪川的每一个摊位都像是一个微小的创业梦。数据显示，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其中八成是年轻人。他们深耕陶瓷制作和陶瓷经营等领域，称自己为景漂。庚子手作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这几天他正带着团队赶制一批热销的原创作品。
2: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0: 匠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余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来自山东的青年创客刘伟华最初只是在陶溪川摆摊，如今已经有了自己的店铺和品牌，成了主理人。他笑着说，想来景德镇发展只要人来就行，
3: 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有，长租房、工厂嘛，依山那边，包括还有版权，然后质检，还有那个对外走出去的一个市集，你所有不知道的，然后这里的有管理员呀，都会直接面对面的，会给大家宣传到位这种政策，我会扎根在这里，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0: 记者了解到，为了让景漂可以安心创作、放心创业、舒心生活，景德镇针对青年创客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同时针对外籍艺术家推出的签证便利化与工作室落户绿色通道等政策，也让外籍艺术家能无障碍地融入本地创作生态。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4: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0: 美国陶瓷艺术家瑞安·拉巴尔已在这里生活了10年。
5: 我在这里生活了10年，没有陌生感。这里给海外创作者提供工作室、展览扶持，创作氛围自由松弛。
0: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有超5.8万家手工制瓷作坊，约15万陶瓷从业人员，产品远销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与全球72国180多座城市建立了合作。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座古老瓷都延续千年的生命力。它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景德镇始终在传统与当代间寻找着属于自己的节奏。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6: 这种创新是镌刻在景德镇人的骨子里的。我们今天很多现在新一代这些大师们、这些传承人，在前面的基础上还在不断地创造新的工艺。历史上的景德镇，从它成为南北融合的中心开始，它的这些手工制瓷的工匠是来自山南海北的，它的文化是包容世界各方的。6万景漂，还有5000洋景漂，一个漂字恰恰体现出了一个手工业模式下需要的产业聚集的专业化程度。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它的物，它的生产经营方式，它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他的骨子里边。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今年是纪念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周年。1976年出生在唐山的孩子们都被赋予了震生这层共同的身份，有人把它写进了名字里，有人把它刻进了自己的人生。他们的生命轨迹与唐山从废墟到重生，从重建到转型的历程紧密交织。他们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让抗震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新生。请听总台记者胡向春、刘向远，河北台记者李浩泽的报道。
2: 我叫杨震生，我出生在唐山大地震之后的2个小时，父母为我取名震生，象征着希望。
3: 唐山大地震发生后2小时，杨震生诞生在一片废墟之上。1976年那一年，这座城市里有许多新生儿被他们的父母取名震生，地震写进了他们的名字里，也成为一代人共同的生命印记。从小听着父母讲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故事，感恩的种子在杨震生心里早早地埋下。2001年，25岁的他决定从事民政服务事业，进入唐山市截瘫疗养院工作。这里照护的正是在那场灾难中幸存的重伤员。
2: 人有可能出生有种使命，2001年到疗养院工作，通过跟这里的服务对象、截瘫伤员、地震的这些患者们一起交流，我感觉先到这工作，我还叫这个名字，我有使命为他们提供优质的服务，把他们照顾好，让他们在这里快乐幸福的生活。
3: 地震发生后，曾有国外医学专家断言，像这样的重度截瘫伤员，他们的生命极限是15年。而在唐山，凭借医护人员数十年如一日的悉心照料，半个世纪过去，仍有130多名当年的伤员还在这里安稳地生活，其中年龄最长的已经89岁。2025年，唐山市截瘫疗养院完成建院44年来的首次整体搬迁，加宽的窗台，放缓的坡道，新增的智能化康复设备，规划一新的庭院，每处设计都为截瘫伤员的舒适度做了充分考量。与新唐山一同长大的杨震生，也将多年的坚守化作一句朴素真诚的承诺：
2: 我与新唐山同龄，我一定努力工作，用心用情用力，把我们的截瘫伤员和特殊的群体照顾好，服务好，让他们在这里快乐幸福的生活，让他们在这里安享晚年。
3: 在唐山，名字里带震生二字的不在少数。在城市的另一端，另一位震生也在自己的岗位上日复一日地忙碌着。他叫刘震生，是唐山市中医医院肛肠科的主治医师。
4: 我是唐山大地震前9天出生的，老家是农村的，当时的时候还没有起名字。我爷爷说，出生刚9天就地震了，又叫震生。
3: 大地震发生的时候，刘震生的父亲远在山西工作，无法及时返乡。刚刚生产的母亲抱着他，靠着乡亲邻里的帮衬，才熬过了最艰难的日子。
4: 我妈妈抱着我也没地方去，都是在跟大家伙帮忙搭个棚子，在里边住的月子。
3: 从小到大，母亲经常跟他讲起这段经历，比如谁家帮着找来了挡风的塑料布，谁家给他们娘俩端来了热乎的饭菜，点滴恩情都被深深铭记。母亲那句有能力就多帮人的叮嘱，最终让他选择了从医之路。医学院毕业之后，刘震生进入唐山市中医医院，今年已经是第28个年头。
4: 通过我们的治疗之后，高高兴兴地走了，我就感觉着心里有一种成就感，说我又把一个病人给治好了，感觉很自豪。
3: 震生这层共同的

0: 身份，有人把它写进了名字里，有人把它刻进了自己的人生。李海涛和刘振声有着相似的遭遇，地震夺走了父亲的生命。还在母亲腹中的李海涛和五岁的哥哥被救生还。日子一天天过去，靠着亲友和全国各地赶来支援的人，母亲把李海涛兄弟俩抚养成人，走出了阴暗的时光。1995年，李海涛正式成为中车唐山公司的一名维修电工。
1: 他老嘱咐我，再难也得挺直腰杆做人，干活实在，不偷懒。再一个就是别忘了，当年是全国人民帮了唐山。
0: 母亲叮嘱的这两句话，李海涛铭记在心。在中车唐山公司，李海涛从学徒做到高级技师，一晃就是30年。带他的老师傅们大都是地震的亲历者，也都亲手参与了唐山重建。李海涛说，师傅们不仅把技术教给他，也把不服输的韧劲儿传给了他。
1: 维修电工干了30多年，一是母亲教的感恩和本分，二是老一辈唐车人迎难而上的精神感染着我，脚踏实地地把车造好，用实业回报当年全国人民的情谊。
0: 灾难摧毁了城市，却摧毁不了坚强的意志。50年过去，唐山这座英雄城市从废墟中崛起，以惊人的坚韧与智慧书写着蝶变的故事。当年的简易房变成了有着宽敞马路的楼房，李海涛工作的车间也从老旧设备换成了智能化生产线。复兴号、城轨列车一列列从这里开出，一幅经济繁荣、生态优美的现代化都市画卷在这里徐徐展开。时光流转，从青葱少年到知命之年，唐山大地震后诞生的振声们在这座城市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他们是灾难的幸存者，更是新唐山从废墟中崛起走向现代化的见证者和建设者。
1: 我们这批振声正好是建设新唐山的中坚力量，很多同学同乡也在钢铁、轨道交通、城建这些行当里接过前辈的接力棒，踏实干活，用一辈子工作回报当年全国人民的援助。
2: 向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4: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残余涡旋正在继续的深入内陆，它北上的过程当中还会携带季风气流北上，让降雨的影响继续。那今天在广西、广东、湖南、江西、湖北等地仍然有广泛的降雨，强降雨分散，呈现出面广点强的分布特征，而且由于水汽和能量条件充足，还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会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明天涡旋进一步的北上，大到暴雨会主要集中在湖北、河南一带，预计红霞的残余涡旋会维持到29号早晨。那29号它所带来的强降雨也会明显的缩减，主要还是会在河南的中部和北部还会有一些强降雨。另外需要关注的是，在华南今后一周仍然会受到季风气流的持续影响，降雨依旧频繁，特别是今后3天，在广东的东部和南部仍然会有强降雨。比如说明天在揭阳到汕尾一带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后天在珠江口附近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那再往后7月30号到8月初华南一带的强降雨主要会集中在广东中西部还有广西东部等地，需要防范近期频繁的强降雨叠加可能会导致的各种次生灾害。那此外，今明两天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云南以及吉林、黑龙江等地也会有一些分散的强降雨天气，并且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大家同样要做好防范。好的，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了，郭鹏。
3: 好的，李可亮。

0: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2: 北京时间14: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从青岛起航，赴北太平洋执行为期45天的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此次任务旨在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自治区，养护公海渔业生态资源，充分展现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主动承担公海渔业资源养护责任的大国担当。任务期间，中国海警将按照相关国际公约协定，开展全方位立体式执法巡查，加强公海登临检查，严厉打击非法、不报告、无管制捕捞活动，切实维护公海渔业生产秩序，促进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近期发布的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规划明确了155时期残疾人保障和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设置了收入和就业、社会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等三个方面9项主要指标。与“十四五”相比，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人数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民生保障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昨天14时许，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汇川镇双石门沟因上游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导致附近露营自驾游游客被困。今天，甘肃省财政厅紧急预拨定西市省级资金2000万元，支持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工作。当地时间7月27号，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透露，当天凌晨有6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在美国的山洞下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斯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1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中心26号傍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5人受伤。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北部和中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吉林北部、四川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

0: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0: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4号发出暂停对伊空袭的命令之后，伊朗军方随后也于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访美，并于28号与特朗普会面。这将是特朗普第二任总统任期开始以来两人的第7次会面。更多的消息，来连线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洪凯，来给我们梳理一下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
2: 好的，郭鹏。本月7号以来，美国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开始对伊朗发动多次军事打击。直到7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暂停当天的空袭行动。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等等。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予以否认。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至于美伊之间下一步的谈判安排，当前美伊的官方以及斡旋方均未公布任何确切的消息。仅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26号透露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在继续开展相关的工作。那作为对美国停止对伊朗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国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据伊朗一名执行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6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了故障，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另外，根据日常的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有消息人士透露，内塔尼亚胡还将在访美期间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几星前，内塔尼亚胡还在涉伊朗问题上发表了强硬的表态。他表示，以色列与伊朗的冲突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那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对此表示，随着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等场景，对此伊朗已经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以上就是最新的消息，主持人。
0: 好的，刘洪凯。
1: 在美伊战事持续升级背景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为何选择此时访问美国？双方可能谈论哪些问题？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3: 特朗普在24号谈及伊朗战争时明确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要么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

0: 动并加大打击力度，要么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以色列对伊朗的态度以及以方是否要继续采取军事行动、如何与美方协调等问题，将是关系到相关谈判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因素，这也是美方所关心的内容。以色列议会已经解散，议会的选举在年底将要开始，而目前内塔尼亚胡所领导的极右翼执政联盟的支持度并不理想。那此外，内塔尼亚胡自身还面临着一系列的司法指控，在这些方面，内塔尼亚胡本人都需要特朗普的支持。其实这次访问本身就是内塔尼亚胡希望对外表达的一个重要信号，也就是美以之间的关系呢可能会有波折，但并不是结构性的矛盾，双方仍然是最紧密的盟友，美以的特殊关系不会被打破。那众所周知，特朗普政府是数十年来最亲以的一届美国政府，美国可能会有条件的背书，比如美方可能会框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行动的速度和烈度，但并不会阻碍以色列事实吞并的行动方向。内塔尼亚胡此访呢，是希望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得到美国的行动许可，在伊朗问题上得到参与决策的话语权，但代价呢，恐怕是中东的和平进程会进一步的虚化，军事对抗的逻辑呢，会重新的占据上风。
1: 我们再来关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演习从6月24号开始，将持续到7月31号。本次演习号称史上最大规模，共有31个国家参演，投入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40架飞机，总兵力超2.5万人。
2: 近期，日本几乎同步参与了勇敢之盾、坚毅之龙和环太平洋三场联合军演，演习从近岸到远洋全覆盖。日本借演习之机在海上磨刀，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暴露出怎样的战略意图，还释放出了哪些信号？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3: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受和平宪法约束，日本国内长期缺乏远程导弹靶场。然而，日本自卫队近年来意在发展进攻能力，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导弹。海外联合演习成为日本武器的训练场。在2025年的护身军刀演习中，日本进一步扩大规模，陆上自卫队相继发射了12式反舰导弹和03式中程防空导弹。在今年的美菲肩并肩演习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在菲律宾吕宋岛实弹发射2枚88式岸基反舰导弹，一枚击中约75公里外的靶船，一枚拖靶。此举被广泛视为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标志性事件。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解读，此举有非常强烈的战略指向。
4: 在菲律宾吕宋岛试射导弹，它的一个明确的战术背景就是要封锁巴士海峡。因为我们知道呢，中国海军包括空军进出西太平洋往往是通过公共海峡和巴士海峡。那么如果说未来他把他的反舰导弹部队部署到了菲律宾，特别是部署到了吕宋岛，目的就是为了封锁未来中国海军进出西太平洋的通道，意图是非常明显的。
3: 近期日本参与的联合演习可谓是扎堆并行，排满了日程。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今年7月1号刚刚结束。演习中，日本自卫队出动了多种反舰武器，对美军靶舰进行实弹射击，并最终用潜艇发射的重型鱼雷执行最后一击。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张学峰认为，
4: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从世界范围来看，潜艇都被视为是一种非常明确的进攻性的武器。它不仅可以用来打击对方的水面的战舰，也可以 这个破坏对方的水上的交通线，封锁对方的航道，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也是在为下一步他有可能在西太平洋进行封锁作战进行演练。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3: 张学峰指出，日本密集参与联合演习，不仅为了测试进攻性武器，提升其战备能力，还妄图向所谓盟友国家释放军事互信信号，值得周边国家高度警惕。
4: 这个演习呢，就有点像一个人在镇上啊开一个饭馆，有时候呢可能会有亲朋好友来捧个场，可能有狐朋狗友来蹭个饭，但是更多的呢，我觉得是花个钱来吃个饭。如果说你的相关演习的主办方或者参与方这个时候振臂一呼啊，要求大家去打家劫舍、杀人越货，我想呢，可能大多数国家呢擦擦嘴就各回各家。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我们也要看到，日本如果说要和加拿大包括其他的北约国家联合作战，这个距离将是一个巨大的鸿沟。无论是欧洲国家还是加拿大想向啊这个西太平洋投送军力，难度是非常大。
2: 历经多次延期，被视作美加关系晴雨表的戈迪豪跨国大桥，终于在加拿大单方剪彩之后迎来通车倒计时。当卡车司机们期盼已久的道路即将贯通，这座桥能否真正缓解物流之痛，还是将沦为两国角力的新筹码？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5: 底特律河面上，连接加拿大与美国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凌空飞架，钢结构的桥身在光线中泛着冷光，桥面上的车道标线促行，步行和骑行通道的护栏沿桥延伸，口岸闸机已经就位。当地时间7月27号，这座大桥计划通车，这是卡车司机们期盼已久的消息。
6: 每次开到温莎这边加完柴油，我就盼着回家。货车平常停在温莎这边，我每天从温莎前往多伦多，过境到密歇根州交付9台车后折返。
7: 我们以前只能走萨尼亚的拦水大桥，经常排起长队。我记得有一回硬生生等了15个小时，希望大桥能通车，因为我们都盼着能早点到家。
5: 司机们盼这一天盼了太久，因为这座桥能让他们少在路上堵几个小时，早点回家。但谁心里都没底，这座桥的通车时间一推再推，外界早已把它当作美加关系的晴雨表。今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曾以阻止通车为筹码，要求加拿大让渡至少一半桥梁所有权。而就在上月剪彩前夕，双方再度宣布推迟开放。7月，事情总算往前推了一步。当地时间24号，加拿大独自举行了戈迪豪跨国大桥开通剪彩仪式。剪彩仪式上没有一名美方官员出席。加拿大住房和基础设施部长罗伯逊坦言，当前加美双方矛盾重重，不适合共同举办大型庆祝活动。
8: 我们认为，在我们应对这些挑战的时候，举办一场盛大的联合庆祝活动是不合适的。
5: 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加拿大单方面拒绝美方参与大桥剪彩仪式是情有可原的，因为美国即将对加拿大加征新关税，而且美方将分得大桥50%收益。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加之间的裂痕已经摆上了台面。
9: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美方在通车前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行为的强烈抗议。二呢，也是划清利益界限，向外界表明大桥的顺利通车是加方巨大投入的结果，拒绝在关税威胁下为美方的贸易保护主义站台。加方这一举动呢，凸显了双边关系的紧张，直接反映美加当前在贸易和外交上的摩擦已经波及到双边的各方面合作。
5: 既然摩擦已经波及双边合作，一个现实问题就摆在面前，这座由加拿大全额投资64亿加元，约合46亿美元的大桥，会不会成为两国角力的牺牲品？张家俊观察，短期内不会，但真正的隐忧不在当下，而在长远。
9: 因为大桥是北美供应链的重要命脉，通车能大幅缓解交通拥堵，降低物流成本等等，对美加双方都有巨大经济价值。 双方都耗不起，

0: 因此呢，大桥本身不会完全成为贸易摩擦的牺牲品，双方最终还是会找办法来妥协的，但也折射出长期隐患。未来美加在跨境基建和经贸合作中可能会面临更多的美方临时加码和单边施压的隐患，合作的确定性和信任感一大打折扣。
1: 戈迪豪跨国大桥即将通车，但美加关系的信任之桥却烟雾弥漫。加拿大正遭遇史上最严峻山火之一，烟霾飘至美国，换来的不是元首，而是折算成新关税的威胁。当烟霾都能成为关税筹码，两国之间的裂隙早已不止于一座桥的归属。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今年7月以来，加拿大正面临被总理卡尼称为史上最严峻山火季之一的野火灾害。安大略省、魁北克省多地林火肆虐，浓烟滚滚而起，烟霾还一路南下，影响纽约等多个美国城市，触发健康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回应，称要把加拿大烟霾造成的损失折算成新关税加进去。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反击道，加拿大曾多次在美国遭遇灾害时伸出援手，美国却转头就把烟霾的账算到加拿大头上。
3: 如果我们有资源，就会把他们给最亲密的朋友和盟友，而不是批评并威胁。特朗普却想对我们加征关税，而不是帮助我们，这是不可接受的。目前美国也有多起山火在燃烧，而你却很少听到加拿大抱怨烟霾从加利福尼亚蔓延到不列颠哥伦比亚或艾伯塔。我们正尽一切努力应对山火。
2: 大桥、关税、烟霾，短短一个月，美加之间的摩擦接踵而至。烟霾终会散去，但两国外交场上的火药味儿一时半会儿散不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看来，美加关系剑拔弩张，根源在于美国政府以美国优先不断单边施压，加之利益分配严重失衡，让原本的盟友信任在利益面前不堪一击。
0: 一个直接原因是基于美国优先的政策来单边施压，频繁使用关税大棒和行政干预来压榨加拿大的利益，将本土资本诉求凌驾于双方对等合作之上。再一个原因是利益分配和信任危机。加拿大在跨境大桥等基建项目中承担了全部资金和财务风险，但美方却试图通过政治和贸易筹码来重新分割利益。这种施压打破了原有的合作默契，导致加拿大产生强烈的被压榨感，双方利益博弈加剧。还有一个原因是双方各自国内利益集团与政治博弈相叠加，美方部分本土利益集团通过政治游说影响美国政策，将商业竞争上升为双边国家博弈，而加拿大内部呢，也要求在对美经贸政策上保持相对强硬，这使得原本的所谓的美加同盟在利益面前暴露出深刻裂痕。
2: 当一座大桥承载的不再是货物，而是博弈；当一场烟霾折射的不再是天灾，而是外交，美加之间那道看不见的裂痕，远比戈迪豪跨国大桥更难跨越。
4: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总统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该作何回应。同一天，普京在出席俄罗斯海军节活动时表示，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5: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佩斯科夫还表示，俄军正在消除乌克兰的军事潜力，从而降低乌当局发动恐怖袭击的能力。另外，俄罗斯对可能提出的关于调解乌克兰问题新方案的反应，将取决于这些方案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俄方利益。26号， 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

0: 及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此外，俄在北极合作问题上持开放立场，但将维护自身利益。俄方将维护北方海陆安全，同时将利用最新技术发展在北极地区的经济活动。此外，普京以视频方式听取了太平洋舰队、北方舰队、波罗的海舰队、黑海舰队和里海分舰队司令的汇报。当天，俄海军总司令莫伊谢耶夫在向普京汇报海军建设情况时表示，按照海军建设与发展规划，2026年俄海军已接收20艘各型舰艇和辅助船只。莫伊谢耶夫表示，按照计划，今年年底前俄海军还将接收21艘装备，其中包括首艘装备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系统的 885M 型比尔姆号核动力潜艇，完成核动力巡洋舰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和猎豹号核潜艇的现代化升级维修工作。
1: 2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同一天，有乌克兰媒体称，乌克兰与美国正在讨论向俄罗斯提交一份空中停火提议。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0: 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泽连斯基称，仅在今年实施该计划以来，乌军就已执行超过1000次火力打击任务，目标涵盖俄石油设施、关键军工生产设施及俄物流体系中具有系统重要性的设施。针对下一阶段行动，泽连斯基宣布已更新优先打击目标清单，称此举旨在通过增加俄方武器零部件生产难度、造成经济损失等方式，进一步促使俄走向外交谈判。他强调，乌方已向俄方提出结束冲突并达成体面和平的所有必要建议，并表示乌军的打击正在为外交谈判创造条件。乌克兰媒体26号报道称，乌克兰与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在新一轮和平倡议框架内将其提交给俄罗斯。此前，乌克兰曾向俄罗斯提出过类似的停火倡议，但遭到俄方拒绝。
2: 海洋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旭。你好，张达旭。
4: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海况。那在告别了台风之后呢，我国近海这两天是迎来相对平稳的海况。具体来看，今天到明天中午呢，渤海、黄海北部是只有1米以下的清浪，黄海南部、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是0.8到1.5米的清到中浪，巴士海峡、南海北部、中西部是1.3到1.8米的中浪，北部湾是1米以下的清浪。那目前看呢，只有南海的东北部、中东部和南部会有一个1.5到2.3米的中浪区。那在这个范围内呢，海浪稍大，好在呢浪区是离近岸较远，对近岸海影响是非常有限的。近岸城市海域中，今天在浙江的温州、福建的宁德和广东的汕头呢是有1.5米以上的中浪，在这里提醒小船出海要注意风浪。那明天在广东汕头和海南三亚是有1.3米的中浪起伏。那滨海游玩时要注意风浪影响。那除此之外，像是在北部的近岸城市海域中，辽宁、河北、天津、山东，包括上海和江苏近岸海域，今天两天都是只有1米以下的清浪。明天在浙江近岸海域的海浪也会回落到1米以下。那么以上滨海呢，今天两天滨海活动都是比较舒适的，那海上出行呢也是比较合适的这样的海况。那另外呢，目前在我国近岸呢，大部分城市海域的水温都在24度以上了，这样的海温，下海游泳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 好的，主持人，海况大概就是这样。
3: 嗯，好的，张达逊。
5: 爸，好啦。
6: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00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5: 哎。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9: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0: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8: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1: 儿子。
12: 爸。
1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2: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8: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5: 您好，您的快递。
16: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5: 您好，您的快递。
16: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6: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6: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7: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遇见你。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5:0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剧院930剧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好时光》。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凤凰传奇演唱的《自由飞翔》。《自由飞翔》是张超进入凤凰传奇签约公司孔雀唱片后的第一首歌，原名是《一路芬香》。该曲特别典型地体现了凤凰传奇的风格，高亢清亮的旋律在草原大漠上飘扬，节奏化的说唱脱缰野马般的翻滚，经典的民歌元素与电子音乐完美和谐的结合，给人以遐想和震撼。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潘玮柏演唱的《反转地球》。《反转地球》是潘玮柏演唱的歌曲，由意大利潘玮柏作词，李念和意大利作曲，收录于潘玮柏2006年发行的同名音乐专辑《反转地球》。2007年，该曲在第13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颁奖典礼上获得了港台地区年度最佳歌曲奖。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阿里郎演唱的《兰花指》。《兰花指》是阿里郎组合于2009年11月11日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刘凤瑶演唱的《感官先生》，风格融合了复古韵味和现代的情致，打破了传统音乐框架，核心是随性洒脱，传递成年人直面情绪、接纳生活困境的处事态度。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8: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2: 哦。
14: 我回来了。
1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4: 嗯，
1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15: 啊，
1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3: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8: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05，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清远930郡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司法驿站》。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劝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劝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劝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院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部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天堂。买卖房屋是人们生活中的大事，若是签约后不久得知房屋被纳入拆迁范围且补偿款远高于售价，卖方能不能反悔？近日，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依法驳回卖方全部诉讼请求。
1: 是没人逃避了生活的煎熬，小人鱼把阳光抹成眼影，投入泡沫的。
0: 2024年11月，李先生委托中介出售其名下房屋。同月月底，经中介的撮合，李先生与买家王女士以总价168万元（约2.6万）

付款并办理了贷款，顺利完成了产权过户，取得房产证后入住。数日后，政府有关部门发布了拆迁的公告，李先生所售房屋被纳入拆迁范围，补偿标准达了60000元每平方米。李先生即向王女士提出解约合同，遭拒后提起了诉讼。

李先生表示，因长期异地照料病重亲属及处理丧事等，其无暇关注拆迁新闻，若签约时知晓即将拆迁，绝不可能出售涉案的房屋。故其意思表示其重大的误解，请求撤销合同。

王女士认为其购房是满足了自住刚需，为此已反复看房半年，并非炒房投资。十余年间，政府一直有公布房屋相关地段的拆迁改造规划。涉案房屋售价168万元，符合签约时同地段的市场行情，交易时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买卖合同合法有效。

法院审理后认为，李先生对案涉的房屋的位置、面积、权属等基本情况不存在任何认识的错误，不存在重大误解。其出售房屋是基于自身生活需要做出的决策，合同签约时尚无行政部门明确将案涉房屋纳入拆迁范围的通知，同地段房价也会出现了异常的波动。签约后拆迁补偿方案导致房价上涨，属于房屋买卖合同履行完毕后新发生的事实，不能反推签约买卖合同时李先生存在认识错误。李先生主张，若知悉即将拆迁绝不出售，实为对未来收益落空的遗憾，而非对房屋当下属性的认知偏差。房屋作为最大的宗商品，价格受政策、市场等因素影响产生波动，属于正常的商业风险。李先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知晓交易风险，

法官说法，法律意义上的重大误解是民事法律行为发生时，行为人对合同性质、标的物品种、规格、质量、价格等方面产生的错误认识。本案中，李先生不存在重大误解，双方买卖合同签订后，政策市场变化导致房屋价格波动，属于正常的商业变化，是双方理应自担的商业风险，不构成撤销合同的理由。房屋买卖涉及重大财产权益。

0: 买了新能源车，物业却不让装充电桩，法院这样判。
1: 生死一刹那，豪气用放光华，江山如此大。
0: 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蓬勃发展及绿色低碳出行理念深入人心，居民在自用固定车位上安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需求与日俱增。然而一些老旧小区历史规划局限，公共区域权属复杂，物业服务企业常以需经业主共同决定存在安全隐患等为由拒绝配合。近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一起业主诉物业服务企业拒绝配合安装充电桩案，依法改判支持业主诉求。

0: 李某与某物业公司签订地面机动车停车管理协议，取得案涉小区车位两年固定使用权。为方便日常出行，李某购买新能源汽车后，计划在该固定车位上安装自用充电桩。然而，某物业公司以小区已设置18个公共充电桩，零散增设充电桩需经业主大会表决，存在安全隐患等为由，拒绝出具同意安装的证明材料。李某诉至法院，要求某物业公司履行配合义务。
1: 盛世的烟花，饮尽了天下，输了他。
0: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安装充电桩涉及业主的共有区域，属于民法典第278条规定的有关共有和公共管理权利的其他重大事项，需由业主共同决定，而全体业主尚未形成了表决意见，故判决驳回其全部的诉讼请求。李某不服，提起上诉。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期间，重点围绕安装家用充电桩是否属于业主共同决定事项，及公共充电桩能否替代自用需求展开审理。经查明，李某对案涉的车位享有一年以上合法的排他性使用权，其安装充电桩系满足了新能源汽车日常补能需求的合理措施，属于车位使用权正当延伸。同时，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居民区电动汽车充电器

0: 基础设施建设的通知，发改能源2016-1611号。
1: 匆匆那年，我们一时匆忙，留下难以承受的诺言。
0: 及北京市相关规范性文件，均明确鼓励和支持居民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并要求物业服务企业予以配合。此外，二审法院向供电部门调查核实，确认了案涉车位具有安装充电桩的技术条件。

0: 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李某对长租固定车位享有合法的使用权，安装自用充电桩施工影响有限，且并不改变了车位规划用途，亦非对共有的部分的重大改建和重建，不构成民法典第278条规定的应由业主共同决定的重大事项。小区内虽设有公共充电桩，但其在使用便利性、电价成本等方面与自用充电桩存在本质差异，不能以存在替代性公共设施为由否定了业主安装自用充电桩的正当权益。某物业公司以业主疑虑、安全隐患等为由抗辩，但未能提供了有效的证据证明大多数业主反对或该安装行为确实存在不符合安全标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1: 请岁月深意落下，残缺的旋律。
0: 最终，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判令某物业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为李某出具同意安装家用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证明，并履行现场勘验、施工配合等协助义务。

本案二审法院在支持个人合法安装需求的同时，也在判决书说理部分明确倡导，为减少零散施工对小区公共区域的反复影响，提倡业主与物业企服务企业遵循集中布局、分区设置原则，将分散的需求整合至规划的充电专区。这一倡导性意见兼顾了保障个人权益与维护小区整体秩序，避免资源浪费和安全风险，为社区通过民主协商优化规划实现善治提供了前瞻性的指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30，接下来我们进入整点报时，一段广告之后回来。我要
1: 陪你学习。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

0: 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喂，囊卫啊。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9: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4: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弘扬宪法精神，共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35，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剧院930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司法驿站。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劝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劝电视台。

0: 在一场宠物展上，山东青岛的王先生结识了上海某宠物店的经营者李女士，并添加了社交平台好友。不久后，王先生通过李女士的社交动态看中了一只宠物，双方线上反复沟通，李女士还通过照片、视频以及视频连线的方式向王先生展示了小狗的品种、毛色、体型等信息。经过协商，王先生以1.6万元购买了这只小狗，双方约定由宠物店通过航空货运将小狗寄往青岛。李女士收到货款后回复王先生，个人原因全款不退。
1: 只有几秒钟的记忆，不经意的思念是那么匆忙的回忆。
0: 王先生收到小狗后很快发现不对劲，小狗频繁的挠痒，毛发稀疏，毛色与照片的差距较大，甚至存在皮肤病问题。于是他收货后次日便联系李女士，提出宠物与展示不符，要求退货，并表示愿意自愿自行承担退货运费。但李女士却表示，其前妻已发送照片和视频让王先生充分了解小狗情况，且明确告知过王先生宠物售出概不退款，因此只同意更换，拒绝退款。

0: 为尽快解决问题，王先生没有拖延，在收到宠物的第三天便直接从青岛驱车赶往上海，将小狗送回宠物店，并再次要求退款，但依然遭遇了拒绝。多次协商无果后，王先生将该宠物店诉至上海市人民法院，要求确认双方买卖的合同解除并退款。
1: 可以交给我吧，总算得恋爱吧，相爱少点也罢，我觉更了解是。
0: 庭审中，宠物店确认案涉小狗确实存在皮肤病，且已收到了王先生退回的小狗。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消费者通过线上购买活体宠物是否享有七天无理由退货权。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规定，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王先生通过线上沟通方式向异地宠物店购买宠物，属于典型的网络远程销售模式，其作为消费者依法享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法定权利。宠物店虽然在买卖过程中多次通过发送照片、视频等方式向王先生展示了宠物的外观情况，但是王先生作为身处异地的消费者，仍然没有机会现场接触、实际检验，知情权、选择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因此，王先生有权在收到宠物后的合理期限内行使单方解除权。

同时，王先生在收到宠物的次日即提出毛色不符、存在皮肤病等疑义，并主张退货，且第三天便亲自将宠物送回宠物店，确保了宠物状态的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不存在宠物活体属性导致无法退货或价值显著贬损的情形。

至于重户店提出重户售出概不退款的条款，不合理的免除或减轻了自身责任，限制了消费者主要权利，因认定为无效。综上，法院依法判决确认重户店和王先生之间的买卖合同解除，重户店应退还王先生货款1.6万元。

提醒，法官提醒，消费者线上选购宠物时，应多方核实商家的资质，完整留存沟通记录、宣传的截图、体检单据等关键证据，提前明晰运输风险划分与责任的约定，理性消费，审慎下单，既善待宠物的生命健康，也依法守住自身财产与消费权益。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今年上半年中非贸易取得亮眼成绩，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成效显著，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今年上半年中非贸易亮点纷呈，一是总量加速跃升，中非的进出口商品总额达到1.41万亿元人民币，为历史同期最高，今年的贸易总额有望再上新台阶。二是结构持续优化，三是非洲对华出口潜力不断释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今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此次扩展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6号，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库珀是美军中东地区最高军事指挥官，消息称库珀这一建议和其他顾问的意见使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27号警告乌克兰说，其对伊朗的攻击会付出代价。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说，对伊朗的任何攻击都要付出代价，美国和以色列都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乌克兰也将很快认识到，伊朗不会对遭到攻击毫无反应。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伊方对此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7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但也不能忽视地区国家的参与。伊朗希望这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今天开杆，赛事五冠王奥沙利文赛前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对赵新彤与吴一泽的帮助是为了回馈中国，同时他谦虚地表示自己起到的作用其实很小。此刻提示，明天华南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将正式开馆，为深圳建设世界级观光旅游和休闲度假目的地城市再添一张文化新名片。博物馆总建筑面积10.53万平方米，是目前中国南方地区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设有宇宙、地球、恐龙等八大主题常设展厅，全馆展出7461件珍贵标本、数百件仿真模型，其中包含中华古果、禽龙、禁鸟龙、鱼龙等馆藏精品。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0: 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甘肃渭源山洪灾害现场已完成四轮搜救，来看一看救援的最新进展。
1: 台风红霞降为热带低压，一路北上深入内陆，多地多部门全力以赴防汛保民生。
0: 还会为您带来景德镇申遗成功系列报道《泥与火之歌》。今天我们来关注遗址活化利用与非遗传承，来听《摇火正青春》。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
2: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受短时强降雨影响，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惠川镇双石门口昨天下午发生山洪，导致部分露营游客被困。截至今天凌晨5:20，总共搜救被困人员207人，其中10人遇难，23人受�伤，成功救援174人。同时已经转移疏散被困群众总共247人。
4: 目前现场已完成4轮搜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当中。更多最新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王岩。王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5: 好的，我现在呢就在惠川镇的双石门沟，这里呢也是这次受灾的核心区。那从今天凌晨开始呢，惠川镇是出现了持续性的降雨天气。那么气象部门呢当时的一个预测呢是到下午2点最大累计降水量是可以达到15毫米。那这个呢也给救援工作是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现场指挥部也是在实时进行研判评估，那雨量大的时候就及时安排救援力量撤出，保持一个待命的状态。一旦降雨变小或者停止，那个搜救排查工作啊也会立刻的启动。那今天上午9:30的时候呢，在惠川镇的这个雨势呢就开始变大，成了大雨。所以我们当时呢也是跟随着救援力量及时撤离到了外围安全的区域。那虽然下午啊这个降雨呢是趋于尾声的一个状态，但是河道内的水量呢它仍然是在暴涨一个状态。因为事发地啊它地势比较低，河道两边呢都是高山。昨天是周末呢，有游客是在这里搭着帐篷露营野炊休闲纳凉。昨天下午14点左右，因上游短时强降雨这里突发山洪，导致部分露营游客被困。据当地介绍啊，事发之前这里就是一条平均宽度不足2米的小河，山洪时呢河面的宽度是一度超过了50米。现在呢我们在现场仍能够看到大量的淤泥、石块还有树枝等等堆积在河道里，多台车辆变形，损毁严重，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山洪的威力。事发后呢，当地立即组织了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那第一时间转移疏散被困群众呢，超过200人。我在现场了解到呢，今天的搜救呢，还是采用的是大型机械加人力救援加无人机辅助巡查这样的一个组合方式。那现场的消防救援人员告诉我，整个救援区域呢，一共长达呢是超过了3公里。尽管救援人员已经沿着河流反复搜寻，但还是担心会有遗漏，所以这个在晚一些的时候能够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新一轮的拉网式搜救工作应该是还会更加细致的去开展的。截至昨天下午17:40呢，本次灾害已经造成了10人遇难，23人受伤，受伤的患者主要是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患者为主。目前呢，专家组已经为伤者制定了一人一侧的救治方案，当地设置了2个安置点，为受灾游客及家属提供住宿、就餐等服务。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救援处置的最新进展我们将持续关注。主持人。
4: 好的，王岩。

0: 明显能闻到异味。一位来自兰州的游客马先生告诉我们，昨天除了降雨，中午还下起了冰雹，有很多游客开车从景区里撤出的时候，车的前保险杠不仅被泥沙完全覆盖了，有的还被河里的石头还有树木撞变形，而且山洪的波及的范围远远不止景区内部。马先生他们一行人沿着景区门口的道路一直行驶到了10公里以外，能够看到河水一路从路边的水沟漫到了公路上。马先生还说，当时他们看到道路旁的河床边有一辆蓝色的 SUV， 洪水当时已经漫到了大概车门的位置，车里有一家三口被困。马先生一行四人从路边的小道下去，帮助这一家三口被困者从车里的天窗爬到车顶，在手拉手接力下，他们成功把这三人救出。第三个被困者被救出来以后，可能由于这个车的重量减轻，车子马上就被洪水冲走了。我们还了解到，渭源县人民医院和渭源县中西结合医院在事发后都参与了伤者收治工作。截至今天下午，受伤的23人中，8人转到甘肃省人民医院接受救治，5人转到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接受救治，4人转到兰州大学第一医院接受救治，1人经渭源县人民医院治疗无碍后已被家属接回，5人经渭源县中西结合医院救治后也已经被转到上级医院接受进一步救治，伤者目前生命体征都很平稳。
1: 好的，马靖宇。
2: 此外呢，水利部今天分析研判预计，今天到明天甘肃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并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有关地区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昨天登陆广东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对其停止编号，但它带来的环流目前仍不断北上，深入内陆，给多地带来强风雨天气。
2: 今天下午，热带低压的环流中心位于湖南境内，受其带来的降雨影响，株洲、郴州、永州等3市部分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详细情况，我们接下来连线正在郴州资兴采访的总台记者周田早阳。早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面对这次雨情，当地采取了哪些防御措施？
0: 好的，昨晚资兴周门司镇八面山瑶族乡这些地方出现了短时的局地大暴雨。26日晚到今天的凌晨，此次台风中心以热带风暴级穿过了郴州的中东部，今天中午已经移出郴州继续北上。目前郴州资兴当地是降雨是已经停了。那今天上午8点，湖南省自然资源厅、湖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全省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郴州的宜章、灵武、桂东等地处于黄色预警区域。目前我们掌握的最新情况是，预警区域内暂时没有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也没有人员受伤的情况。为应对台风红霞，湖南郴州资兴市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到重点区域，全市171个电站同步开闸泄洪，人员有序的撤离。那在重点的路段实施了交通管制，所有景区闭园、船舶禁航。市直单位的领导干部是下沉了906人，乡镇街道下沉村组1960人，开展巡查、隐患排查和避险转移工作。对转移对象再核查、再确认，精细化落实镇村干部的报保责任。那乡级共设置了195个集中安置点，市级设置了12个临灾避险转移安置点，累计避险转移一万余户，27000余人。
2: 好的，周天早阳。
1: 我们再来关注江西。今天早晨，江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九江市东部和赣州市西南部、萍乡市和吉安、赣州两市西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那更多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谢元森。元森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介绍一下台风目前给江西造成了哪些影响？
4: 好的。受到台风红霞的剩余残留的影响，在过去一天，江西省的降雨集中区域就是在赣州市西南部、吉安市西南部和萍乡市等地。其中呢，萍乡市局地的点位的雨量

0: 从今天早上8点到今天中午的14点呢，8小时的雨量超过了100毫米，达到了大暴雨的级别。台风红霞带来的持续性强降雨还导致山区的土壤含水量比较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升。在大余县吉村镇走右园村一处的县道呢，山体边坡发生了小型滑坡，大量的碎石淤泥堆积在主干道上，堵住了村庄的出入口，影响了附近2200多名村民的出行。为了快速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呢，当地迅速调集机械力量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赶赴塌方点位开展清障处理。经过2个小时的抢修，道路清理初步完毕，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从昨天开始呢，太和横店枢纽水库和上游江水库陆续开闸泄洪，及时腾空库容，减轻防洪压力。目前呢，赣州市继续维持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赣州呢，先后共有11个县区市启动了应急响应。赣州多地还组织应急人员对山头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防区、城市易涝点位、在建工地、户外高位的广告牌等重点风险区域开展拉网式的隐患排查。在本轮的防御台风过程中呢，赣州全市累计转移行动5900多户，12000多人。萍乡市呢也紧急避险转移289人，武功山风景名胜区一共疏散游客呢800多人。主持人。
1: 好的，谢元森。
2: 台风过后的外围云系和残涡推动季风气流北上，造成河南强降雨和强对流风险上升。今天起，河南大部连续3天有雨，尤其是明后天雨势会进一步加大，部分地区内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局地阵风可达8级。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河南台记者冉小辉。小辉，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面对新一轮的雨情，河南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另外给大家做一个安全提示吧。
3: 好的。那河南省气象台今天7月27日12时继续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27日12时至28日12时，黄河以北和洛阳、郑州、开封、商丘中西部、平顶山、许昌、洛河、周口西部、南阳北部和东部、驻马店西部、西阳部分县市区将有20到50毫米短时强降水，个别点有80毫米以上。局部伴有8到9级雷暴大风，个别点11级和冰雹，要注意防范。那明后天呢，雨势进一步加大，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局地阵风呢可达8级。那针对本次天气过程，河南省气象局和省农业农村厅已联合发布了农田自涝灾害风险预警，提示本周二至周四呢，河南全省大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提前疏浚田间及通河沟渠，保障排水网络内连外通，排水顺畅，加快雨后沥水散伤，尽量做到雨止无积水，减轻土壤自涝危害。同时要加强秋作物根茎病害、细菌性病害、玉米南方锈病、水稻两千病虫等病虫害监测，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防治，避免病虫害大面积爆发成灾。发生自涝的田块，雨后要及时追施速效氮肥，防止作物后期脱肥减产。主持人。
2: 好的，冉小辉。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最近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这也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
2: 申遗的成功呢，让景德镇的千年窑火再度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一座城如何让窑火延续千年？答案呢，不止在古窑遗址当中，更在一代代陶人手中和一条条年轻面孔汇聚的街巷间。中国之声景德镇申遗成功系列报道《泥与火之歌》，今天我们来听《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7: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

0: 址，也是很多游客打卡陶阳里的第一站。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可漫步、可亲手触摸的活态遗产空间。七月上旬，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手工匠人们各手一隅，有人俯身拉坯刻花，凝神于指尖的泥胎；有人侧手与游客低声交谈，分享瓷上乾坤。紧靠大门的第一个座位上，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青花图案。
1: 我的作品都是青花瓷，一般呢都是游客，他是看到我在这里画，然后东西画得还好，他就会定制，是这样的。
0: 您在这儿多长时间了？
1: 我在这里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然后呢就又回头客了。
0: 徐家窑作坊古韵悠长，至今完整保留着传统制瓷工序。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点火、开窑非遗展示活动。复烧采用传统柴窑烧制工艺，涵盖制坯、立坯、画坯、施釉等72道制瓷工序。而能驾驭这座高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告诉记者，尽管现代窑炉技术高度发达，人们对传统手工柴烧瓷器的喜爱却始终不减。
2: 今天有很多新鲜现代窑炉涌现出来了，对景德镇陶瓷生产发展也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这种传统窑炉由于它的工艺独特、它的技术独特，它烧出的产品跟现代窑炉里面烧出的产品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
0: 80多岁的胡家旺老人13岁开始烧窑，被誉为景德镇最后一位把庄师傅。如今他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把庄的关键在于对炉温的精准把控。胡家旺说，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吐口唾沫便能变温，
2: 唾沫它在高温的作用下，唾沫吐下去，它会产生一种燃烧和挥发的整个过程，这个挥发燃烧的过程它就可以反映这个温度的高低。当然你要辨别这种温度的高低，你要长期的观察，它的变化都是不一样的。
0: 当古老的柴窑在匠人指尖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的另一端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夜幕降临，市集的灯火次第亮起，陶溪川的每一个摊位都像是一个微小的创业梦。数据显示，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其中80%是年轻人。他们深耕陶瓷制作和陶瓷经营等领域，称自己为景漂。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这几天他正带着团队赶制一批热销的原创作品。
3: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0: 匠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余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来自山东的青年创客刘伟华最初只是在陶溪川摆摊，如今已经有了自己的店铺和品牌，成了主理人。他笑着说，想来景德镇发展只要人来就行，
4: 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有，长租房、工厂嘛，依山那边，包括还有版权，然后质检，还有那个对外走出去的一个市集，你所有不知道的，然后这里的有管理员呀，都会直接面对面的，会给大家宣传到位这种政策，我会扎根在这里。
0: 记者了解到，景德镇针对青年创客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同时针对外籍艺术家推出的签证便利化与工作室落户绿色通道等政策，也让外籍艺术家能无障碍地融入本地创作生态。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5: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0: 美国陶瓷艺术家瑞安·拉巴尔已在这里生活了10年。
6: 这里给海外创作者提供工作室、展览扶持，创作氛围自由松弛。
0: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有超5.8万家手工制瓷作坊，约15万陶瓷从业人员，产品远销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与全球72国180多座城市建立了合作。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座古老瓷都延续千年的生命力。它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景德镇始终在传统与当代间寻找着属于自己的节奏。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6: 历史上的景德镇，从它成为南北融合的中心开始，它的这些手工制瓷的工匠是来自山南海北的，它的文化是包容世界各方的。6万景漂，还有5000洋景漂，一个漂字恰恰体现出了一个手工业模式下需要的产业聚集的专业化程度。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它的物，它的生产经营方式，它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它的骨子里边。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可亮。
9: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虽然已经停止编号，但是它的残余涡旋携带季风气流北上，还会继续制造降雨。今晚到明天，在广西、广东、湖南、江西、湖北、河南、河北等地有大范围的降雨，强降雨分散，呈现出面广点强的分布特征，其中湖北南部等地会有大暴雨，而且雨带的对流能量比较充足，都要防范短时强降水的出现。预计红霞的残余涡旋会维持到后天早晨，所以明天晚上到后天一早的时段，在湖北和河南还会有范围不小的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另外需要关注的是，华南一带本周仍然会持续受到季风气流的影响，降雨依旧频繁。今晚到后天，福建南部沿海、广东沿海仍然会有强降雨。明天在揭阳到汕尾一带呢，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后天在珠江口附近呢，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预计7月30号到8月初，广东中西部、广西东部等地会有强降雨天气，都需要防范近期频繁的强降雨叠加可能会导致的各种次生灾害。此外，在吉林、黑龙江等地，冷暖气流交汇，未来几天多阵雨、雷阵雨，特别是明天下午到夜间的时段，这一带对流能量充足，要特别关注临近的预警信息，防范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未来南方的重庆以及江浙沪一带不会受到台风雨的影响，高温还会持续。那在北方，内蒙古、河北、辽宁等地的部分地区也会有高温，而且北方不少地方的闷热感将会进一步的加剧，提醒大家都要做好防暑。好，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了，李明。
8: 感谢李可亮的介绍。

0: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7:30，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商务部针对欧盟列单制裁中国企业采取的相关措施提问。林健强调，中方的有关措施针对的是欧盟列单制裁中国企业的错误做法，不针对特定国家。

了解其他方面。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7.9%，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2.1%。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点，在新疆昌吉州呼图壁县，北纬43.68度，东经86.60度，发生3.6级地震，震源深度21千米。香模湖水库建设死难者联合追悼会26号在日本神奈川县香模湖交流中心举行，中国、韩国、日本官方人士及当地民众200余人参加活动，悼念在修建香模湖水库中死难的中国、朝鲜半岛等地劳工。香模湖水库是日本第一个多用途人工湖，于1940年至1947年修建。为修建该水库，日本先后征用劳工360万人次，其中包括被侵华日军强掳到日本的近300名中国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会谈与美国无关。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6号播出的专访中说，叙利亚寻求与以色列达成安全协议，前提是不损害叙利亚对戈兰高地的主权。沙拉在专访中说，叙利亚避免卷入与以色列的冲突，达成安全协议将为实现更广泛、更全面的解决方案奠定基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26号决定，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的海滩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诺曼底登陆海滩申遗项目筹备历时近20年，包含法国西北部代号为犹他滩、奥马哈滩、金滩、朱诺滩和剑滩5处登陆海滩及相关历史遗址。海滩及相关遗址保留了大量战争遗迹，包括德军防御工事、战场地貌、盟军港口设施和沉船等。此刻提示，今天到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汽车、互联网、现代服务、电子商务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7月30号19点，就业在线平台开展人社就业局长进直播间直播带岗活动，活动组织制造业、卫生等行业的用人单位参加，提供工艺工程师、研发工程师、医生、养老护理员等岗位。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或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标志进入分会场参与。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0: 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说一说第九届进博会倒计时100天了，各项筹备进展怎么样？今年有哪些亮点和看点呢？
1: 还会聚焦首月低价套路平台默认搭售，防不胜防的投保弹窗，咱们消费者究竟该怎么去避坑呢？
0: 凌晨入住也能延迟退房，有的酒店呢开始探索24小时退房制。那么消费者的需求与酒店的运营成本之间该如何平衡呢？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

0: 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今年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今天，本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相关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白廷俊、屈涵的报道。
6: 距离进博会还有100天，来自医药医疗、零售美妆、健康科技、商业服务、化工涂料等领域的跨国企业已经摩拳擦掌，忙着为进博会备货了。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7: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所以我们在2026年，我们将继续参加进博会，我们会把我们全球领先的产品和技术拿过来。
6: 截至目前，第九届进博会企业展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近1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目前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已有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九届全勤生。
8: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6: 企业展是进博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数据显示，前8届进博会累计有2.7万家境外展商参加企业展，展示超过3400项代表性首发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吴正平说，第9届进博会将会有更多头部企业齐聚，更多新面孔亮相。
8: 技术装备展区已经有近70家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报名参加，医疗展区汇聚了12家世界500强药企。将集中展示创新药械的研发、生物医药技术、跨界数字化诊疗等全球前沿成果。消费品展区更加贴近一老一小、品质生活等国内消费的新热点。此外，还将首次打造跨展区的环球国民品牌展示区，汇聚多国的国民品牌和全球好物。
9: 自2018年以来，进博会已经连续8年成功举办，累计超过18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加，展会成效凸显，国际影响不断扩大。那么今年国家展和虹桥论坛又将带来哪些亮点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同时支持有关国家的省州市参展，展示中外地方合作成果。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
8: 主宾国方面，加拿大已经宣布将受邀第2次担任主宾国。今年我们创新设计了主宾国主题日，丰富主宾国权益包，还将举办丰富多彩的展台活动，探索馆内加馆外展成联动。中国馆将以开创新局面、共赢新未来为主题，全面展示15-5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机遇和新愿景。
6: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 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吴正平透露，除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世界开放指数外，还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
8: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最近呢，有不少的消费者反映说，自己在充电桩扫码充电、租借共享充电宝，甚至是刷视频、逛网店的时候，稀里糊涂的就被投保了。那么第一个月呀，只要几块钱，甚至是免费，后面却每个月自动扣费几十甚至上百元，这时候想退费更是难上加难了。而我们的记者调查发现，类似的投保陷阱背后隐藏着一条从弹窗广告到自动扣费的灰色产业链。
9: 这些弹窗广告的套路呢，也是花样百出，有的呢伪装成了充电桩的身份验证页面，有的呢藏在共享充电宝的手机号确认页面，还有的是打着首月一块钱甚至免费体验的旗号，到了下个月就会悄悄地恢复上百元的原价。
5: 是
9: 在这些防不胜防的弹窗背后，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该如何保障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1: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类似的投保陷阱有三类诱导方式。第一种是首月低价套路，也就是第一个月低价甚至免费，后续通过自动扣款的方式恢复原价，并且没有显著告知消费者。第二种是平台默认搭售，在购买商品服务等过程中，平台默认勾选搭售保险服务。第三种就是各类生活消费场景的弹窗链接，在停车缴费、充电扫码等操作过程中弹出伪装广告报的窗口，诱导用户填写信息并办理保险业务。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玲指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弹窗广告要合规，必须显著标明广告字样，并确保可以一键关闭。如果没有标明广告或者难以一键关闭，都属于违规。此外，关于保费总额、期限、自动扣费以及解除自动扣费途径和方式等信息，都需要经过消费者主动点击确认，不得通过默认勾选、模糊话术或者隐藏关键信息等方式取得消费者的有效同意。
12: 这些通过弹窗方式所投放的这种投保的广告呢，应该说呢就多种违规。比如说像这种首月低价，如果说没有显著标明后续有高额的保费还有自动续费，那么这种就属于价格误导，它违反价格法的规定。那么有的是采用默认搭售这种方式，那这种是直接触及到这个电商法关于禁止默认同意搭售的这种强制性规定。任何这种默认勾选，或者是通过模糊话术，或者是把关闭按钮，或者把关键信息隐藏等等这样的操作方式呢，它都不构成就是消费者的这种有效的同意。
11: 公开报道显示，上述诱导保险的套路多发生在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汽车的充电桩扫码页面、快递柜扫码页面、共享充电宝扫码或者支付页面等。以共享充电宝为例，记者在北京市线下的超市、房屋中介等地点扫码支付了多家不同品牌的共享充电宝，基本都在使用过程中弹出了电商平台、汽车租赁等广告页面，其中最具迷惑性的就是各类运营商广告。此类广告经常在订单页面以文字的方式提示已失效请重新认证， 或者是请凭本人手机号确认等字样，一定程度上会让消费者误解为必须验证身份或者手机号才能使用共享充电宝。但此类页面上标注的广告字样非常不明显，位置一般在角落，字体颜色偏透明，字号偏小，不仔细观察难以辨别。在充电桩方面，记者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停车场使用了某品牌充电桩充电，在充电结束后不仅弹出了外卖平台的广告页面，关闭后还提示您的电池检测报告已经生成，而点击查看报告则会提示需要购买电池长效守护的保障服务，1块钱一次。看似是保障服务，但实则内含电池检测报告、充电防护等，还有一份电池保障保险。记者深入点击多层页面，进入到电池长效守护服务协议中，下拉到最下，在其他说明、信息授权与使用条款下，这里才注明了当用户订购电池长效守护产品，即视为其统一由服务平台为其代为投保相关财产保险。客服工作人员说，
13: 对，一个月卡一个是单次，连续包月就29.9元，还有月卡、季卡、年卡。
11: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认为，经营者通常通过模糊信息、自动扣费等手段，使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误导购买保险，关键保险条款和扣费信息并没有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14: 他通过首月低价呀，或者说低价的引流的方式，然后呢，后面呢，他又通过一些默认勾选的这一种协议，甚至说他都不用你勾选，你就直接的跳到了一些相关的这一种支付的这种页面。那么实际上他是利用了信息的不对称，误导消费者。
11: 保险销售行为管理办法明确禁止使用强制搭售、默认勾选等方式订立保险合同，但是弹窗投保往往以赠险、免费体验为入口，后续自动转为收费，这种先赠与后扣费的模式是否构成变相的默认勾选？陈银江认为，消费者在不知情的状态下完成了一系列操作，导致合同订立并非基于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这就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消费者有权主张合同无效或者撤销。
14: 那么这样的一个保险的合同显然就违背了这个消费者真实意愿的一个表示，作为平台也好，保险公司也好，你也没有去履行法定的这个提示和说明的义务，那么这样的一个合同应该来说它是存在这种严重的一个瑕疵的，那么消费者有权主张它是无效，或者说依法的去申请撤销它。
11: 记者调查发现，消费者发现扣费后，部分平台仅退还当期保费，前期已扣款项通常拒绝退还，因为往往没有留存相关证据，消费者想要维权时却常常面临举证困难等现实难题。对此，陈银江建议，应当将举证责任适当转移给平台和经营者，要求他们在操作过程中明确授权，充分告知并确保消费者的知情权。如果经营者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则应当承担违规责任。
14: 你事先必须明确的授权，你必须明确的告知，你必须充分的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否则的话你就要承担这种举证的责任。
11: 从弹窗到自动扣费，全程无需阅读协议，甚至部分产品都无需勾选同意，仅需要连续点击数次按钮就可以完成一份长期自动续费的保单。对此，赵占领指出，网络平台作为广告发布者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第三方保险广告及跳转链接负有事先审核和动态管理的义务。
12: 网络平台啊，那么它对于这种违规行为是明知或者应知而没有采取必要措施的话，那么它就不能说自己仅仅只是提供一个跳转链接就可以免责，它应当对这种跳转链接的合规性要承担一个审核的责任。否则的话呢，消费者可以就损失啊，主张这个网络平台和保险经营者构成共同侵权，承担一个连带责任。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我们来关注一个热点事件。最近呢，一家集团运营的连锁酒店品牌因为推行24小时退房制引发了热议。从客人的实际的入住时间开始算，住满24小时再退房，这让很多因为红眼航班、夜间高铁等等安排而不得不在深夜办理入住、休息几个小时的消费者表示有了新选择。
9: 不过呢，部分消费者的需求之外呢，酒店的运营成本啊，也是会因为这个退房政策的调整明显会拉高，所以大家也关注的是二者之间该如何平衡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5: 实际上，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这一酒店品牌的首创，早在十多年前，该政策就已有酒店试水，只是长期存续的案例在行业中极为罕见。在长期从事酒店管理研究和评审的鞍山师范学院管理学院教授于彤看来，酒店行业有标准化强周转的运营逻辑，这从结构上和以24小时退房制为

0: 代表的弹性退房模式存在一定冲突，成本是这一政策长期以来未能在业内得到推广的重要因素。
1: 从运营这一块，一旦实行这种弹性的退房制的话，客房的周转率可能会有一定的下滑。另外呢，还有人力成本呢，后勤成本呢，保洁呀，它涉及到的方面就比较多。你比如说一线的服务员这一块，它的这个成本可能就要增加20%到30%这样，可能还有一些技术系统的门槛。有一些酒店可能也没有办法能够完全落地，比如说像我们房态管理系统，或者说如果说想24小时退房制，可能到有一些 OTA 平台上可以预约到，但是这个 OTA 的对接规则也会有一些改变，也会增加相应的成本。
0: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对于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可以简单粗暴地理解为2天时间赚1天的房费。这对那些开在租金成本高昂的城市或度假区，以客房周转为收益核心的酒店来讲，这是难以承受的成本重压。而传统退房模式下，客房清洁和前台交接按固定节奏推进，一旦退房时间分散到全天非特定时段，整个服务链条就要被迫打乱重组。资深酒店投资人张媛媛在从业中发现，只有部分特定规模和属性的酒店有推行24小时退房制的先决条件。
2: 这种尝试如果是自由酒店还好，自己的酒店我就是为保证客源，我就是把服务放在了第一位。你像民宿，我几点来几点接，你几点走，那就很简单了。可是如果是品牌方的话，你让他做这样的面太大了，去做这样的尝试不是很容易。你就譬如说机场附近的、高铁站附近的，你如果让他实行这样子的，他有可能会觉得这是增加了自己的竞争优势。可是如果他就是在景区附近的、闹市的，他应该就不太容易想接受这样的了。
0: 有行业专家估算，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溢价约15%，酒店有望实现收支平衡。不过，虽然24小时退房制短期内尚难以成为行业标配，但劲旅网创始人、旅游行业资深专家魏长仁观察到，从以运营效率为中心转向以客人需求为中心的逻辑已经在酒店业扎根生长。
3: 因为酒店这个产品，其实之前的很多年，它多数时间都是卖房市场，中午12点甚至2点来退房，对他来讲就是用工成本是最低的，然后人员效率是最高的。但是呢，因为现在的酒店的属性不一样了，以前呢，酒店就是为了睡个觉，它是个睡个觉的一个场所，一个供给。但是呢，现在酒店对于很多人来讲，它不仅仅是睡个觉了，它是一个休闲的、娱乐的、打卡的各种的用途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一个休闲场所了。那肯定是能待24小时，能待的时间越长，那肯定是越好嘛。
0: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酒店管理系副主任、副教授蓝俊棒同样在研究中了解到，当90后、00后成为社会消费的主力，酒店宅度假的概念随之而来。消费者愈发把酒店这处空间当成离开自己惯常环境后的落脚点，停留时间的长短本身也就成了酒店产品价值的重要部分。蓝俊棒强调，这意味着酒店更要注重24小时退房制试水后的运营体系精细化调整，并将市场收益账的计算放进更长的周期中来。
4: 这种商业模式它必须是一整套的，你整个的逻辑跟企业文化都必须是一整套的。就是如果你实行这个24小时退房，说明你把顾客的需求摆在第一位，你是很具有利他性的一种产品政策，那么你这种利他性应该是贯穿你企业的方方面面的。我觉得只有这种情况下，这种做法是能够带来长久的利益和效应的，不然它可能真的就是一个网红行为。顾客心里也是割裂的，员工心里也是割裂的，然后这个事情就是不可持续的，然后你就发现好像也无利可图。
0: 业内人士表示，24小时退房制目前还无法成为主流模式。根据客群特点和实际经营能力，酒店还可以提供指定房型住满24小时、淡季弹性退房、会员延时退房、付费延时等不同选择。
5: 接下来呢，我们聚焦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咱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他的专栏《闻所未闻》。
6: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之后，这段时间大家都在讨论各支国家队主帅座位的走马换将。其中啊，齐达内、克洛普将会在未来4年执教法国和德国。这三个人啊，要么是名帅，比如克洛普；要么是名帅加名宿，比如齐达内。而且他们世界杯期间啊，还没有琢磨过自己将要接手国家队，随便动动嘴儿，正在闲云野鹤当评论员的克洛普，反而成了最先走马上任，开了新闻发布会的那一个。发布会上，扎叔很直率，
7: 他表示啊，我不是为了自己做这份工作，我是为了你们才做的。我接受这份工作，尽管我看到了你们是如何对待纳格尔斯曼的，尽管我看到了英兰是如何对待图赫尔的。如果你们针对我的家人，我就走人。如果你们觉得我很差劲，那就当面告诉我，我立刻离开，不要任何遣散费。如果事情进展得不顺利，尽管批评我，我很乐意去改进。如果我成功了，也不必过分夸奖我，这是我应该做的。理想情况下，这将是我职业生涯的巅峰。克鲁普这句话我道出了为什么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一流主帅他不愿意执教国家队，都在俱乐部执教的原因。首先就是这个舆论的压力，国家队的评估体系是非常残酷而且不那么公平。你想啊，你辛辛苦苦准备2到3年，可能因为世界杯淘汰赛上一个偶然的判罚，一次点球大战的失手，甚至就是主力前锋赛前突然受伤了，你这几年的工作就被彻底否定了。而且有的时候同样一个结局，赢了就是有能，输了就是无能。这种高偶然性与漫长的期待期，对于心气儿特别高、正值生涯巅峰的一线主帅来说，是极高的风险成本。再来，如果说你是执教生涯的黄金期，而且充满了创新的欲望，那么足球比赛那就不仅仅是一场一场的比赛，更是战术理念的实现，甚至是实验。所以在俱乐部的平台，你是有每周5到6天的训练课，1年50场的高强度比赛的。主教练可以像雕刻家一样，把自己的后场建构、跑位理念精确地传输给每一个球员。但是国家队一年只有短短几周的集训，球员们能把战术意图理解个皮毛，很大不容易了。而且他马上就得回俱乐部，很多对于战术痴迷的教练会觉得执教国家队不过瘾，也没有办法建立属于自己的战术王国。更重要的是，在俱乐部啊，主教练是有通过转会市场塑造球队的权利的。你比如说，我缺一个出球型的门将，俱乐部可以花钱买，8000万欧我也愿意买。如果缺少高位压迫的中场，那我可以全网搜罗最契合的球员。但是国家队主帅呢，他完全受制于户口本和所谓的人才周期。比如就拿德国来说，这个时代他本国就是恰好断层没有优秀的中锋，那主教练就算能力再强也只能干着急，没有办法通过买人来补齐短板。但是从2026年世界杯的这个主教练阵容，到2030年世界杯周期，我们已经看到的官宣这三位名宿名帅，我们似乎看到一部分人现在已经回流到了国家队层面。我觉得这不仅是巧合，可能也是一种信号，或许当代的顶级教练正在重新打量职业的价值。俱乐部确实能提供钱、时间，它是一个战术实验室。但是在一个足球日益被资本、被数据控制的时代，国家队可能依然保留着某种现在看来很稀缺的东西，归属感，包括历史的重量。克洛普就说了，足球可以改变一个国家，齐达内也被媒体期待连接法国人民。这些话语背后，它折射出的是一种超越积分榜的使命感。所以名帅们这不又回来了吗？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恢复1周3更了，所以隔天见。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9: 北京时间18点整。
8: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最新发布，台风红霞残余系统继续影响湖南、湖北等地，四川、吉林等地有强降水。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30号，受红霞残余系统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广西中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湖南中东部和北部、江西中西部、湖北中东部、河南、山东西部、甘肃东南部、陕西南部、四川中东部和南部、重庆西部、云南、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吉林东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华南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九届进博会倒计时100天之际，第十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招展启动仪式今天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办。启动仪式上，68家企业签约参展第十届进博会，签约展览面积超5万平方米，30余家企业将实赴进博，成为首批连续10年参展的全勤生。今天收盘 ，A 股三大指数集体走强，上证指数涨1.15%，深证成指涨2.72%，创业板指涨3.16%，科创综指涨2.49%，沪深两市成交额2.08万亿元，全市场近5200只个股上涨，超120只股涨停。当地时间27号上午，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约旦皇家空军当天上午拦截并击落2架针对约旦领土的无人机。声明称，此次拦截行动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声明强调，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严密监控约旦领空，保持最高战备状态，随时应对任何威胁约旦国家安全和公民安全的行动。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就伊朗商船被乌克兰袭击表示，支持乌克兰政府的人必须受到追究，此类行为的后果难以预料。巴加埃表示，乌克兰此举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是一种危险的冒险行为，必将招致伊朗的回应，后果可能波及世界各地，里海沿岸国家对此表示关切。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当地时间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此刻提示，近日在南京铁路公安处扬州东站派出所管辖内的火车站候车大厅内，2名准备赴外地参加所谓致富培训的老人被热心旅客和铁路民警及时拦下，一场精心设计的线上引流、建立信任、线下封闭、洗脑骗钱的复合型涉老诈骗被成功阻断。民警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凡是宣称低门槛高回报，要求前往外地参加封闭培训、项目对接之类的，全是诈骗。子女也要多关注老人的上网动态，发现老人频繁刷陌生直播、私下联系外出，一定要及时沟通核实，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报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了，首先关注的是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0: 还会来关注国际方面。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双方矛盾因何而起，两大冲突缘何交织。
1: 今天的晚高峰关军情聚焦，美伊又一次按下了冲突暂停键，这份平静能维持多久，后续局势又将如何演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今天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林健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
3: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7月25号，中方船只在南海救助了一艘越南遇险沉没船只上的船员，目前还有部分船员失踪，能否介绍有关情况？
2: 林健表示，中方在越方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
4: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3: 就日方称，中国外长在菲律宾马尼拉期间同日本官员进行了交流，林健在记者会上重申，王毅外长在马尼拉没有与日方交流。
4: 我此前回答过这个问题，我可以在这里再一次非常清楚地告诉你，此次在马尼拉期间，王毅外长没有与日方会见的日程安排，现场也没有什么简短交流。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乌克兰与伊朗，一个在东欧，一个在西亚，这两个国家既没有直接的历史恩怨，也没有领土纠纷。然而自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两国关系迅速恶化，演变为激烈的敌对状态。
3: 这种敌对在25号达到高潮，当天凌晨在里海水域，乌克兰军方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一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袭击行为，认为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是侵略行为，并对里海沿岸地区国家构成安全威胁，乌方必须承担责任。
2: 这场袭击将远隔千里的俄乌冲突与美伊战事前所未有的联系在了一起。乌克兰究竟打着怎样的算盘？伊朗又将如何报复？两场冲突会合二为一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5: 7月25号凌晨，乌克兰军方在里海水域发动远程打击。乌总统泽连斯基高调宣称此次行动取得显著成果，声称打击目标包括一艘俄罗斯闪电级导弹艇以及多艘运送伊朗军事物资的货船。不仅如此，泽连斯基同时暗示俄罗斯正向伊朗提供中东地区的军事图像和数据，协助其对美军目标进行打击。里海是俄伊之间运输军用物资的重要通道，乌克兰的这一行动标志着俄乌冲突的外溢效应显著扩大，将战火延伸至距离乌克兰本土超过1000公里的里海区域。在美国暂停轰炸伊朗的间隙，乌克兰为何突然袭击伊朗商船？伊朗外交部长阿

0: 么同时呢，至少在过去大半年时间当中呢，泽连斯基政府呢也不断的对于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境内众生目标进行了广泛打击，甚至认为呢是饱和式的攻击。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如果说能把这个战场引向里海，很显然可以极大的牵制俄罗斯的作战兵力的部署。另外一方面呢，这次乌克兰认为呢，打击的是伊朗向俄罗斯运输包括沙希德无人机在内的这样一些装备的一艘船，所以呢，他打击伊朗的船呢，主要针对俄罗斯。那么同时呢，也有向美国做投名状的这样一个考虑，希望能够拉住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跟俄罗斯进行博弈，也希望借此呢能得到包括以色列、包括中东地区国家的援助。
1: 袭击发生后，伊朗外交部25号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并警告称，乌克兰政权及其支持者将为此承担后果。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明确表示乌方此次行动绝不能不予以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支持乌克兰政府的人必须受到追究，此类行为的后果难以预料。伊朗将如何对乌克兰实施报复？滕建群认为，伊朗可能采取间接手段报复乌克兰，而非直接打击乌境内目标。
0: 从伊朗来说的话，我觉得如果说打击乌克兰的境内目标呢，它可能在能力上有所限制，就是说没有那么多的导弹呢直接打下乌克兰，那么它会呢选择乌克兰海外的一些资产，可能会盯上呢最近一段时间在中东地区比较活跃的乌克兰的无人机或者无人机分队进行打击，同时呢还可能呢加大对俄罗斯的武器装备的提供，包括无人机提供。
1: 伊朗警告乌克兰的冒险主义行为可能加剧地区冲突，而乌克兰则试图通过此举向西方展示其战略价值。事实上，乌克兰此前早已将目光投向了中东，不仅在国际上呼吁制裁伊朗，还向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多国派遣反无人机专家，协助构建防空体系以对抗伊朗无人机。各方普遍担忧，此次袭击是否标志着美伊战事和俄乌冲突的合二为一。滕建群观察，俄乌冲突与美伊战事外溢的趋势非常明显，但两场冲突大规模勾连的可能性有限。
0: 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的这个立场呢，就是要控局，他肯定不会呢希望把这两场冲突呢并到一起。特朗普政府呢也在敦促俄罗斯和乌克兰呢加快谈判停火这样一个进程。从地区国家来看的话，尽管沙特对于胡塞武装发起了攻击，但是他的打击呢也是点到为止，毕竟呢他承担不起胡塞武装对沙特本土的比方说炼油厂、石油管道或者综合性的基础设施打击。现在只有一个国家呢希望呢这两场冲突呢能够搅和在一起，使自己呢处在相对有利的地位，这就是现在我们看到乌克兰。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很难呢落地，更多的国家呢是希望能够控局。
1: 里海袭击表面看是一次战术级别的远程打击，实则是一次精心计算的战略博弈。乌克兰在战场焦灼之际，通过打击伊朗目标实现了一箭三雕，切断俄军供应链，向美国示好，展示自身价值。然而将两场冲突如此紧密地绑定在一起，也意味着风险的高度叠加。当俄乌战场与美伊对抗的边界日益模糊，任何一个误判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正如伊朗所警告的，乌克兰的冒险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将由乌克兰及其支持者承担。
2: 晚高峰观军情。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军方随后也于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尽管美伊又一次按下了冲突的暂停键，但是这份平静能维持多久？接下来局势又将如何演变？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晓波的报道。
4: 据美方知情人士25号透露，由于爱国者防空导弹等军事物资库存短缺，美国对伊升级军事行动的计划已被搁置。多名政府高官担忧，若美国进一步升级战事，可能招致伊朗更为猛烈的报复，届时美军防空系统将面临更大压力。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午在白宫表示，美方可以继续。

0: 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如有必要，完全可以提升到一个更高水平，摧毁他们的一切。但他同时表示，美国和伊朗现在仍在对话，并称伊朗方面这次态度是认真的。在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看来，美方此次暂停打击只是战术层面的调整，边打边谈将会是现阶段双方博弈的常态。
1: 之前这一轮美国对伊朗的持续打击，总体上来说呢，有些是不痛不痒，持续的时间越长，对特朗普就越不利，所以呢，他可能需要做出一定的调整。一方面呢，寻求对话的可能性。之前呢，阿曼一直在斡旋，那么这次暂停攻击呢，也是各方接触和斡旋的一个结果。另一方面，即便不谈，或者说谈不成，美军呢也要考虑调整打击节奏，比如说深入伊朗的领空，对重要的设施进行打击，取得一个可以由美军拿出来炫耀的战果，比如说加强空军和海军的配合等等。现在呢，暂停并不意味着下一步就不打啊，它应该是战术性的停火，打打谈谈应该说是现阶段的常态。
0: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6号表示，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但对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一事持怀疑态度。有伊朗消息人士透露，伊朗的立场还是以反击回应攻击。那么，伊方的立场向外界释放了什么信号？张学峰认为，
1: 双方围绕霍姆海峡的封锁和反封锁展开这场冲突。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双方也都扩大了打击的范围，目的呢也是想迫使对方就范。伊朗的态度呢，可以说是既不示弱，但是呢也不主动攻击。毕竟呢，这场冲突持续下去，对伊朗也是不利的。甚至单纯的从受损的情况来看呢，他还是比较吃亏的。可以说，现在的伊朗打他不害怕，谈呢也不排斥，但是不会轻易的妥协让步。
0: 就在美伊暂时休战之际，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当天袭击了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以回应沙特对也门的袭击。与此同时，针对美军日前从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枪骑兵战略轰炸机，伊朗方面也表示，若英国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它将成为伊朗明确的合法打击目标。外界普遍担心，这些外围因素持续发酵，会增加美伊冲突外溢风险。不过，张学峰认为，这些战术层面上的牵制行动很难对美伊博弈主线形成实质性冲击。
1: 当前冲突的主线，依然是美伊冲突。胡塞武装的加入直接原因呢，还是针对沙特，目的呢，也是想在美国主要精力被霍姆海峡牵扯，沙特在霍姆海峡的石油出口通道受阻，过度依赖曼德海峡的情况下，通过在曼德海峡对沙特进行所谓的海上禁运，来进一步向沙特施压，来争取更多的利益。那么战火蔓延到英国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之前伊朗也曾经向更远的迭戈加西亚基地发射导弹，理论上呢也可以啊向英国本土发射导弹以示警告，但是呢伊朗似乎呢也没有必要给自己过多的树敌。那么从能力上来看呢，他对英国本土很难形成实质性的威胁。
0: 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此次会晤也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有分析认为，内塔尼亚胡此行重要的议题之一是要和美国协调在伊朗战争问题上的下一步打法和决策。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声称，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并称冲突最终升级是不可避免的。张学峰认为，以色列依旧是影响美伊局势走向的关键变量。
1: 目前这种短暂的停火呢，不能解决问题。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眼下的问题就是霍姆斯海峡的问题。之前无论是谈还是打，伊朗呢都没有做出妥协。现在想让伊朗做出重大的让步，难度更大。长远的问题就是伊核问题，目前呢更看不到希望。现在呢，内塔尼亚胡要和特朗普会面，以色列方面的说法是，为了了解美方的态度。但是我想呢，也不排除他进一步劝说美国增大打击强度的可能性。尽管美媒引用了一些匿名人士的话说呢，美国呢已经放弃了大规模升级战事的这样的一个选项，但是呢也不能全信啊。如果升级呢，把以色列拉进来的概率还是很大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我们再次聚焦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可。

0: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来说说气温。今天随着台风红霞的残余低压涡旋北上，江西、湖南、湖北降雨增多，高温缩减。但是对于重庆以及江浙沪等地来说呢，因为基本没有受到台风雨的影响，高温持续。截止到今天，重庆已经连续23天高温，继续刷新当地七月最长连续高温日数的记录。未来5天，重庆的连续高温依然是无法停止。此外呢，杭州、上海在未来7天也会有连续6到7天的高温，而且从最低气温来看，重庆、杭州、上海的最低气温都在30度上下，从早到晚都非常的闷热，全天候的防暑不能忽视。不仅如此，北方的高温也变得多起来，比如说内蒙古、河北、辽宁等地的部分地区也有高温，而且本周北方很多地方的闷热天气都会增多，其中东北地区、内蒙古东部将会出现常年同期少见的炎热。城市当中，比如说沈阳，炎热逐步的升级，预计后天会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而且本周很多时间最高气温会在34度到35度，常年同期非常的少见，最低气温呢也会在26、27度，晚上也不凉快。其实呢，常年的大暑期间，咱们国家中东部从东北、华北到江南、华南的很多地方，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都会遭遇桑拿天儿。那闷热天气经常是不分南北方，提醒大家未来都要尽量减少高温时段在户外活动的时间，并且注意多补水，小心中暑。好的，天气就先说到这里，黎明。
1: 感谢李可亮的介绍。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美发布强迫劳动301调查最终措施答记者问。
1: 记者问，美东时间7月23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依据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301调查结果发布最终措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60个经济体加征301关税，对华加征12.5%的301关税。请问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3: 中方回应，我们注意到有关情况，中方一贯反对强迫劳动，建立了完善的劳动法律法规体系，坚决防范和打击强迫劳动行为。反观美方，不仅仍未批准加入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还长期操纵强迫劳动议题，此次又以强迫劳动为由发起301调查，并加征单边关税，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 我们也注意到，美方多次表示，拟通过301关税替代已被判决失效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 IEEPA 向下关税和122进口附加费。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中明确承诺，对中国商品的替代加征关税不会超过20%。目前，美方对中国商品的替代加征关税为12.5%，中方对美第一轮所谓芬太尼关税和对等关税的反制措施仍然有效。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彻底取消有关单边关税措施。中方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继续与美方对话协商，解决各自关切。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好、落实好经贸磋商共识，不断压缩问题清单，拉长合作清单，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做出更多贡献。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15、1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1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
1: 明天，国家数据局将召开发布会，介绍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相关情况。据介绍，本届数博会将在人工智能、数字政府、数字金融

0: 融、数据交易、可信数据空间等关键领域发布一系列研究报告、典型案例等重磅成果。
1: 明天，生态环境部将召开发布会，聚焦扎实做好生态环境法典实施准备工作，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法治保障。
0: 明天是世界肝炎日，当前全球慢性乙肝和丙肝感染者达2.87亿人。有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7500万慢性乙肝病毒感染者中，仅有59.8%的感染者知晓自身感染状态。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结合本地区病毒性肝炎流行特征和人群特点，推行分层分类、精准靶向的宣传教育。
1: 体育方面，明天2026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将举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精彩程度拉满。
0: 国际方面，以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作为访问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葬礼。
1: 28号至29号，美联储7月议息会议将举行，市场普遍预计7月议息会议将维持基准利率不变。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双倍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2: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
3: 外交部证实，47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被救越南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2: 日本学者批评高市政府借防卫之名推进国家军事化。
3: 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 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5: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4: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6: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4: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7: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4: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8: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4: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9: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4: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10: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极难筹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

0: 要指标，
1: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十一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0: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15/5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2: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0: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15/5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2: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5: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4: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5: 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689.3%，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4: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6: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7: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8: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7: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吴正平透露，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
8: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3: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

0: 实施目录，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实质性派生品种简称 EDV， 通俗地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体现对原始品种权人权益的尊重，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此次发布的第一批 EDV 实施目录涵盖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等十种作物，是我国品种遗传多样性好、品种鉴定技术成熟的代表作物，具备实施条件。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副主任杨海生表示，
2: 这十种作物目前呢，全国现已长期保存的种子资源累计已经超过22万份，具备支撑育种原始创新的种子资源基础，有利于培育更多的突破性原始品种。
1: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适时按法定程序逐步扩大实施作物范围，直至覆盖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所有植物属种。
3: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江西、湖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地加紧抢险排险，全力转移安置群众，确实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广东汕尾市，受台风带来的风雨潮叠加影响，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排涝清淤、病虫害防控，分批推进受灾农田复产。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5: 目前呢，我们城区主要受损的面积大概有1500亩，等排水之后，就会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因为这个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的病虫害。
4: 28日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经全线排查，广东省内所有高铁普速列车今天陆续恢复运行，广东所辖海域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已陆续复运。
6: 台风红霞过境，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7: 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清理，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
6: 在赣州龙南市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叶小琪，
8: 目前我们将体育馆应用为龙南中学3处作为临时安置点，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9: 受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据监测，26日8时至27日8时，郴州市平均降水量为15.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231.9毫米。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全市171座电站同步开闸泄洪，人员有序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10: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万全的重中之重，把该转移的群众把能够预计到的危险把它化为零。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
3: 国家卫健委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15-5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6项任务。
0: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

0: 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将就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3: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2: 本台消息，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三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伊藤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4: 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等等。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予以否认。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方面26号还援引2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6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另外，根据日程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5: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0: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2: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天空，天域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从灾后重建到蓄力振兴，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

0: 发展新图景。
1: 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打击，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金量、含绿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 上海港上半年集装箱吞吐量稳居全球第一，日均超6000辆新能源汽车从这里发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货物中，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机电产品撑起了近70%的货值。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是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安排。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要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拓展外贸发展空间，积极扩大进口。面对加速重构的国际经贸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不断为贸易强国建设锚定清晰路径。他指出，要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贸易强国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与科学指引。当前，我国外贸发展质效稳步提升，依托先进技术赋能与完备产业链供应链配套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稳步攀升。同时， 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0: 积极扩大进口，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1: 这条曲线清晰地勾勒出结构转型的轨迹，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比在去年首次突破六成后，今年一至六月这一占比提升至63.5%。在国家级船舶出口基地江苏泰州，全球最大级别双燃料集装箱船、超大型绿色邮轮等一艘艘融合绿色动力、高效装载与智能监控的外贸船舶接连交付。今年一至六月，新接外贸船舶订单同比增长超七成。传统制造业基地汕头上半年打通了高附加值数字服务形式的出海通道，海外用户可以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日均磁源调用量已从四月底的1亿攀升至百亿级别。
2: 结合中国新的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1: 如今我国已经成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主要出口国，更多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服务贸易新优势加速形成。上半年我国外贸朋友圈越来越大，多元化市场持续夯实，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规模占整体外贸的比重超过一半，东盟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对欧盟、拉美、非洲等地区进出口增速都在两位数以上。今年五月一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零关税举措实施后的五月和六月，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近2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5%。湖北花湖机场联合非洲最大的航空公司开通定制化包机服务，让非洲的特色产品快速直达中国市场。
3: 零关税为非洲发展创造了重要机遇，这是互利共赢的典范，非洲大陆受益匪浅。
1: 上半年我国进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比出口高8.7个百分点。上半年我国自151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中国大市场持续成为世界大机遇。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优化升级货物贸易，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以贸易强国建设的坚实步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强支撑，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5: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1: 在算力需求大幅增长的带动下，上半年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

0: 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残疾人事业加快补上短板、推进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发布会上，中国残联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九项主要指标、七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
2: 规划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持续深化无障碍环境共建共享，着力提升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质量，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七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0: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百年工业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50年来，唐山从满目疮痍崛起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1: 在河钢集团唐钢公司的生产车间，自主研发的智能炼钢系统可以实时监测钢铁生产的4000多个关键节点数据，精准适配每一笔订单需求。如今这里可以生产300多个品种钢，涵盖高强汽车板、高档家电板等多个领域。钢铁曾是唐山当年灾后重建最急需的硬物资，也是这座城市经济发展的坚实支撑。从当年震后28天炼出第一炉制气钢，到现在钢铁产业已形成万亿级规模。今天的唐山正加快打造国家级钢铁清洁生产示范基地，推动钢铁行业由原料向材料、制造向服务转型升级。渤海之滨，潮涌千帆，这片震后只剩荒芜滩涂的海岸已蜕变为现代化港口唐山港。在曹妃甸港区，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建设，完工后港区将能同时停靠2艘40万吨级巨轮。今天的唐山港集装箱内外贸航线已通达全球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262个港口，能源、建材、外贸货物在这里实现高效中转集散。从一片废墟到花园城市，今天的唐山民生福祉持续增强。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轨道上的京津冀更加便捷。实施改造老旧小区1235个，建成省级和美乡村1282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人们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锚定努力建成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窗口城市，环渤海地区新型工业化基地，首都经济圈重要支点目标，唐山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在这里，焊接机器人产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一，3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0: 一句城市，累计转化京津科技成果450多项，每年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超100亿元。一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开放包容的现代化海滨城市正拔节生长。
1: 红霞给多地带来风雨影响，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0: 受红霞影响，广东多地出现降雨天气。今天凌晨，在梅州市五华县华阳镇小拔村，因河水漫溢，低洼区域民居被积水围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逐一转移受困群众。
2: 来，宝宝，
3: 宝宝，
4: 我去拿个伞，你们可以这里有伞。
0: 在揭阳市惠来县龙江镇，河水水位上涨，一度出现漫堤风险，当地连夜组织人员装填沙袋，加固薄弱堤段。珠海金湾区今天降下暴雨，相关部门在辖区重点及低洼路段安排抽水泵车，及时进行抽排作业。红霞一路北上，影响内陆多地。江西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萍乡、吉安、赣州等地局地累计降雨量超200毫米。赣州全市已提前转移12000多人，同时在重点乡镇、高风险片区前置驻守抢险人员和配齐救援装备。应对降雨带来的来水增加，张江上游水利工程上游江水库和赣江中游的太和杭甸枢纽水库启动泄洪作业，提前降低水位，为防洪预留空间。湖南郴州对山洪灾害危险区、沿河低洼地带等高风险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目前已转移4万多人。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红霞残余云系仍将持续给华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带来强降雨，需加强防范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
5: 这个暑期，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热映，凭借真挚的情感收获广泛好评，也把专属侨乡的文化符号侨批带到了观众眼前。跨越重洋的一封封家书、一笔笔汇款，不仅寄托着海外游子对故乡的惦念，更承载着中华儿女的诚信品格与家国担当。
0: 在潮汕及闽南方言中，批即是信，侨批又称银信，是近代海外侨胞在跨国通信与金融渠道匮乏的年代，通过民间途径寄回家乡的书信与汇款合称。早期的侨批传递依靠同乡间的信任，它既是一种通信，也是一份诚信契约，生动记录了侨胞的创业奋斗史，更包含着海外游子对中华民族重家、守信、讲担当的文化认同。
6: 我能感受到以前他们对亲人的一个思念，然后以及对家乡的一个思念，然后我觉得更胜一筹的是中国人民的一个诚信，漂洋过海一分不少的能够到他们家人的手里。
0: 在汕头侨批文物馆馆藏的90000余件侨批里，平安是一个高频词，从在外打拼的自己报平安，到问候家人祝平安，从希望故乡平安到唯愿祖国平安，一句平安的期盼写进了海外华侨家国一体的赤子之心。在烽火岁月里，侨批更成为海外侨胞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通道，许多侨批局发动海外侨胞捐款捐物，并开辟秘密通道送往前线。这封泰国华侨寄给母亲的侨批里就写道：凡无个人，宜知国与家一体，需唤起精神以御外侮。
7: 一张黄黄的薄薄的侨批，不想里头这个血和泪还有家国的情怀，看起来轻轻的一张纸，这就是巨大的力量。
0: 2013年，由广东、福建2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作为镌刻情谊、坚守诚信的文化遗产，侨批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

0: 所承载的艰苦奋斗、诚信守约、爱家爱国的美好品德从未褪色。在福建泉州，首个福建侨批展示基地在全市建设8个主题分馆，让侨批文化从静态展示走向活态传承。漳州则依托中国首家规模最大的民营侨批局天一信局旧址，通过沉浸式互动演绎等方式，让侨批记忆可知可感，历久弥新。
1: 他们敢闯敢拼，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不断地去奋斗去拼搏，这些华人华侨的故事非常的触动。
2: 从这一封封侨批中还能读出他们对祖国的一种挂念，通过侨批将许多的钱寄回祖国去支持祖国建设。
3: 在那些时光里，让我深刻地感觉到血脉相连是不可以被远隔重洋断绝的，国家呀故乡呀永远都是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归宿。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9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机遇。网信部门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近期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持续优化信息来源标注功能。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日前，我国第四代新型粮仓9000吨级气膜粮仓在湖南长沙完成首次装粮压仓。新型气膜粮仓气密性达到国家高标准粮仓要求的6倍以上，平均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下，每吨粮用电费用降低超4%，运维成本较传统粮仓可节约30%以上。今天，国家重点电力工程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实现全线贯通，线路总长1197公里，途经烟台、青岛、日照、潍坊、临沂5地市，是胶东半岛新能源送出的关键通道。投运后将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的绿电供给能力。我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文物01星日前对我国文物资源空间信息进行了首批图像采集。文物零一星全色分辨率优于0.5米，组网后大幅提升了我国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高精度、高频次、常态化的动态监测能力。今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今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26号称，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袭击，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称，美方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给外交谈判留出空间。他没有透露关于谈判的具体情况。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

0: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的相关回信中表示，保卫黎巴嫩是伊朗的战略使命，伊朗将把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侵略，作为与美国就结束冲突达成协议的首要条件。同一天，黎巴嫩政府军发表声明说，以色列违反上月达成的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相关安排，持续在黎南部多地实施拆毁民宅等破坏活动，阻碍黎政府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阻碍黎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该组织还称，在也门焦夫省击落了一架沙特侦察无人机。沙特官方暂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6号有11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为数月来的最低水平。俄罗斯国防部26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军队无人机车间、物流中心等目标，并控制了顿内茨克地区具有重要战术意义的舍甫琴科居民点。俄总统普京26号在圣彼得堡重申，北约不断东扩，加剧挑衅，酿成了当前的乌克兰危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称，乌军对俄军无人机设施、能源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称，乌军远程打击能力已超3000公里，而且仍在提升。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加重，截至26号，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500平方公里，其中阿维拉省一处林火的过火面积就达到约500平方公里，是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林火。西班牙马德里森林护林员工会称，此次林火的规模和强度已超出传统灭火能力。在法国西南部林火重灾区吉伦特省，目前大火距离该省省会法国历史名城波尔多市仅约15公里，当地政府已连夜扩大疏散范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双线拓销路，助农促增收，靖远邮政助力西沙瓜销售，县政协调研全县枸杞特色产业，同心筑梦医药靖远，少儿文艺展演唤醒夏日文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盛夏时节，靖远县高湾镇西沙瓜集中上市，为拓宽销售渠道，缓解农户产销压力，靖远邮政依托自身资源和渠道优势，通过线上多元销售、线下批量集采双向发力，助力西沙瓜销售，帮助农户稳收增收。靖远邮政精准搭建多层次产销体系，线上依托自有营销渠道，面向白银市寄递金融客户精准推介，深耕本地市场，对接多多买菜平台，打通兰州、青海等地社区团购渠道，实现产地直供、批量外销，线下联动多地州邮政单位，开展夏日送清粮、助农促增收专项活动，将助农与职工福利结合，批量采购西沙瓜作为一线职工销属福利，累计注销90,000斤。同时对接省内外客商，搭建农户直连客商链路，通过对接河南客商、专场推介等方式，成功外销12万斤。丰富多元的销售模式，让高湾西沙瓜订单

0: 持续增长，销路持续拓宽。通过精准对接城市社区、广大客户和外部采购市场，有效打通了田间到餐桌的直通渠道，减少中间环节，让优质正宗的靖远西沙瓜走向更广的消费市场。下一步，靖远邮政将持续深耕助农兴农主业，常态化开展农产品产销帮扶活动，不断完善农产品上行服务体系，拓宽本地特色农产品销售路径，以金融、电商、物流综合服务赋能乡村振兴，持续为地方农业发展、农户增收贡献邮政力量。县政协调研全县枸杞特色产业岛屿。7月24日，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带领调研组调研全县枸杞特色产业发展情况，为助推农业品牌提质增效凝聚共识，汇聚合力。解说：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静安乡新丰村千亩枸杞标准化种植基地、五河镇枸杞制干厂、靖远县枸杞交易市场、高原红枸杞生产车间、靖远地道枸杞有限公司等企业和部分农户家，实地查看枸杞田间管护、鲜果采收、制干加工、产品研发、品牌运营等情况，与种植户、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标准化种植推广、精深加工开发、产销渠道拓展、联农带农机制落实等工作进展，认真梳理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痛点、难点问题。解说：调研中，曹荣强调，枸杞产业是靖远富民强县的优势特色产业，乡镇部门要抢抓省市推动特色农业发展政策机遇，用好县级枸杞产业扶持政策，持续夯实标准化绿色种植基础，推广优良品种与绿色管护技术，聚焦研练、补练、强练，扶持本土加工主体，丰富精深加工产品，持续擦亮靖远枸杞区域公共品牌，依托各类经贸平台拓宽产销渠道，用好各类惠农政策，健全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推动枸杞产业提质增效，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群众稳定增收的发展优势。县政协副主席魏新玲、张兆忠、王毅，县政协副主席候选人赵新科、蒋民参加调研。盛夏烛光，异彩飞扬，为丰富夏日群众文化生活，激活县域夏日文旅市场活力，拉动夜间经济与人气消费。7月22日晚，靖远县开展童心筑梦艺耀靖远少儿文艺展演活动，以童真文艺汇聚人流，活跃商圈，带热夜游，以文引流，以艺兴旅，为靖远夏日文旅经济注入强劲青春动能。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靖远县文化产业中心广场灯火璀璨，人气爆棚，不少市民、亲子家庭、周边游客驻足观看，热闹的氛围为盛夏靖远增添了浓厚烟火气。整场晚会节目形式丰富，古筝独唱、故事表演、经典朗诵等精彩纷呈，兼具传统韵味与少年朝气，精彩的少儿文艺演出持续聚拢城区人气，有效带动周边水街夜游、特色餐饮、文创市集、休闲消费持续升温。文化兴则文旅兴，人气旺则经济活。此次童心筑梦艺耀靖远少儿文艺展演，既是一次青少年美育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靖远县深耕夏日文旅、做活夜间经济、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举措。线上直播拓销路，线下直采驻瓜农。靖远县高湾镇西沙瓜产销双向发力，促增收。盛夏时节，靖远县高湾镇西沙瓜迎来集中丰收季，为进一步拓宽西沙瓜销售渠道，高湾镇联动本土直播达人走进田间地头助农直播，部分企业也来到基地开展以购代扶消费帮扶采购，线上引流加线下直采双向发力，助力瓜农稳产增收，擦亮靖远西沙瓜品牌。 直播现场，本土直播达人在沙田瓜地里实景推介，现场开瓜展示瓤红知足的品质，讲解压沙种植优势与地理标志特色。靖远县血浆站也来到基地，以购代服形式开展消费帮扶，批量采购优质西沙瓜用于职工防暑慰问，以实际行动拓宽产销渠道。线上流量引流，线下企业直采的新模式，有效拓展西沙瓜集中上市销售渠道，进一步打响靖远高湾西沙瓜品牌。下一步，高湾镇将持续搭建产销对接平台，联动新媒体达人，各类企业常态化开展助农活动，持续壮大西沙瓜富民产业。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老婆，记得今天一定要帮我报税啊。
4: 好，知道了，放心吧。
3: 张总，你找我？
5: 是的，小刘啊，咱们的资料准备好了没有？今天一定要报税啊。
4: 先生您好，一共消费388，不要发票的话给您免5块钱，或者给您送2罐饮料。
6: 哦，不用了，你给我开发票吧。
7: 人人都是消费者，个个都是纳税人，和谐发展是我们共同的追求。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9: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10: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9: 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作者的热情。
10: 保护知识产权，创造美好未来。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喂，
12: 儿子，天凉了，记得多穿点衣服。
11: 妈，我又不是小孩儿。
13: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5: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7: 变强一冲杀出来，董平想跑都跑不了了。董平一看，哎呀，这个变翔可了不得呀。但见变翔身高有9尺开外，那两条大胳膊就像小领子似的，长得是齿红面子。宝剑眉，斜入天长，斜插入宾呐、啊。二目照白分明，鼻如玉柱，口似丹珠，胆朝怀，头戴一顶亮银冠二龙斗宝，顶门镶嵌珍珠，光华四射。织机为脑后飘洒，身穿粉绫色的百花战袍，掐金边走金线，纹花朵朵，腰扎宝蓝色的丝蛮大带，在丝蛮大带上镶珍珠嵌奇宝，下身穿的是兜裆滚裤，足下蹬着一双粉绫色的飞云战靴，肋下配着一口宝剑，手握一把开山大斧。就看这身穿着打扮，就足以证明在田虎手下 可是一员众将啊。

再看他左右啊，跟着四个虎彪彪的统治官呐、啊，在统治官的后边还有什么统军、提辖、兵马防御，再加上一大帮团练使，这伙人马显得是非常威武整齐呀、啊。再把九纹龙使界一看，好啊，变降出来了，得了，我也打马出去吧。如果我要不上去啊，恐怕徐宁斗不过他呀。他打马冲到跟前，用手一指来将何人，变降乐了，还不知道我是谁，那我就让你认识认识吧。吾乃河北名将变降是也。好，我今天呢就取你变降。九纹龙使劲把三尖两刃的刀往前一抖，招家伙，变降是抡起了开山大斧，跟使劲就打起来喽。这二马相交，噼里啪嚓，这可是硬兵器碰硬兵器，这三尖两刃的刀也是重兵器，这开山大斧也是重兵器啊。你看这兵器碰兵器，火星子噼里啪啦直闪呐、啊。两人打了三十几个回合，使劲呐、啊，就有些吃不住劲了。这变降这力气头也太大了，他是越战越勇啊。这功夫，旁边这花荣看明白了，这要继续打下去，九纹龙使劲就要吃亏呀、啊。再者说了，他看变降这位将领啊，是位不可多得的人才呀、啊。能不能想办法把他收降了呢？如果真把他收降了，我们宋大哥又多了一个力量啊。想到这儿，他把剑就放下了。原来呢，他想放冷箭，不有一句话说得好吗？明枪好躲，暗箭难防啊。尤其是花荣这暗箭，那还了得，基本上是百发百中啊。想到这儿啊，他把剑放下了，我打马上去助阵吧，我们俩战你一个，看看你还能有多大的本事。想到这儿，他打马，他打打打打打，就来到阵前呐。这下子可好，两员将战一员将，变降是力敌两员梁山将，他是一点都没在乎。三个人又打了三十几个回合，还是没分胜败。再说这田虎阵中的将士也担心他们的首领有闪失啊，赶快咚咚咚咚咚咚，鸣金收兵了。花荣和董平一看人家收兵了，咱们也撤吧，也没追赶呐，也都收兵回营了。单说这天晚上啊，下起了倾盆大雨啊，这雨是越下越大。这时候田虎统领的这些将校啊，已经离了威胜100来里地了。这天黑的时候扎下了大营啊。田虎那可是河北王啊，既然自称为王，亲自统领兵马出去打仗，得挑一些好的妻妾带着呀。带着这些美女当中，当然少不了范美人了。到晚上，范美人啊专门得为田虎解决寂寞的问题啊。他既能唱歌又能跳舞，还能陪田虎喝几杯美酒，也能陪田虎寻欢作乐。田虎和这个范美人那真是如胶似漆啊，不管走到哪儿他都离不开范美人。咱在前文书不是交代过吗，丛林法则呀。你看那个西游记，花果山水帘洞，孙悟空回到花果山，那就是一号首领，这所有的母猴子都归孙悟空所有了。孙悟空上天上当弼马温呐，剩下这些公猴子就得互相争斗啊，争老大呀。如果一旦当上了猴王，这群猴都听他的了，这母猴呢也得归他享用。这人也是啊，为什么说古代这战争跟动物差不多呢？一个是占领江山土地，这占的地面越大呀，你得的物资就越多，你得的物资多了，这些物资里边也包括天下的这些美女，你把这些美女和物资都占有了，你有分配权了，你
玩过的那些美女呢，还可以赏给一些大臣。这就说古代这农民起义也好，造反也好，为的什么呢？为的就是控制物资的调配权，还有交配权。这种战争啊，跟动物之间的争斗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上帝造人，造男造女啊，是按比例数造的。这人呢，由于贪心太重，总想占有的越多越好，就不愿意去执行上帝最早跟他们立的约了。他们就开始在地上啊大肆犯罪呀、啊，就凭着胳膊粗力气大、鱼肉强食去你争我夺呀。最后打胜的就为战胜者，就占有了一切。被打败的那方呢，不是被人家杀了，就是祸灭九族，再不就是给人家当奴隶。说的那些农民起义也好啊，什么革命造反也好啊，都是唬老百姓的。咱就说当年有一伙革命队伍打榆林城，喊的口号是什么呢？打下一座榆林城，每个士兵奖励一个女学生。你说这观点和古代那动物有什么区别？基本上没啥两样啊。用毛泽东的观点解释就对了，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行了，咱把话呀还得说回来，这个田虎为什么要造反呢？不就是占有欲吗？这美女越多越好，地盘越大越好。这回一听大宋军来讨伐他，他就是玩命也得保住自己的地盘啊。这回他带着范美人御驾亲征，结果呢，这天晚上下起了大雨，这雨一下呀，一半会儿没停，一连下了五天呐，江河水都涨满了。他一看，这怎么办呢？是进还是退呢？不管是进和退呀、啊，都动弹不了了，这可真是寸步难行了。那就在这停着吧。再说这时候索超、徐宁、单廷圭、魏定国、汤龙、唐斌、耿恭这些将领带着兵马也一样寸步难行喽。紧接着关胜、呼延灼、文仲荣、崔野的这些兵马呀也都聚集在这儿了。不过呀，有一伙水军，就是李俊带的船只来到这儿了。他们把单廷圭和魏定国留在了潞城，他们坐着船就开始进发了。这船可就解决问题喽。没用了几天的时间，他们是势如破竹，攻克了大谷县，又留下了一些守将，继续往前攻打一些城池。结果没费多大力呀、啊，把附近好几个县城都夺下来喽。派人把这县城啊都镇守住了，同时呢发了安民告示，这水太大了，居民呐、啊、连吃的都没有。好在宋江他们这些水军拉来很多粮食，赶快把这粮食分给了城里的一些百姓。城里的百姓高兴坏了，哎呀，还是国家军队好啊，大宋军来了，把我们又解放了。卢俊义这功夫趁热打铁呀，坐着船继续前行，很快就把介休和平遥两个县也得了，又安排韩涛、彭起镇守着这两个县。这孔明、孔亮镇守平遥县，紧接着卢先锋是乘胜前进呐。这一下子可好啊，没用多长时间把太原县城也拿下来了。由于大雨连绵，这消息也不灵通，田虎啊至今还蒙在鼓里。后来一点一点这水撤了，他就得前行了。没想到这前边又出事了。怎么回事呢？说是宋江派孙安、马陵领着兵马围杀过来了。田虎一听，好啊，孙安、马陵，我待你们不薄啊，你们敢反叛于我，我要亲自上前线把你们杀了，解除我心头之恨。田虎就下了一道令，你们谁能擒得二将，
上皇

金千两，奉万户侯。这个待遇可太高了，手下这些战将一个个听得都动心了，我们呐一定拼全力把这两个将领给他逮住啊，真要把他俩逮住或杀了，那我们这一辈子就有享不尽的富贵荣华了。这重赏之下呀，还真有敢干的。当田虎的兵马正往前进发的时候，跟宋军就相遇喽。田虎一看来得正好，这功夫宋军哪伙兵马到了呢？原来呀，是并御迟、孙立还有铁笛仙马林。他们一看对方这阵势，知道这伙人马不简单，但见金瓜乐府朝天凳，这兵马特别的精壮，而且是列队整齐，这一定是田虎的军马呀。别的兵马他不敢打金瓜乐府朝天凳，那有说道，当田虎兵马和宋江的兵马一打照面，他一瞧宋江的兵马好威武啊，那些个战将个个是盔明甲亮，刀枪耀眼，手下的兵卒分成四队人马，这四队人马分刀枪剑棍，那刀都是龙凤刀、日月刀、七宝刀、鬼头刀，枪是盘龙枪、蓝银枪、虎头枪、蛇矛枪，剑是寒光剑、龙泉剑、滚珠剑、七星剑，棍是水火棍、黑虎棍、行者棍、烟火棍，好不威风啊。再看为首的这员战将，年纪也就在30几岁，身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扇子面的身子骨是细腰炸背、双肩暴龙，面似浮粉，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双眉带秀，目如秋水，鼻如玉柱，口似丹珠，一双圆包耳朵，那嘴角微微的还有点下垂，显示出他的刚毅之威呀。身穿银盔银甲、素罗袍、宝蓝色的中衣，足下蹬着一双五彩虎头的战靴。这位战将打扮的这么威武是谁呀？正是梁山名将并御迟孙立。后边还有一位战将，这位战将啊就是梁山好汉著名的艺术家铁笛仙马林。后边还有一些梁山的战将都奔他这块啊杀过来了。天虎一看大事不好，我得想办法撤。他还没等下令呢，就看有一串小铃铛哗啷啷啷啷啷响起来了。他顺着声音一看，有一位英俊的少年将军呐，头戴青头巾，身穿绿战袍，手持梨花枪，骑着一匹高头雪白的卷毛马，其上写着一行非常醒目的大字：忠信平南先锋，骏马全羽。叶青正在田虎旁边站着呢，一看这旗号，大王啊，这就是骏马爷全羽大将军呐，他来了咱就不怕了。田虎一看心里可有底了，哎呀，我这个骏马爷，宋江啊宋江，你来多少战将我也不怕了，他可来了精神头了。再看全羽大将军这回啊可展示出自己的实力喽，他是力挡大方，宋军被他的一横冲直撞啊，四分五裂喽，一个个呀望风而逃。这时候骏马来到了近前，下马就要给大王跪下，可是他跪不下，他身上穿着铠甲呢。你看这全羽，他得在大王面前好好表现表现呐。大王啊，臣救驾来迟，可是臣甲胄在身，无法服服啊，请王恕罪。田虎高兴了，舍卿无罪，大王啊，贼兵已经被我杀散了，这儿到我的襄垣城不远了，我保着大王先到我的襄垣城。这些日子田虎一路之上这罪可没少遭啊，一连串下了5天5夜的大雨，河槽都发水了，这水把他们淹得够呛，也没好吃的地方，也没好住的地方，这下子眼看到了襄垣城了。

他进城了，这城里边起码有殿堂啊，有帅府啊，进了城就好办了。这些日子我跟我这个爱妾一直没近乎呢，到了城里边我得跟我这个爱妾呀好好近乎近乎啊。这个田虎一天合计啥事儿，净合计吃喝玩乐。他这革命的目的啊，就不像共产党员革命了。共产党员革命啊，是为了天下劳苦大众得解放，他革命啊，完全是为了自己享受富贵荣华才闹的革命。这就是农民起义和共产党革命本质上的区别。咱说书的不管那么多了，单说这襄垣城已经提前准备好了，欢迎田虎王的到来呀，可以说是张灯结彩，好热闹啊。那得看一看这乌梨呀，乌梨是假的赝品，真正的乌梨呀早就被埋起来了。那么这回乌梨能不能露面呢？不能露面，因为这伤还没好啊。不光伤没好，最近又得了新冠肺炎，现在呀正在隔离呢。这田虎一听我的国舅爷得了新冠肺炎，好了好了好了，我也不见他了，让他养病吧，别给我传染上。这时候疫苗还没出来呢，等打完了疫苗啊，我再召见这个国舅爷吧。这回呀，琼英开始安排伙食班子，大摆筵宴呢。时间不长，这回营大餐就做好了。田虎一看预备这么多好吃的，把这个范美人也叫到身边了，你得陪着王好好啊小酌几杯。这郡主和郡马爷也得亲自陪着田虎啊。结果田虎喝了几杯酒啊，就晕晕乎乎的，又喝了几杯，不对劲啊，这眼前怎么总重影啊，不好，他扑通一下子栽倒在桌上喽。他这一栽倒在桌上啊，郡马爷啊赶快派人抹肩头龙二背，把这个田虎给生擒活捉了。这回得把这个赝品请出来了，哪得什么新冠肺炎呐，就是不想见他，一见面不就露馅了吗？这时候谢珍坐在大堂，来人呐，传我的令，把四个城门通通的打开，吊桥给我放下，列队迎接宋军进城。原来这座城早就归宋江喽。当四面大门一打开，宋军是从四面八方列队进到了襄阳城。这襄阳城又一次迎来了解放。当宋首领坐在大堂上，来人把贼王田虎带上前来。不大一会儿就把田虎给押上来了。田虎还迷迷糊糊的呢，在酒里边早就配上蒙汗药了。他知道这回啊好不了了。宋江一拍虎胆，大胆贼王田虎，你可知罪？田虎这脑袋当时就耷拉下来喽。旁边还跪着那范美人啊，这范美人的爹呀提前就来了，女儿啊，咱已经是大宋的人了，你爹暗中早就投降大宋了啊。爹呀，你投降大宋怎么不告诉你姑爷一声啊？告诉什么呢，他已经犯了弥天大罪了，宋首领已经跟素媛讲打了保票了，在皇上面前保了咱一家老小的性命啊。快起来快起来，上爹这儿坐一会儿吧。你看这个范美人啊，摇身一变又恢复了自由了。田虎再一看，完喽，这人一旦落到这个地步，那就啥也不是喽。他真想一头撞死，可是这身边呢没有大石头，再想拔出兵刃自刎，身上带的兵刃呢早就被宋军给搜走了。宋江并没有难为田虎，田虎的所作所为宋江在梁山的时候就有所耳闻。哎呀，咱俩当年走的都是一条路啊，可我是被逼上梁山呐，你是自立为王，我是替天行道，你是

0: 占领了州衙府县，要自成体系，跟大宋决裂呀。我呢，认为生是大宋人，死是大宋鬼，这就是成王败寇啊。你田虎要胜了，我就是你田虎眼中的贼了。怎么办呢？他得放田虎一马呀。历史上怎么交代田虎的下落跟咱这故事没关系，咱是说书的，咱得按说书的情节走。田虎啊田虎，我宋江绝不能赶尽杀绝呀，你赶快下几道令，让你手下这些守城的将士把他们占据的城池都顺顺当当的交还我大宋。我跟陈恩福根据你所做的表现，在皇上面前给你求个情，饶你不死啊。铁虎他也不傻，他思来想去一合计，我只有这么办了。我要是趁这个机会好好表现表现，都说宋江这个人呐、宽宏大度，号称及时雨宋江，还有一点相同之处啊。过去我们俩也都是干的一个勾当啊，都是与朝廷为敌呀。既然他过去跟我是同行，那我们俩的命运就应该拴在一块儿了。他被朝廷招安了，我要是现在好好的表现表现，到时候陈安福和宋江回到朝廷，在皇上面前给我再美言几句，有可能皇上啊一高兴就把我赦了，说不准呢还能给我弄个官当呢。他怎么想的这么天真呢？他想的可并不天真。你可知道他那爱妾跟谁是好朋友吗？跟京城的李师师，那是光屁股长大的一对小姊妹。你宋江在梁山杀人越货，那坏事你也没少干，可是你能走李师师这个红门，难道我就不能走李师师这个偏门吗？想到这儿，他赶快让宋江派人找来文房四宝，他刷刷刷刷就把这几道令下去了。宋江派人拿着田虎这几道令，没用几天的时间就把周围田虎所占的州衙府县全都给收回来了。这下子可好啊，宋江可就又成了大宋朝的英雄喽。马上是高奏凯歌，要回到东京汴梁城见皇上喝御酒，领重赏封王侯啊。可没想到这时候这个田虎，别看被他们压着回到东京汴梁城了，田虎那边啊也秘密的跟他那小妾联系上了。我现在是大宋朝的犯人了，你现在自由了，赶快给我找到李师师，让李师师提前在皇上面前给我美言几句，我田虎照样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你还真别说，田虎这步要真走成功了，宋江和陈安福在皇上面前把后期田虎做的这些贡献一样一样的起奏给皇上。那边了啊，这个李师师在跟皇上吹吹枕头风啊，田虎还真兴许美梦成真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

0: 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这把兵马呀，安排在陈桥驿驻扎。他们这些立过功的将领，都得到东京汴梁城，在金銮宝殿得拜见皇上啊，皇上好封赏他们呢。他们是满怀细心回到朝廷，可朝廷对他们能怎么样呢？这个皇上对宋江他们这些梁山将领，说句实在话，印象还是不错的。这里边啊，多多少少跟李师师有关系。李师师他跟燕青有感情啊，现在跟燕青又成了姐弟之间的关系了，就差来个姐弟恋了。好在这时候啊，宋徽宗一直把李师师当成自己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个伴侣了，他离不开李师师啊。咱们前文书也说了，李师师和皇宫里边这些女人大不一样，人家经过特殊的调教，这还不说，李师师还多才多艺。这宋徽宗历史上记载，那也是有名的书法家，不光是书法家，球踢的还好，业余爱好特别广泛。跟李师师啊，两个人不光是男女之间的那点勾当了，还有一些别的女人代替不了的作用。最起码宋徽宗跟李师师要在一块儿啊，唱个小曲儿啊，弹个小调啊，李师师都能表演的是如痴如醉啊。这就是美女和才女的区别。李师师只要一见到宋徽宗，就打听梁山这些将领的情况，顺便呢，他就得给梁山这些好汉呐美言几句。在这段宋江领着众将领攻打田虎的时候，宋江呢尽量得保护好燕青，他也知道燕青这张牌是一张很重要的牌呀，千万不能让燕青在战场上有什么闪失，一旦有个一差二错，那损失可就大了。当宋江卢俊义领着浩浩荡荡的人马回到东京汴梁城的时候，宋江就给燕青放假了，安排燕青得去看看他那干姐姐呀。说句心里话，燕青心里边一直也惦念着李师师这个干姐姐呀。这天燕青准备好了，把自己的妻子啊又给打扮一番，他妻子就得问呐，夫君呐，你一直说在京城你有一个干姐姐，你这次让我这么打扮一下子，是不是你要领我见见你这个干姐姐啊？是啊，我今天就是想领你拜见一下我这个干姐姐。不过有些事儿啊，我得跟你把话说清楚。我这个干姐姐尽管是多才多艺的一个女子，可我这个姐姐的出身也就是名声啊并不太好，她干的这行当我再一点点跟您解释。不管怎么说，她也是我的干姐姐，我们梁山这些弟兄能有今天的地位，忘不了我这个姐姐呀。接着他就把这来龙去脉大概的意思跟他夫人都说了，他夫人听完是深受感动啊，哎呀呀，那这位姐姐真是一位奇女子啊，别说了，咱们赶快去拜见姐姐吧。就这么着，燕青领着自己这夫人就见到姐姐了。见到姐姐之后，他得给姐姐做一番介绍。当姐姐一看我这个干兄弟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了，那心里边也是七上八下，很不是滋味。你说吃醋吧还不至于，你说不吃醋吧还有点酸不唧的。李师师毕竟是李师师啊，他终于想明白了，弟弟应该有一个好的归宿啊，我弟弟就是对我再好也不至于有姐弟恋呐。还是这个小女子有福气啊。当他一听说这个小女子也是东京汴梁人，还是大家闺秀，他更加高兴了，赶快安排王干妈呀备上了上好的酒菜，今儿个李师师要好好的款待款待自己的兄弟和兄弟媳妇儿。这姐仨是推杯换盏就聊起来了，越聊越高兴，越聊呢

0: 定情，两个小女子就在这个花楼里边一边弹一边唱起小曲儿来了，这声调是悠悠扬扬啊，传得好远好远呐、啊。周围啊也有好多春花楼啊，这些个风情万种的女人呐、啊，一个个的陆陆续续都聚到这儿了。再说这有小帅哥在这块儿，大伙能不来兴趣吗？这些人是连吃再喝再唱再跳，这个酒一直喝得很晚很晚，也不愿意散去。燕青一看大家伙这兴趣儿都挑起来了，得了吧，赶快就派人给宋大哥送信儿啊。送个什么信儿？把铁轿子月河和铁笛仙马林带过来，让他们也参加这次艺术大联欢。时间不大，这铁笛仙马林和铁轿子月河风风火火的就过来了。这铁笛仙马林呐、啊，那笛儿吹得好，不光笛儿吹得好，小伙子长得也漂亮，现在又是大宋朝的将军了，再加上铁轿子月河那也是大牌的歌星啊，小伙子长得又水灵，这回呀、啊，梁山好汉这三位多才多艺的小男歌星在这儿就展示出自己的才艺喽，令这些春楼里边花枝招展的这些小姐是大饱耳福，大开眼界呀。
1: 哎呀，真没想到梁山这些英雄好汉里边有这么多人才呀，他们都是大艺术家呀，
0: 这又有电视台好了，用电视一转播，在全国就是大牌的演艺明星了。感情那年头没这个条件，再说没有不散的宴席呀，大家伙欢欢乐乐，热闹完了，这酒席就应该散了。谁也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啊，有一位女子站起来了。诸位啊，大家伙咱们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我跟诗诗姐姐是从小的朋友，今天在这里能跟大家相识也是我的荣幸。不过今天我来啊，我还有一件事想求诗诗姐姐呀。
2: 大家伙这时候才注意啊，这里边还真有一位长得既美貌漂亮又多才多艺的女子。
0: 是谁呀？
2: 范美人啊。
0: 范美人咱们前文书也说了，他爹提前掏了田虎的地沟，暗中啊投靠宋军了，他把他的女儿保下来了。可是这个范美人一直忘不了田虎对他的恩情啊，田虎在有权有势的时候不光宠着他，也是十分的爱他呀。现在田虎成了阶下囚了，这男人之间的事儿，咱们前文书也说了，丛林法则，谁得势了就称王，谁败了谁就是寇了。那么既然田虎对我这么好，田虎现在肯定是要被杀头啊。听说李师师跟皇上有那么一腿儿，这李师师又是我从小一块长大的姐们儿，我何不求求李师师想办法在皇上面前求个情，饶田虎不死之罪。他这个想法确实很天真，古代的帝王为了自己的地位不受侵犯，只要抓到谋反的那就没好了，不是祸灭九族就是砍掉脑袋呀。你还想保田虎的命，那是不可能喽。不过这个范美人呢，他不死心，他呢就想最后再为田虎求个情。他一看这些姐妹都在这儿，他就把他的想法跟李师师说了。李师师也是非常同情田虎，再者说了，人家范美人能在田虎马上要成刀下鬼的时候还要为田虎求情，这就足以说明范美人是一位可敬可爱之人呐。这就是个好女人和坏女人的区别。这坏女人呐，一看你要倒台子，得了，我这屁股一掉，我又跟别的男人跑了。人家范美人起码
2: 重情重义呀，是李师师最钦佩的女人呐。
0: 李师师不光佩服这样的女人，当虞姬
2: 和西楚霸

王在乌江自尽以后啊，留下了一个曲儿，李师师又重新给他改了词儿。每当宋徽宗跟他调情的时候，他就经常给徽宗皇帝唱这个曲儿啊，有的时候把宋徽宗都唱得掉眼泪了。这皇上他也是人，他也是有七情六欲，他也想到这项羽在那个时候虞姬还对他怀有深情厚谊啊，这种女人是天下少有啊。这时候燕青和铁骑的乐和，包括铁笛仙马林都在场啊，当时战场上的情况他们太了解了。假如这个田虎最后要不下这几道命令，还有十几座县城，那城池都非常的坚固啊，田虎手下的人还得拼命的死守啊。是田虎写了好几道令，他们才把这城池交出来了。这就说明田虎为大宋朝也做过贡献呢。当他们把这实情跟李师师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李师师真就毫不犹豫的把这件事答应下来了。李师师心里边也明白，他真在皇上面前为田虎这哥几个说句话，这皇上金口玉言呐，一言九鼎，谁敢反对皇上啊？当时他就表态了，范妹妹啊，这件事儿你放心吧，我一定当事儿给你办。不过有句话我得先说清楚，办成了你别高兴，办不成啊你也别恼我。因为皇上这两天特别忙，听说边关还有一些战事，再说朝廷内部一些奸臣贼子啊，他们也在处处打着他们自己的小算盘。皇上这两天要到武穴去视察视察，这武穴是啥呀？这武穴我估计就等于现在的军事学院。宋徽宗这个皇帝啊，他跟前几位皇帝一样，也是重文轻武。最近这两天他一直没来，是不是抓军队建设去了？这就不是李师师管的事儿了。不过李师师心里有底，他估计这两天皇上应该跟他幽会喽，所以他心里有底了。再说这没有不散的宴席啊，大家伙这玩的兴致都差不多了。李师师啊又拿出好多礼品给来的这些小姐妹都分了一些，其中这小姐妹里边其中一个叫春月，另一个叫春红。这两个小女子啊，春月对铁笛仙马林就有了特殊的感觉了，春红姑娘啊对铁轿子月和也有了好感了。男女之间的事儿，她瞒不过李师师。李师师多有经验呢，在京城这些烟花女子当中，那可是真正的大姐大呀。她看出门道以后，直言不讳的对春月和春红就说了，你们两个小毛丫头那点勾当瞒不过你师师姐姐的眼睛啊。换句话说，姐姐扒开你们俩的屁股蛋儿，就能知道你们三天前吃的什么呢。这句话呀把这两个小美女说的不好意思了。你别看她们表面上都是烟花女子，其实她们也是人呐，她们也是要脸面的人呐。当李师师这一说，把他俩说的脸都红了。李师师也没在乎，两位梁山好汉呐，我是燕青的姐姐，我也是你们俩的姐姐。今儿个我把话说开，我这两个小姐妹看好你们俩了，回去跟你们宋统领说一说，你们过去在梁山打家劫舍也都有不少个人的财产，这回你们为朝廷东征西讨打打杀杀，又立下了汗马的功劳，你们呢少浪费点银子，多攒点钱，把这两个姐妹赎回去，好好的过日子，缺边少袖的姐姐我再帮你们张罗张罗。哎呀呀，李师师这话一出口，把月和和马林乐的屁颠屁颠的。咱讲水浒传这故事啊，咱不能不人性化，
这些人跟着宋江干为的什么呢？不就为了20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吗？是不是啊？俗话说得好，跟着秀才学文章，跟着杀猪的翻大肠，像铁地仙马林，还有铁轿子岳和，总在梁山跟这些匪寇在一块待着时间长了，都学了很多的恶习呀。尽管过去朝廷认为他们是贼也好，寇也好，如今呐，都是大宋朝的国家干部了，又是大宋朝军队的将军了，他们娶个媳妇成个家，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再说都是血气方刚的男子汉，娶妻生子是人之常情啊。今儿个这铁地仙马林还有铁轿子岳和乐得够呛啊，好好好，我们回家就张罗这件事儿，这钱攒足了，想办法把春月姑娘和春红姑娘从这烟花柳巷得赎出去。赎出去啊，就是良家民女了，就摘掉了烟花女子的帽子了，说白了就是把头上那种不怎么好听的帽子摘掉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些人都给你戴个帽，戴个什么帽呢？叫没有改造好的五类分子。这五类分子就是地富反坏右，经过改造，如果改造好了，党和国家领导就把这帽给你摘了，你就不是地富反坏右分子了。那年头呢，没有地富反坏右这名词儿，但是有妓女这名词儿啊，谁不想把这帽子摘了呀？这女人她也不愿意戴一辈子妓女的帽子，一旦有人把他们赎身了，他们怎么能不高兴呢？今儿个这春红和春月俩姑娘啊，乐得屁颠屁颠的，赶快一撒欢，哎，就出去喽。等着这铁地仙马林和铁轿子岳和攒足了钱儿，好给他们赎身呢。等到了第二天晚上还没掌灯的时候，宋徽宗真就来了。他照样是从地道来的，从地道来啊，方便，不用带那些什么金瓜乐府朝天凳，又是龙辇，又是36人抬的大轿，更用不着那些御林军做保镖，他呢只带几个小太监，偷偷摸摸的在地道一过来，老鸨子就知道信儿了，让李师师做好接皇上的准备吧。李师师收拾得干净利整，在屋里边静等着皇上的到来。皇上一来呢，他也得像其他的人见皇上一样，给皇上行3拜9叩的大礼。皇上来的时间长了，也就不需要他来这些礼节了，一甩龙袍，免礼平身，免礼平身。好吧，那就开始陪皇上小酌几杯吧。这食盒子拎上来之后啊，这酒都斟满了，李师师今天是亲自把盏，左一杯右一杯跟皇上就喝起来喽。一边喝一边跟皇上聊，聊着聊着压到刑场开刀问斩呢。当然了，那年头倒不一定开什么公审大会，就是不开公审大会也得当众宣布田虎的罪状，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他砍头啊。皇上这么干的目的就是起震慑作用啊，你们谁还造反，你们再造反这就是下场。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像这种不人性的事儿啊，在西方国家早就杜绝了。人类的文明与落后看什么呢？看的就是法律制度。为什么越文明的国家越没有死刑呢？这死刑是干什么呢？你这老虎和狮子要打起来了，必须得把对方置于死地，这就是丛林法则。当人类进步了，人类文明了，逐渐就取消了这些死刑，这就是要把人和动物啊得区别开来。咱把话还得说回来，李师师今儿个这提起梁山这些事儿了，皇上也没在意，可没想到李师师顺着这杆就捋上去了，他就把他的想法跟宋徽宗皇上说了。令李师师万万没想到的是，当宋徽宗一听，你怎么能为田虎求情呢？把皇上气得眼珠子
差点没

0: 冒出来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宋朝的宋徽宗皇上，他跟李师师呢有了婚外恋也好，婚外情也好，他跟李师师可以说是如胶似漆呀。很可能有一些听书的朋友对这件事儿非常不理解，都说古代的帝王啊，那妻妾成群，什么3宫6院、72嫔妃呀，就说这美女有的是啊，他想要什么样的没有啊，他干嘛就相中了一个窑子娘们呢？这话呀可不能这么说。据说民国时候有个军阀，这军阀啊有自己的祖训，那祖训怎么写的呢？妻不如妾，妾不如嫖。这嫖指的什么呢？就是嫖妓呀。这嫖妓后边还有一句话，您听起来更有意思，嫖还不如捞不着。说捞不着那个滋味啊更有意思，这人为什么要犯罪呀？就是那欲望啊，总也达不到满足。就说这些贪官，贪多少也不够，那心呐都被熏黑了。为什么叫利欲熏心呢？这嫖也是啊，有多少女人他也不够啊。结果呢，这罪恶是越来越大，最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上帝就要惩罚这个邪恶的人类喽。咱前文书也说过，历史上索多玛、俄摩拉那城市修得多漂亮啊，说毁就给你毁了，到处都充满了邪恶，到处都在犯罪呀。那你说宋徽宗这个皇上，他妻妾成群，他还觉得不过本，他又开始嫖妓。结果这个李师师呢，今天趁着他高兴啊，就把田虎这件事儿提出来了。今儿个是李师师提，假如换个大臣要提呀，这个徽宗皇上都能下旨把他砍了。可李师师是他心爱的女人呐，他本来想发火，不过宋徽宗这个皇上啊，他也懂得疼爱女人，当时把眼睛就瞪起来了。小女子啊，小女子你不懂啊，这田虎可是个反贼呀，他竟敢反对我这当朝的皇上，这回把他逮住了，必须得千刀万剐呀。万岁爷呀，您还是消消气儿，我也听说了，我听说这个田虎后来他也做了很多好事啊，他下了一些令，让那些没投降的守城将士都投降大宋军了。如果他要是下令继续抵抗的话，

这宋军还得损失一些兵马呀。再说这人呐，都有一种欲望，他无非就是想当皇上，可是他没合计合计，皇上您皇恩浩荡，他们几条小鱼儿根本就翻不起什么大浪啊。你这么说，难道你跟他有交情？我跟他倒没有什么交情，他身边有一个范美人呐，这范美人可是天下最美最美的女人呐。皇上您要开恩，免了他的死罪，这个范美人啊，认可伺候皇上您呐。你看别的招不好使，这一招啊还真好使。这个徽宗皇上本来就吃喝玩乐，又是个色鬼，一听范美人，难道他能比你李师师长得还漂亮？哎，万岁呀，我跟人家范美人比起来，那就提不起来了，不在一个层次上啊。你还真别说，徽宗皇上这回啊，他心里还真动了。那朕能见一见这个范美人吗？可以呀，来吧，妹妹呀，出来见见皇上。这范美人啊，提前就做好准备了，一听说皇上要召见他，马上就由屏风后边飘飘悠悠的迈着小碎步就出现在皇上面前喽。宋徽宗这一看，当时就把他惊呆了，这个女子长得也太美了。只见她乌云翘挽，峨眉细长，一点朱裙，两行睡玉，面如三月桃花，紫布轻盈，柳腰花枝，秋波送情，衣飞彩凤，环佩玲珑。哎呀呀，这究竟是嫦娥呀还是玉女呀？把她看呆喽。说到这儿，咱就得说一说大宋朝的开国皇上那个赵匡胤，把小南唐征服了以后，那个南唐的皇上就是诗做的非常好的那个叫李煜啊，叫李什么，他不是身边有个小美人吗？赵匡胤一看，得了吧，为了这个小美女啊，我饶你不死吧。真就饶了李煜的一条命啊，把李煜这个小娘子弄到他身边去了。今儿个这个宋徽宗皇上也合计这件事儿了，我要是饶了这田虎一命，我就完全可以名正言顺的把这个范美人弄到我的身边呐。这件事儿啊，什么也别说了，让陈安福、素太尉他们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从牢子里找一个秋后处斩的罪犯做替身，到时候就把他放了。放了可是放了，让他保证今后再也不许有谋反之心。这个事儿太好办了，找一个替身在刑场上一执行不就完了吗？再说那俩弟弟啊，就不能放了，得怎么办呢？判他俩一个终身监禁呐。为什么不放他们俩呢？你把这哥仨都放出去，那就等于放虎归山呐，让这哥俩呀死在牢子里就拉倒啊，不能让他们出去。田虎一个人放出去，他也翻不起什么大浪。好，就这么定了。这皇上下旨办这个事儿，谁都得好好给办明白呀。那些事儿咱就不细讲了。这个田虎从此就改名更姓，流落在民间喽。据说呀，这田虎的后代还真留下来了。他们远离京都，在福建的山里边靠种植茶叶维持生活了。他们到福建不能姓田了，改为姓郭。据说福建有好多郭姓的茶商，大部分都是田虎的后。田虎的命就是这个范美人和李师师给保下来的，那李师师的归属权自然而然的就属于宋徽宗皇上所有喽。咱们前文书也说了，丛林法则嘛，自把范美人弄到自己的身边，你还真别说，他光顾李师师的机会还真就少了。这也给李师师带来了转机，后来李师师他的梦想成真喽，给浪子燕青他的干弟弟
当了正式的二房了？那都是后话了。再说这个宋徽宗皇上得到了范美人啊，一天到晚玩心更盛了。这个宋徽宗皇帝原来是九王爷，这九王爷业余爱好特别的广泛，像什么吹打弹拉唱，还有这么蹴鞠，也就是踢球，再就是练练书法，画画画，可以说是多才多艺。你看这么个多才多艺的皇上，你让他治国不行，假如那年头让他发展个足球队，我估计啊，保不准非得踢进世界杯，就是不踢进世界杯也能踢出亚洲。因为那个教练厉害呀，那高俅啊，别当太尉了，就当足球教练，一定让足球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说不准还能踢进四强。可有些事就怪了，你像宋徽宗这个皇上，要是当个书法家，当个画家，当个足球队长，那肯定干得不错。可偏偏这种人当了皇上，高俅呢让他当个足球教练行，当个体育局局长也行，可就这么一个帮闲的出身，当上统领全国的兵马，他能干好吗？肯定得干个稀糊脑糟啊，因为他德不配位呀。你不是那块料，硬让你干，那不等于拿鸭子上架吗？自打宋徽宗执政以来，大宋朝可就不消停喽。咱们前文书也说了，大辽对大宋是虎视眈眈，宋江他们占据了水泊梁山，江南呢又有方腊，淮西又有王庆，河北山西又有田虎，大宋朝到处是狼烟四起啊。好在水泊梁山这些好汉被大宋朝给招安了，他们把大辽平了，接下来又把田虎给灭了，梁山这些好汉立下了显赫的战功啊。这个事儿咱都说过了，在这儿就不多讲了。那么眼下呢又出事儿喽，出什么事儿呢？王庆这边啊闹的是越来越凶喽。当时朝廷就流行了一句话，怎么说呢？淮西王庆造反，蔡京武学空谈，纸上谈兵名不颤，惹恼学语罗简，罢帝徽宗驾前，宗臣直言敢谏，收复大宋众州县，还需梁山好汉。这顺口溜一流传下来，朝廷上上下下这些官员把剿灭王庆的希望都寄托在梁山这些好汉身上了，维护大宋的政权还得依靠梁山这些英雄好汉呢。那这里边提到这个敢直言的罗简是谁呀？说到这儿咱就得介绍介绍当时朝中的一些情况了。这朝廷当中有高俅、蔡京、杨戬、童贯四大奸贼。这个蔡京呢咱也说了，掌管着天朝的大权，高俅呢经营着殿帅，童贯是枢密院的枢密使，杨戬呢掌管着宋徽宗宫内的一些事情。他们四个已经结成同盟了，朝中大小官员的晋升啊都得通过他们四个呀。这四个大奸贼呀在朝中就为所欲为呀，把宋徽宗皇上就蒙蔽了。就这样呢，大宋的江山呢是一天不如一天喽。当宋江他们凯旋而归的时候，王庆在淮南的势力发展的是越来越大呀，可是皇宫里边这窝里斗是越来越厉害呀。其中有一个官员叫罗简，这个罗简可了不得呀，那可真是个文武全才，可以说要文才有文才，要武略有武略。他不光文章诗词歌赋写得好，什么孙武子兵法呀，排兵布阵呐，他都样样精通啊。咱前文书也说了，大宋朝这个王朝啊，他跟别的王朝不一样，他重文轻武。你看那文人呐，犯多大的罪他也不砍头，武官不行，武官呐只要定你个罪名就是斩首啊，像岳飞大元帅他都可以找个理由把他杀了。可是文官呢，不管你犯了多大的罪都没有杀头之罪。你像王安石在皇上眼里犯了那么大的罪，

也不判死刑，把你发配到地方当个小官就拉倒了。咱在讲《水浒传》上半部的时候不讲那个花之寨啊，武之寨就是二把手，那个刘之寨呢是文之寨，就是一把手。哎，这文武啊分得特别清，那文官总得大于武官，同样级别的官员两台大轿走个顶头碰，武官的轿就得停下，等文官的轿过去了，这武官的轿才能过呀。可咱说这个罗简跟其他的官员就不一样了，他是能文能武。你看宋徽宗皇上啊对这样的官员就格外的器重啊，皇上一器重罗简，那几个奸贼可就不干了，他们在皇上面前一个劲儿的抠耳朵，尤其是这个蔡京，他是想尽一切办法得把这罗简呐置于死地。罗简，你现在不是在武学里边讲兵书战策吗？那好吧，这回啊我得给你配副药啊，够你喝一壶的。这武学怎么回事啊？武学我估计就是现在的军事学院。单说这一天宋徽宗皇上要到武学去视察，蔡京就合计上了，这王庆的势力发展的越来越大，我一直啊当皇上把这事儿啊隐瞒下来了，就说王庆在那儿造反呢，没有多大的势力，翻不起什么大浪。可是如果皇上真到武学一视察，这个罗简肯定得把当前这形势在皇上面前奏一本呐。真要那样我得怎么应付呢？他也担心犯了欺君之罪呀，他心里就合计上了，在朝廷这个武学里边我是大都督，这大都督就是武学的校长，你罗简就是再有本事你是我身边的副职，武学的大权还是控制在我的手里，这回皇上要来武学视察，我得想办法把你的嘴扎住啊，你在皇上面前把你知道的情况都勒了出去，皇上就得追问呐，那不就麻烦了吗？我得研究一个对策。单说这一天皇上真来了，罗简可就抓住机会喽，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了，来到皇上面前哭咚双膝跪倒，臣有本来奏。徽宗皇上一看，这不是文武全才的武学玉罗简吗？爱卿啊，平身吧，你有何本要奏啊？是这么回事儿。这个罗简趁这个机会就把他了解的情况跟皇上如实的禀奏喽。他这边启奏皇上，那边蔡京可冒汗喽。罗简把他了解的情况全都跟皇上汇报喽。罗简当皇上汇报了哪些情况呢？首先他如实的向皇上介绍了这个淮西强贼王庆的实情。他跟皇上说了，王庆啊在淮西做了五年了，官军根本不能抵挡啊，童贯蔡攸他们奉皇上的旨意前去征讨这些强贼，结果可就惨喽，他们并没有尽快的消灭王庆，反而是王庆的势力发展的是越来越大喽。眼下王庆已经占了好多州衙府县了，据不完全统计占了8州86个县呢，用现在的话说那地盘面积也有两三个省那么大的面积啊。尤其是罗简他当着皇上的面就把蔡京的儿子这个蔡攸怎么作战不利，怎么贪赃枉法，怎么收刮民财，一股脑啊全跟皇上说了。他是一点也不给蔡京留面子，把蔡京的情况也跟皇上汇报了。他说蔡太师也是不知羞耻啊，纸上谈兵是头头是道，大言不善，这是丧心病狂，臣祈求我主立即诛杀蔡京这些祸国殃民的奸臣贼子啊，应该选派一些精兵强将前往淮西拯救黎民于水火之中，保大宋的江山社稷啊，只有这样才能够国泰民安，天下
太平啊，你说罗简

前当着蔡京的面给蔡京扣了这么多大帽子，把蔡京的底儿都给兜出来了，这胆儿是不是够大的了？蔡京现在吓得直哆嗦呀。好在蔡京老贼呀见过不少世面，他跪在地上一个劲儿的给皇上磕头啊，一边磕头一边解释。他越解释啊越解释不明白，那叫什么，那叫越描越黑，皇上心里边透明白，既不能治蔡京一个罪，也不能离开蔡太师啊，这蔡太师在朝中的根基太深了，轻而易举绝不能动这个蔡太师啊。想到这儿，皇上啊点了点头，爱卿啊，你说的这番话有道理，不过蔡太师他也是为皇上的江山社稷着想啊，这么办吧，寡人呐准奏了，你拿出个方案交给省院，让省院的官员和蔡太师共同给寡人拿出一个方案，看看派谁去征讨王庆最合适呢，寡人希望你们尽快给寡人拿出个方案。这个杨戬他是下决心要扳倒这个蔡京，可皇上一句话就把蔡京给保护起来了，杨戬心里这个气呀，干着急也没办法啊，再生气也没办法啊。蔡京心里面明白，杨戬呢，杨戬眼下呀我先不搭理你，咱俩骑毛驴看唱本走着瞧。从此在蔡太师心里边就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喽，一定要找机会啊把这杨戬给办了。杨戬也明白啊，既然我已经把蔡京得罪了，那我就得罪到底了。万岁啊，臣发自的是肺腑之言呐，望皇上三思而行啊。爱卿啊，你对朕是一片忠心呐，朕绝不会亏待于你啊。蔡太师啊，武学这边的事儿都交给罗简处理了，你呀赶快回到省院，跟省院衙门尽快的拿出一个剿灭王庆的方案。遵旨。你还真别说，宋徽宗这个时候啊头脑还真挺清醒，不让你蔡京啊继续待在武学当校长了，武学这边的事儿啊都交给罗简吧。这样一来呀、啊、蔡京想报复罗简的想法一时半会儿啊还行不通，罗简不属于他的下属了，他就管不着人家罗简了。别看他管不着罗简了，他在朝中的地位是无人可比呀、啊、俗话说得好啊，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仇人就多堵墙啊。从此这罗简和蔡京两人这梁子从此就结上了。再说转过天来呀、啊、省院这些官员就到了太师府了，得找蔡京商量商量怎么给皇上上这个本子。再说这四大奸党当时把朝中好多重臣都笼络住了，这些个官员在一块儿商量来商量去，把这个艰巨的任务还得交给宋江啊。宋江他们出征两次都是大获全胜啊，这回啊把剿王庆这个重任再交给他们，让他们代表皇上去出征，一旦要是打胜了，功劳呢是咱们的，因为咱们给皇上拿出的主意啊，要是打败了对咱们更有利啊。为什么说更有利呢？王庆他们要是能把宋江他们灭了，也等于替咱们出去了咱们心中的大患呐、啊。宋江他们当年打的大旗是替天行道，要替皇上惩治咱们这些腐败的官员呐、啊。咱们同宋江他们这关系形同水火呀，宋江他们一天不被灭了，咱们就一天不消停啊。他们也合计明白了，这回啊平定王庆的担子可比那两次重啊。王庆占的不光地盘大，手下这些战将也厉害呀，把这个艰巨的任务就落实到你们梁山人身上。大伙一听，好好好，就这么

0: 定，很快给皇上的奏折就写好了，在这奏折上把罗简也给烧上了。怎么能烧上罗简呢？这些人可厉害呀，个个都有些毒计呀。你罗简后台是侯猛，这侯猛也是朝中的一个官员，把你们派到陈皇那边去。眼下宋江的兵马讨伐完田虎，刚刚班师还朝，而且是兵马疲惫呀。等梁山的兵马被王庆打败了，你侯猛和罗简还能好得了吗？都让你们成为王庆的刀下之鬼呀。等王庆跟梁山和罗简的兵马打完了仗，也就两败俱伤了。我们再调派精兵强将，一鼓作气把王庆消灭。既灭了王庆，又让王庆灭了罗简和宋江，还保了大宋的江山呐。嘿嘿，他们呐，心里边又做起了美梦喽。这个皇上根本就看不出来呀，他还觉得我身边这忠臣还是这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呐。皇上也没想到这几个奸臣又想出一条毒计来，到底又想出什么毒计啊？
1: 北京时间21:0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贺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至明天，湖北中南部、四川盆地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8:00针对湖北、四川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近期多个台风接连登陆我国，影响范围深入内陆地区，华南、华东、东北等区域普降暴雨，引发严重险情灾情。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2026年6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当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34700起，批评教育和处理43318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8426人，这是连续第154个月公布月报数据。记者从今天召开的金融监管总局2026年年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金融监管总局系统下一步将统筹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树牢底线思维，稳步推进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坚持问题导向，坚定不移推进严监管、强监管，坚守监管性监定位，做到专注监管、严格监管，强化监管引领，督促金融机构加快改革转型，实现错位发展，多措并举营造良好行业生态，有效提升经济金融适配性，以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式启程赴美访问。在启程前，他发表声明称，他将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地区多项核心议题展开讨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

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英国新首相伯纳姆进行了通话，期待与伯纳姆举行会晤，讨论无人机合作等问题。据法国媒体27号报道，法国首都巴黎当天发生一起持刀伤人事件，造成3人受伤，袭击者已被警方逮捕。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对媒体表示，袭击者作案动机尚不清楚。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24进16轮次，丁俊晖6-2战胜姚东成晋级16强。全场比赛，丁俊晖打出4杆破百和单杆71分。接下来，丁俊晖将在16进8轮次对阵赵新彤。此刻提示：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今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以绘制聚能、网联无限、稳步迈进自动驾驶新时代为主题，聚焦产业关键节点和发展重大议题，设置3场全体会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吐鲁番的高温干热测试产业年产值破亿元，每年六月到九月千余辆新能源汽车在此接受高温考验。具体有哪些测试项目，高温行车如何确保安全，以及话题为什么含糖饮料卖不动了登上热搜。一瓶500毫升的碳酸饮料当中到底藏着多少糖？相比之下，限制奶茶的含糖量会更低吗？提到新疆吐鲁番，您会想到什么呢？是火焰山还是葡萄干哈密瓜呢？这些标签其实都离不开这里独特的自然禀赋，那就是热。吐鲁番一年当中超100天，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以上，仅今年进入七月以来就有20天最高气温在40摄氏度以上，最近更是录得超50摄氏度的极端高温，地表温度常常超过70摄氏度。这里不光热还干，大风频繁，年均降水量只有 14.7 毫米，而蒸发量高达 2477.5 毫米。如今干热的环境又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每年六到九月，万余件塑料、橡胶、金属等制品和千余辆新能源汽车在吐鲁番接受考验，孕育出年产值上亿元的高温干热测试产业。目前吐鲁番已经建成五个高温干热测试基地，承担全国90%以上的汽车高温干热测试量。高温干热环境之下，新能源汽车的安全、耐久、舒适和续航测试到底是怎么进行的？那这些年，电池的控温技术有了哪些新的飞跃？高温天气我们用车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呢？好，今天呢为您请到的嘉宾就是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哎，来到夏日的吐鲁番哈，道路上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测试车辆往来穿梭。先来帮我们描述一下，如果比如说普通的游客到这儿来哈，我们在路上都能看到什么？这个测试车还是这个普通车辆，我们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吗？
1: 伪装
0: 啊？怎么伪装？
1: 现在呢就是咱们俗称的豹纹。
0: 嗯，
1: 就像金钱豹的那个
0: 啊，
1: 但实际上那个不是豹纹
0: 啊，
1: 它是按照一定的随机的黑白的色块，还有条状的这个涂装，它伪装什么？主要是遮盖车上面的特征的造型线条，比如这个车不管是全新车还是改款车
0: 啊，
1: 外观的变化肯定是最显著的，
0: 是是，
1: 首要遮盖的就是灯具。灯具里头只保留两个最小的发光点，就是能提示转向。

0: 和制动，
1: 嗯，
0: 甚至有时候为了对灯具做全面的遮盖，
1: 嗯，
0: 临时在车外头安装转向灯、前照灯和，
1: 这么大力气去做这个伪装的目的是什么呢？
0: 主要是营销方面的考虑，
1: 嗯，
0: 这个倒不怕竞争对手去 copy，
1: 嗯嗯，
0: 去复刻，
1: 嗯 嗯，
0: 因为为什么呢？汽车研发的流程时间很长，
1: 嗯，
0: 等这个车的外观已经设计冻结了，
1: 嗯，
0: 你就算给别人看见了
1: 啊，
0: 他再去学，也来不及了，
1: 是，
0: 所以并不是怕竞争对手，而且竞争对手之间还是有这种默契的，
1: 嗯 嗯，
0: 我看见友商的这个造型了，
1: 嗯，
0: 我的同款车的造型肯定会规避
1: 是
0: 它的特征
1: 是
0: 线条，
1: 嗯，
0: 主要防止什么呢？新车失去了神秘感
1: 啊，
0: 影响它的首批车的销量。
1: 对，这个倒也是哈。而且其实作为一个汽车的测试的产业，有的时候我们去屏蔽一些场外因素，某种意义上也是保障了公平，对吧？
0: 对，
1: 也是保障这个测试公平。
0: 另外还有一个，一个伪装呢，就是内饰
1: 啊，
0: 因为玻璃它是必须得要的，驾驶员还要通过玻璃看外面呢，
1: 嗯，
0: 它不可能封死了。
1: 嗯。
0: 内饰基本上能拆的全拆光了，
1: 啊，
0: 有的只有一个仪表台骨架，
1: 嗯嗯嗯，
0: 上面装的密密麻麻的，像电脑啊，还有各种传感器啊，
1: 嗯，
0: 还有设备，装的全是设备，
1: 嗯，
0: 座椅有可能是从别人那儿借用
1: 啊，
0: 来的一个简单的 啊，只要稳固安全就行了，
1: 嗯，嗯，
0: 总而言之，甚至还有现在更高级别的，
1: 嗯，
0: 伪装，
1: 嗯。
0: 用其他品牌车的壳子，
1: 嗯嗯嗯，
0: 装上自己的电机和电池，
1: 嗯，
0: 它只为了专项
1: 对
0: 测几个东西，
1: 对，
0: 总之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1: 所以我们也能看到一个独特的风景哈，好多斑马跟这个金钱豹在路上跑，是吧？挺有意思的。刚才也说到这个吐鲁番之所以能够成为全国的这个汽车高温干热测试的一个中心啊，是这儿有特别。不同寻常的自然禀赋啊，特别的热。然后呢，大家可能也会想，哇，这地上都70摄氏度了哈，在很炎热的这个情况下，这汽车就在上面跑，就在这么去测，没事儿吗？啊，
0: 一点事儿没有
1: 啊，
0: 因为我们看啊，咱先说轮胎，
1: 嗯嗯，
0: 直接接触地面的东西，
1: 嗯，
0: 轮胎上面有一个 temperature，
1: 嗯，
0: 就是英文温度的。意思
1: 是
0: 后面跟着 A B C
1: 啊，
0: 不管是什么字母
1: 啊，
0: 叫温度等级。
1: 嗯，
0: 那么温度等级越高的轮胎，相应的它的能够承受的速度和载荷，在高温路面上也就更高。
1: 嗯嗯，
0: 所以说如果有在高温地区行车长途自驾的这个朋友，
1: 嗯，
0: 回去查一下你那轮胎的载荷等级和温度等级，
1: 啊啊啊，
0: 顺便看一下那速度等级，就从最低的 S，
1: 嗯，嗯，
0: 到往上的啊什么 V，
1: 嗯，
0: Z， 那就很高了，已经
1: 是是是。
0: 这个总而言之，多虑留一点冗余，
1: 嗯嗯，
0: 总是给安全多一份保证吧，别眼可言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如果比如说真的是有在这样的高温环境下驾驶的需求啊，那你确实需要为自己的，比如说汽车也好，包括尤其是轮胎也好，要看是不是符合相应的这种要求，对吧？
0: 对。再有一个是什么呢？为什么吐鲁番有它不可替代的作用？
1: 嗯。嗯，
0: 我们知道在国内找到高温的场所，
1: 嗯，
0: 并不是什么难事儿，
1: 嗯 嗯，
0: 海南也可以啊，
1: 嗯，是是
0: 是吧？还有其他的地方，
1: 嗯，
0: 南方，
1: 嗯，对，
0: 好多地方，重庆，
1: 对对对，
0: 武汉，咱们讲那几大火炉子嘛，
1: 嗯嗯，
0: 事实上我们国家常见的几个试验场，除了极寒地区的，
1: 嗯，
0: 像黑河，
1: 嗯，
0: 牙克石，
1: 嗯，
0: 这是极寒，这就不说了，
1: 嗯，
0: 还有一个北方叫高寒地区
1: 啊，
0: 就是长春的农安，
1: 嗯，
0: 过去是县，现在有没有升级？
1: 嗯，
0: 不知道。但是农安试验场是我们

0: 这个车的防腐蚀。
1: 是的。
0: 那好，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重庆，
1: 嗯，
0: 我们中汽研都有这种试验场嘛。
1: 嗯嗯嗯。
0: 这个就是高温加一般情况下的高湿
1: 啊，
0: 闷热
1: 啊，
0: 但是它没有盐分。
1: 嗯嗯，就正常的内陆环境下的高温天气的这种测试环境，相当于
0: 包括闷热的桑拿天、
1: 哎、是、啊、
0: 哎高湿
1: 啊，
0: 这个呢主要试验电气系统的耐腐蚀，
1: 嗯嗯，
0: 还有耐击穿的特性、
1: 嗯。
0: 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吧，
1: 嗯，
0: 同样的1000伏的电压、
1: 嗯，
0: 现在不好多车上1000伏嘛，九百伏、1000伏的平台嘛，
1: 嗯、
0: 一千伏的电压，咱如果是380伏，离这么近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1: 嗯，
0: 但是1000伏就有可能产生辉光放电，
1: 对对对、嗯，
0: 如果在高盐高湿的环境中，就有可能拉弧，
1: 对。
0: 我们俗称叫击穿，
1: 击穿，对，击穿空气了，嗯，
0: 它一旦击穿空气，这就等同于短路，
1: 是的，
0: 就跟咱们烧电焊的时候，当当当敲两下，
1: 嗯，
0: 拉出一个弧来，然后就开始
1: 是
0: 开始焊上了，这是一个道理，
1: 嗯，
0: 但是电焊机其实它电压还没那么高呢，
1: 嗯，
0: 都能拉弧、
1: 嗯嗯，
0: 所以说，过去燃油车可能考虑更多的是防腐蚀，
1: 嗯，
0: 因为它车上。除了点火系统有一个瞬间3万伏、2万伏的一个高压，但是是脉冲放电。
1: 嗯、是，
0: 正常情况下基本都是12伏，大车24伏。
1: 嗯，
0: 啊，然后加上发电机满负荷的时候，
1: 嗯，
0: 最多也就到不了28伏。
1: 嗯，
0: 那这个电压是绝对的安全电压，
1: 是
0: 不可能有任何问题的。但是，
1: 嗯，
0: 到了普通的。比如十几年前的电车普遍是400伏的系统，其实是借用的380伏的高压的好多元器件、
1: 嗯、
0: 包括逆变器、
1: 嗯、
0: 它要把直流变成交流、
1: 嗯、
0: 所以它有也是 UVW 3项电机、
1: 嗯、
0: 对应着3组逆变器、
1: 嗯、
0: 啊靠频率来调速，靠电压来调扭矩，这就是电车基本的、
1: 嗯、
0: 那好，在这么频繁的一个高压的工作场景下，
1: 嗯，
0: 这个耐击穿就成了一个，还有一个所有的电气设备
1: 是
0: 都怕高温。
1: 嗯，
0: 您别看这个发动机，
1: 嗯，
0: 现在发动机都是高温冷却系统。
1: 嗯，
0: 有些强化程度比较高的豪华轿车和超级跑车，
1: 嗯，
0: 冷却液的正常温度是110度，
1: 嗯，
0: 甚至更高一点。
1: 嗯嗯。嗯，
0: 就是说按正常的水早就开锅了，
1: 沸腾了，对。
0: 但是因为是密闭加压的冷却系统，而且用
1: 高压锅一样嘛，是吧？
0: 沸点非常高的
1: 啊，
0: 防沸防冻。冷却剂，
1: 嗯，
0: 其实好多的沸点已经到150-160度，完全超过了发动机的正常工作温度、
1: 嗯，
0: 所以是绝对安全的。
1: 嗯，
0: 冰点也是，冰点肯定是-40度以下，
1: 嗯，才会冻结、嗯
0: 啊。所以其实发动机在这样一个保护之下，它是很难出现高温的。
1: 嗯，
0: 而且越是高温的发动机，它水箱和外界的温差反而越大。
1: 嗯。嗯嗯，
0: 这个道理好多人不明白，
1: 嗯，
0: 为什么高温发动机反而不怕高温？
1: 嗯，
0: 因为它把自身的温度已经提高了，
1: 是
0: 它的散热能力，
1: 嗯，
0: 你比如说水温110度，
1: 嗯，
0: 外界环境70度，
1: 对，
0: 有40度的温差，
1: 是
0: 再加上风扇狂吹，这散热量是可以满足的，
1: 是的。
0: 但是如果是低温发动机，
1: 嗯、
0: 假设水温只有90度，
1: 嗯，
0: 这就是已经是很老的。的机型现在没有这么低的东西了，
1: 嗯，
0: 90度比70度只有20度的温差，
1: 对，效率散热就会比较低，
0: 那就只能加大风扇的功率，
1: 是的，是的，
0: 这是一个、啊、一个那个什么
1: 啊，
0: 所以呢，它有它不可替代的，
1: 明白了，嗯嗯，说个题外话哈，其实咱们刚才说到这个整个高温测试的环境当中，大家更关心的是电路电器的这个部分哈，
0: 嗯、
1: 所以新能源汽车当然是一个。需要着重去考虑的这么一个测试地点、测试场所和测试环境。那比如说这个传统的燃油车，哎，是不是也需要类似这样的高温干热的这种测试呢？
0: 是的，
1: 嗯，
0: 我们就说一个最要命的地方，
1: 嗯，
0: 刹车系统，
1: 嗯，
0: 它的刹车的液压油，我们常说 DOT3、DOT4，
1: 嗯，
0: 啊，就对应现在已经变成国标了，
1: 嗯，
0: 因为为什么不用 DOT 了？它是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1: 嚯，
0: 它是美国运输部的标准
1: 啊。
0: 那我们有国标了，一定要替代当时在这个技术不完善的情况下借用的欧盟和美国的一些标准。
1: 嗯、
0: 现在我们有自己的 GB，
1: 对，
0: 就是国标了，
1: 对，
0: 全给它替代了。但是再怎么替代，
1: 嗯、
0: 也要防范一件事情，
1: 嗯、
0: 就是。刹车油的温度过高，产生局部气化以后产生气阻。
1: 嗯，
0: 液体是不可压缩的，
1: 是
0: 气体， 等压到千分之一的

0: 没问题，好。
1: 嗯，
0: 如果这个刹车管路里充斥的全是液态的刹车油，
1: 嗯，
0: 我们踩多少，这刹车片动多少，
1: 对对，
0: 一旦里头有一堆气泡进去了，
1: 嗯，
0: 我们刹车的行程全部被压缩气体，
1: 嗯，
0: 给消耗掉了，
1: 嗯，
0: 实际到了传递到制动蹄片上，
1: 嗯嗯，
0: 就没有那么高的行程，
1: 是，
0: 而且高温叠加频繁的制动，
1: 嗯。
0: 那个刹车盘的表面温度能达到300-400度，
1: 对，刹车片过热。
0: 那么刹车盘、刹车片还好，
1: 嗯，
0: 因为好多都是无机的材料
1: 啊，
0: 它耐高温还是没问题。但是它会把这个热量通过制动分泵传递给制动液，
1: 嗯，
0: 那么对制动液就开始提出考验了。
1: 是，
0: 还有一个制动液，它不是像传统的汽车似的就充斥在总泵、分泵和刹车油管里，
1: 嗯。嗯，
0: 它中间还有 ESP 的那个泵，
1: 嗯，
0: 那里头又一堆一精密的高压的液压单元，
1: 嗯，
0: 要在紧急时刻自主的施加制动，
1: 嗯，
0: 那对它泵的干扰也特别大，
1: 嗯，
0: 所以一定不能刹车油产生气阻，
1: 嗯，
0: 啊
1: 嗯，
0: 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车上面一些比较脆弱的塑料和橡胶的装饰件，
1: 嗯，
0: 还有密封条，
1: 嗯，
0: 就车门的这些东西，
1: 嗯，
0: 在高温下到底会不会失效？
1: 对，
0: 你像有的车就有出糗的，
1: 嗯，
0: 那个别的都没事儿，把自己的脸面给晒没了
1: 啊，哦，车标哦
0: 被晒化了，
1: 是是 是，嗯，
0: 啊，因可能是想降低成本，没有用金属质地的车标，
1: 嗯，嗯，
0: 可能用的是塑料，
1: 嗯，
0: 而且不耐高温的，
1: 嗯，
0: 最后车没事儿，标晒化了
1: 啊，所以你看，就这些东西都得你真正到那个环境当中，你才可能会意识到可能有这方面的问题，对不对？
0: 是，以前好多厂家都是在。远红外或者电阻丝的这个
1: 是烤一烤哈，
0: 烤房里头
1: 啊，
0: 去模拟高温环境。人说我这温度比那儿还高呢，
1: 啊，就是，
0: 但是考虑了忽略两个问题，
1: 嗯，
0: 一个是湿度，一个是紫外线，
1: 是是是。
0: 你如果把这些东西叠加考虑进去，
1: 嗯，
0: 可能有的塑料件还真就扛不住，
1: 嗯。
0: 这种测试，
1: 对对对，而且比如说有一些车的这个内饰。可能你如果不经过那么高的这个高温考验，你也不知道它，比如说是不是会释放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所以这些都得在那个非常具体的环境当中才可以被测试出来。所以我们也很好奇，你看在这么一个高温然后干热的一个环境当中去测试车辆哈，有这么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测试基地，这个测试基地里面都有什么？就跟我们以前聊到的高寒测试场相比，哎，他们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吗？
0: 主要是测温，全方位的测温设备，
1: 嗯，
0: 包括精密的热电偶，还有非接触式的各种的测温的传感器，
1: 嗯，
0: 啊，当然也有比较，好的就是直接粘贴在测试件的表面，
1: 嗯，
0: 反正能接触的就让它接触，
1: 是，
0: 实在接触不了，比如那刹车盘一直在转着呢，
1: 是，嗯，
0: 那就只能靠非接触的测量，
1: 对，
0: 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人为的保温，
1: 嗯，
0: 就是因为车无时无刻它受热以后它在散热，
1: 嗯，
0: 有时候呢就跟那个极寒环境下我们讲究浸车，浸泡的浸，
1: 嗯，
0: 让车辆和环境温度尽可能的保持一致，
1: 嗯，
0: 同样的这个地方如果是有空气的流动，
1: 嗯，
0: 还有外界的遮挡，
1: 嗯，
0: 这个情况下是会影响这个温度的高温的持续的
1: 啊，
0: 比如说一股邪风吹过来，
1: 对对对对，
0: 直接把那个高温的零件给它吹凉了，因为速度
1: 是
0: 相对速度越快，
1: 对，
0: 这风冷的效果就越明显，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要尽量的修一些屏障，
1: 嗯，
0: 保持测试区域的风速，
1: 哎，
0: 的基本的恒定，
1: 是，
0: 就是给大伙儿尽量屏蔽掉与试验无关的一些因素的影响，
1: 对，
0: 等等等等，
1: 减量排除变量，对吧？
0: 还有一个就是提供一个比较好的热反射的路面，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路面它的反射热的能力是很强的，
1: 是
0: 这个呢，以前呢对于可能大伙考虑更多的是油箱的隔热的问题，
1: 嗯，
0: 其实没什么事儿，
1: 嗯，
0: 但是现在考虑到更多的就是对电池的烘烤效应，
1: 对。
0: 别的地方车轮一直在转着，
1: 嗯，
0: 它其实是有自散热能力，
1: 嗯，
0: 但是电池除了散热的冷板，
1: 对，
0: 能给它散热，
1: 嗯，
0: 但其他，但是冷板如果温度工作温度高到一定程度，
1: 嗯，
0: 也需要前面大功率的风扇和水箱，
1: 嗯，
0: 给它去散热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叫施加这种影响，
1: 嗯
0: 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考虑到热带的这种不是热带高温环境下的两种，一种是红外，一种是紫外，这两种非可见光，对于车辆的烘烤的加温效应，还有对于塑料和橡胶件这个紫外线的老化的加速的作用，这都得考虑。
1: 是，
0: 而且还有一个车里面好多高压的电缆
1: 啊，
0: 它用的是900-1000伏的高压，所以它对于这个外表皮的抗老化性能
1: 对
0: 会要求更高。就是我们所有新能源车里面，只要看到橘黄色的电线，不管是电线还是那么粗的电缆，都表示这里边内有高压，请勿触碰。虽然它隔着一层那个什么呢，
1: 是，
0: 但是它用非常鲜亮的，其实从48伏轻混出来的强电就已经用国际标准的这种橘黄色的这种线了，只不过到了电机进去的三项的时候，有红不是有黄绿蓝三色，分别表示电机的三个相位，也是交流电机嘛，三项的，除了这儿颜色会变，其他的高压的出入线都是橘黄色线
1: 啊，
0: 这大伙儿千万见到这个线
1: 是
0: 别好奇，千万
1: 别
0: 好奇
1: 啊所以你看，就这个线的这个外表皮它的老化的程度，
0: 对
1: 吧？这个其实也都是我们需要去进行测试的部分。当然，对于新能源汽车来说，大家更关心的就是电池在这样的高温的情况之下。哎，它能不能经受住考验哈？我们也知道，比如说电池如果温度过高了，哎，这个是比较容易发生危险的。所以这个事情啊，是大家最关注的项。那整个这个电池在这样的高温环境测试当中，哎，我们具体可能是怎么测试的话，我们如何能够判断出电池能够经受住这样的高温呢？
0: 因为现在目前的话，推荐性的国标要求的是65度电解液的温度，这个是考虑到绝大多数厂家的这个技术水平，但实际上绝大多数电池到不了这个温度，为什么呢？现在几乎所有电池都是液冷或者直冷的，所谓直冷就是靠那个制冷剂，跟空调压缩机同款的制冷剂，有可能是 R134A， 也可能是 Y134，这些新型的环保的制冷剂，反正氟利昂是坚决不可能再用了，有制冷剂和高效冷却系统的存在，其实电池不管外界温度多高，
1: 对，
0: 永远给它控制在50-60度，快充的时候50-60度
1: 啊，
0: 如果非快充的时候就是直接不高于环境温度，
1: 对，
0: 就完了。
1: 但
0: 是更隐蔽的一个地方可能大伙儿都没考虑到，电机。
1: 电机，
0: 因为现在的电机都是永磁，绝大多数是永磁，
1: 是
0: 有少数车用的是电力磁的，电力磁电机相对对高温的忍耐度是好很多，
1: 耐受度高一些
0: 啊。还有就是因为它的转子是永磁体，主要是含稀土的永磁体，在高温下会产生一个现象叫退磁，
1: 对，
0: 一旦它退磁了，这个电机瞬间就像得了肌无力一样，一点劲儿都没有，
1: 不提供动力了，相当
0: 甚至有时候直接就一保护就咔嚓，就断电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电控系统，电控系统是在交变电流下工作的，不是 IGBT 就是所谓的碳化硅，
1: 是，
0: 但是总体上都是可控硅的一个分支，那好，这任何可控硅元件有一个词叫结温，就是结，就是团结的结，也是中国结那个结，它就是表示比如 PN 结，咱们学过半导体都知道这东西吧，
1: 对，
0: 这个点的温度就是限制了整个这一个逆变器的最高的工作温度，在交变电流的作用下它是会升温的。为什么说有时候发现冷却水拐了个弯奔控制盒去了，因为它也需要散热，虽然它产热量可能没有电机和电池那么大，但是它在频繁工作的时候，它局部的温度其实也很高。如果结温到了110度以上，它一样会失效。所以说我们别小看这个电气系统，
1: 是，
0: 其实电气系统，也怕冷，
1: 对，
0: 也怕热。
1: 对对对对，
0: 主要是
1: 温度还是相对敏感的。
0: 电池怕冷，
1: 哎，
0: 电机和其他的系统主要是怕热。
1: 嗯，
0: 那冷就主要体现在什么地儿？为什么现在要重新用新的助汗剂？不能用吸汗。吸汗到了零下30度的时候，汗吸 会自动的变成粉末。

0: 那直接这个焊点就算
1: 就脱落了，会或者是怎样、
0: 嗯、那任何问题都可能出。所以说我们认为不经意间的事情到了极端温度下，
1: 对，
0: 这全是问题。
1: 对对对，所以就是不能在一个正常的环境之下，我们看哎这个整个这个电气系统是正常的，我们就认为它在极端环境下也可能是这样。所以这个呀，真得到那个环境当中，
0: 对的
1: 嘛，不试一下啊，可能还真不知道。这个也是为未来啊，我们能够这个用上更好、更安全的新能源汽车去做一个测试的一个保障哈、啊。
0: 对，而且那块也是，
1: 嗯，
0: 高速、高环、坡道，尤其是爬陡坡，
1: 是，
0: 爬陡坡本身电机就是一个低转速、高扭矩的状态，
1: 嗯嗯，
0: 这个是最容易产热的。
1: 对，
0: 反倒在高速上120飙起来以后。这个散热条件其实非常好，
1: 哎，正好是舒适区，相当于、啊、
0: 对的、
1: 啊。
0: 你如果放到一个爬陡坡，速度又慢，产热又大，还没有迎面风，
1: 嗯、
0: 那这会儿全靠为什么我们讲究是液冷电机？
1: 是
0: 现在几乎没有风冷电机了。
1: 嗯嗯，
0: 这水冷到这会儿就发现作用。以前觉得这电池工作很温和，电机也不像发动机似的后头都能喷火。
1: 嗯，
0: 觉得它产热量不会太大。
1: 嗯，
0: 其实它的。是总的产热量不大，
1: 嗯，
0: 但是它怕的是局部高温，
1: 嗯，
0: 电池有一个点局部高温，
1: 嗯，
0: 就可能会出大问题，
1: 是
0: 电机也是一样，
1: 嗯，
0: 几圈下来就有可能整机退磁
1: 啊，所以你看，就电池和尤其是电机哈、啊，
0: 还有电控也需要冷却，
1: 哎，这些都是我们电控考验的一个重点哈、啊。刚才我们说的其实是在一个用车的环境当中，电池放电的一个过程当中，在充电的时候是不是也需要考虑一些高温方面的这个问题？
0: 必须的，
1: 嗯，
0: 必须的，
1: 嗯，
0: 这个时候除了我们常规的散热之外，
1: 嗯，
0: 还要考验一个接触电阻，
1: 嗯。
0: 为什么呢？充电口这块吧，属于一个三不管地带。
1: 嗯嗯。
0: 充电桩由充电桩的运营商负责维护。车端由整车的制造商。
1: 嗯。
0: 负责设计和维护。嗯、问题，他俩衔接的这个地方。
1: 嗯。
0: 啊，就是我们常说那特粗的那大铜头。
1: 嗯嗯。
0: 接触电阻，后来有人统计过新能源汽车在充电的时候的火灾的问题。
1: 嗯。
0: 好多都是由于这两者都是合规的、
1: 嗯、
0: 结果匹配到一起、
1: 嗯、
0: 接触电阻出问题了，
1: 嗯，
0: 所以就要进一步的强化这个产品一致性，
1: 是
0: 可能要求所有的充电桩啊，就可能 3C 就要进一步的加强化认证了，
1: 没错，
0: 收窄它的公差的范围，因为这个如果这公差的范围和弹性如果不对的话，现在充电电流这么大，
1: 嗯，
0: 那这接触电阻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儿，
1: 嗯，
0: 这是其一，
1: 嗯，
0: 其二一个呢，就是说还要考验另一个容易被大伙忽略的地方，慢充，
1: 嗯嗯，
0: 慢充的车载充电机，
1: 嗯，
0: 虽然电流很小，
1: 是
0: 它接的是220伏电源，
1: 嗯，不是应该相对更安全吗？
0: 正好说错了，
1: 嗯，
0: 因为这个里头它是双重的功效，
1: 嗯，
0: 慢充同时也是外放电的。控制器，
1: 嗯，
0: 我们外放电的时候不可能把枪头接在快充桩上，
1: 嗯嗯，
0: 一定是接在慢充桩上。
1: 是，
0: 其实这个车载充电机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电子设备，
1: 嗯，
0: 它既支持外部220伏向车内的充电，
1: 是
0: 最大允许的工作电流是32安，
1: 嗯，
0: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7000瓦，
1: 嗯，
0: 的充电功率，
1: 嗯，
0: 啊，然后呢，如果是3项380的，那就可以走快充了，
1: 嗯嗯
0: 啊。但是这个32安培觉得在汽车上是个小很小的负荷，
1: 嗯，
0: 但是放到家里，
1: 对，
0: 那是一个5-6匹的柜机的，
1: 是，
0: 那就是可能是我们家最大的用电设备了，
1: 没错，
0: 找不着比它，
1: 没错，
0: 比它更大的，除非楼底下停的那辆汽车，那好像家里头能进屋的东西是空调是最大，它都要求用单独的大的空调，空调插座，这是我们生活常识。
1: 是的，
0: 那么这些东西属于民用的用电设备，
1: 嗯，
0: 民用的用电设备它跟工业设备是支持不同的标准的，
1: 嗯，
0: 我们看好多的电器设备上都画着一个小房子，
1: 嗯。
0: 写的什么呀？
1: 嗯，
0: 就是只能用于室内
1: 啊。
0: 那汽车我不可能要求它只能用于室内啊。
1: 没错。
0: 但是它的慢充桩用的正好是220伏的民用电。
1: 嗯。
0: 那这个就要仔细考察一下了。
1: 是。
0: 然后我再跟大伙儿说一乐事儿。
1: 嗯。
0: 安全上，目前据我了解的，好像出问题的并不多。
1: 嗯。
0: 在测试环节中。
1: 嗯。
0: 几乎所有人都跟我说，测试中最先掉链子的，
1: 嗯，
0: 你们猜猜是车上的哪个小零件？
1: 这哪猜得出来？不知道什么呀？
0: 一定能猜出来。
1: 什么呀？
0: 就是中控台上那块大屏。
1: 这个为什么呢？这个屏幕不是应该很成熟的技术吗？
0: 屏幕是成熟，
1: 嗯，
0: 里边的应用的可都是消费级电子产品，
1: 嗯，
0: 不管是什么芯片，咱们常说的什么8295
1: 啊，
0: 还有周围的外围电路，
1: 嗯，
0: 其实它是一个稍微比这个平板电脑和手机的耐热性能好一点的一个民用的电子设备，
1: 嗯，是。
0: 你想在高温的风挡玻璃的后面，
1: 对对，
0: 这块14.15.几寸的大屏
1: 是，
0: 就在太阳的暴晒之下，我就跟大伙说一个问题，
1: 嗯，
0: 如果你离开车之后，忽然想起来手机落在车里了，
1: 对对对，
0: 就这天你是不是得忙不迭的下楼去把手机取出来？
1: 是的，
0: 而且取出来的时候有可能已经过热，已经关机了。
1: 关机了，是的，是的，
0: 这个情况大伙都遇见过吧？
1: 没错，嗯，
0: 其实那个东西。严格意义上讲，
1: 嗯，
0: 没有所谓那个车规级的芯片都是和安全相关的，
1: 嗯，
0: 反倒一个特别搞笑的事情是什么呢？它的驾驶辅助系统扛住了高温，
1: 嗯嗯，
0: 中间刷剧用的这块大
1: 屏幕哈，
0: 先趴下了，
1: 是，
0: 而且这个屏幕还有外壳被晒化的，
1: 嗯嗯嗯，
0: 因为它属于非安全部件，
1: 是，
0: 只要不着火，
1: 是，
0: 不干活就不干活嘛，
1: 是，
0: 但是他一不干活，好多车上舒适性相关的控制，
1: 对，你就很难去操控了。
0: 对啊，
1: 嗯嗯，尤其是现在在这个电动车上，可能很多的这种操控啊什么的，都是由大屏来完成的。
0: 对
1: 啊，那如果比如说这个屏幕的这个操控啊，或者是显示啊，出了一些问题，哎，这也可能会导致一些麻烦。
0: 所以为什么好多车今年的新款车，
1: 嗯，
0: 把空调的开关，
1: 嗯，
0: 从这屏里摘出来，
1: 哎，
0: 放在底下的一排按钮，
1: 嗯，
0: 至少保证能制冷，能出风，
1: 哎，
0: 这个基本的空调的制冷效果，即使在大屏，为什么搬出来？因为好多厂家都发现高温试验这大屏根本过不去，
1: 嗯，
0: 而且不管换谁家的芯片，
1: 嗯，
0: 它还是过不去，
1: 嗯，
0: 因为这个消费电子产品根本就没想让它扛这种高温，
1: 是是啊，就觉得你不太可能在这样的极端的这个环境之下去使用哈，啊。
0: 对，当然说这个地儿有点太极端了，
1: 嗯，
0: 正常咱们的北京这种天儿，还有南方一些风吹日晒的。
1: 嗯，
0: 好像这个屏死机的概率并不是特别大，
1: 嗯，
0: 但是也是有的，
1: 嗯，所以你看，好多真的是，哎，好多事情你需要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你才可能会发现，确实可能会存在问题，有可改进的点。所以我们通过这些方面的这个测试，哎，能够让我们的车企未来如何整个去改进，我们比如说，无论是燃油汽车也好，还是这个新能源汽车也好，它的安全性、舒适性啊，包括耐用性。这些呢，
0: 嗯，然后还有一个出 bug 的地儿，
1: 嗯，
0: 有些厂家为了追求那种钻石效果的灯具，
1: 嗯，
0: 有的还会动的那种特别漂亮的那种流光溢彩的那种流水，现在不灯是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美观性的部件吗？
1: 啊，是，嗯，
0: 由于设计的时候考虑不周，
1: 嗯，
0: 其中的一些反射元件把强的太阳光聚焦到了LED 的发光二极管上，
1: 嗯嗯，
0: 反向烘烤，等于还没开灯呢
1: 啊，
0: 外界的强光把自己给里头的灯珠
1: 是
0: 给干废了，
1: 是，
0: 所以说你不在真实的自然环境下，你根本不知道可能会出什么问题，
1: 嗯，对，所以这些其实未来都是一个可改进的这些点，我们可以在这样的测试环境当中发现，
0: 对
1: 吧，
0: 是的，是这样的，
1: 嗯嗯，所以这些可能都会为我们车企未来去提供一个经验，对吧，在安全，
0: 嗯，
1: 舒适耐用性上面都会去做提升，对不对？
0: 没错。
1: 嗯，其实我们在这个高温环境之下哈，这个日常去开车的时候，我们也大概知道，比如说在电池方面，如果呢这个电池过烫了，我们用手机都知道嘛，你如果这个手机已经很烫的情况之下，你去充电啊，多少会有一点点不安全，对吧？所以这个车是不是也是这样？比如说当我们这个车在太阳底下暴晒发烫之后，是不是其实也不太建议我们立刻去进行充电，尤其是快充或者是怎样？
0: 是这样，可以充，
1: 嗯。嗯，
0: 它因为有 BMS 有热保护，
1: 对，电池管理系统，对吧，
0: 它根本不允许你上来就满负荷的
1: 嗯
0: 干上去，
1: 嗯，
0: 所以我们做过实验，有一年去武汉，就是
1: 嗯
0: 那个还不是一个强化程度非常高的一个电车，
1: 嗯，
0: 也是试驾车嘛，
1: 嗯，
0: 后来我们就跑了一段高速之后，
1: 嗯，
0: 在服务区就插上快充桩之后，我已经听见那个继电器已经闭合了，
1: 嗯嗯，
0: 但是车这端充电电流很小，
1: 嗯，
0: 风扇转速极高，
1: 嗯，
0: 我们就听见那水泵也在转，风扇也在转，
1: 哎，嗯，
0: 说明什么呢？它

0: 先开启最大散热模式，把电池刚才在高速上跑热了这个情况给它降下来，随着整个电池温度降下来，肉眼可见的充电速度就起来了，所以其实现在保护的挺完善的，充电的时候出问题的基本上好多是二三年之前的老车，它的热管理没那么到位，所以这时候只能车主增加这个意识，比如在阴凉地儿多停放一会儿，必要的时候开启一下空调，因为空调有助于那个它风扇只要一转，
1: 对，
0: 水箱里的水也跟着就那个循环起来了，
1: 还有呢，其实有一些朋友你看在夏天开车的时候都知道，如果你停放的地方没有阴凉，没有树荫儿，你可能会拿出一块这个反光板，对吧？拿出一个这个板子在前面这个车挡风啊，包括后玻璃这个地方去安放一下。这个是不是非常有效的一种降低车内温度的一种方式？
0: 有用。至少它隔断了辐射，就是太阳的热辐射。
1: 热辐射是
0: 对车内的加温。但是更好的方式是什么呢？更好的方式是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车窗留一条缝，甚至是有一些主动的往外排风的风扇，
1: 是
0: 这个其实新能源车好多这方面就起作用了，因为它有一个高温保护模式，就是或者说当车内温度超过50度、60度的时候，它的空调在只要电足够充足的时候，是空调自行启动的，空调自行启动，一个是防止车内过热，让成员上车以后就有一个相对比较舒适的环境，更重要的是你看不见的你脚底下你驾驶室地板脚底下那是一排电池它虽然消耗掉了几度电，但是同时它把电池的工作温度
1: 降下来了，
0: 也给降下来了，因为前头水泵一转，风扇只要一吹，它不光给车内在制冷，它给电池也在降温，所以为什么这叫遇冷？如果冬天反过来打预热，
1: 对对，
0: 把电池加热到工作温度，
1: 是的，
0: 再走，
1: 是的，是的，是的啊，这些可能都是好习惯。还有一些朋友在车里面啊，可能会加装了一些设备啊，或者是比如说有改装线束啊。当然最简单的，我相信大部分朋友可能在车里面，比如找个 USB 口啊，或者是什么，都会加一个这个就是手机充电线嘛。说白了。那么在这种比如说高温的这个环境之下，像这些设备额外的这个设备可能会有一些风险吗？
0: 有。这些设备绝大多数，我不敢说所有，没经过这种如此的高温下的暴晒的实验，甚至可能大伙儿有一个误区，你觉得这个东西在家里也能用
1: 啊，是
0: 我搁到车上肯定也能，只要电压对
1: 啊，
0: 电流也不是特别大，
1: 是
0: 尤其是一些 USB 驱动的一些个什么小风扇呀，
1: 对，
0: 就是小乱七八糟的那些电子产品，
1: 是
0: 这些东西一旦在60-70度的高温下，轻者沙化了，重的，尤其是有的车它有延迟断电的功能，
1: 是
0: 可能你离开车了，在未来的10分钟里，只要它的电流消耗很小，它是允许这个 USB 设备一直用着这个电跑下去。最典型的是前头有一个摇摇摆摆的小摆件儿
1: 啊，对，
0: 那
1: 是的，是
0: 的东西，
1: 很可爱，
0: 那东西有可能会着火。它里头也有一小块电路板，
1: 是的，
0: 也有一块很小的电池，你觉得那电池跟车上电池比简直就微不足道，
1: 对，
0: 但是电池冒火不分大小，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1: 是的，
0: 它只要着起来星星之火也会燎原，因为仪表板如果阻燃材料阻燃的不够那什么的话，
1: 或者比如说你车里面放了一些自己的东西，这个就不好说了。
0: 对，
1: 是，
0: 但这就是说好多事故最后调查来调查去发现，真的不是电池的问题，更不是线路的问题，是车主自己还有的矿泉水瓶子成了一块凸透镜
1: 啊，对，
0: 直接聚焦到座椅，或者
1: 对，这真是想不到哈。
0: 还有老人家把老花镜
1: 啊，对，眼镜
0: 遗落在车上了，
1: 是的，
0: 那就是一个
1: 放大镜
0: 光的一个火源，
1: 是啊，
0: 引火的东西，小孩都玩过的东西，
1: 对，
0: 它如果正好焦点落在一个
1: 可燃的，对
0: 啊，
1: 是的，都容易发生危险。所以你看，一个是一方面，作为驾驶员，我们要有一些 应对高温方面的一些安全方面的知识啊，

0: 这个要时刻提醒自己。另外呢，比如说在车辆主动应对高温能力的方面，现在有没有一些比如说主动的或者是应急防火的一些技术探索啊？比如说当车辆出现了这种可能会引燃啊或者是引燃的这个情况，哎，能不能就也像有一些像办公室里面似的有这种主动喷淋系统，这个事儿可行吗？
1: 这个如果火已经起来了，就不要指望着，除非是燃油车火源相对集中的地方，可以用随车的灭火器给它喷掉，剩下基本上就真的无能为力。我们能做的就是防止它出现任何的起火点，而且实际上现在不管是电车还是燃油车，你们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夏天控制电脑都在偷偷的降低输出功率，
0: 是，
1: 你看现在为什么你很少见到路上有车开锅抛锚的，你几乎见不到了吧，不是防冻液性能更好了，而是车的动态功率管理系统，在你不需要那么大功率的时候，
0: 是的，
1: 它主动的降低喷油量，那个提前那个点火时刻，它降低发动机的输出功率，既省油又降低热负荷，电车也是一样，在你城里行驶根本不需要这么大电流的情况下，很多时候它是在偷偷的，这是好事儿哈，因为你用不着，它在降低电机的实际的输出功率。
0: 对，这就是智能管理的一个好处嘛，对吧？
1: 你走走停停的，你根本用不着那么大功率。
0: 对，是，用不到这么大的算力或者是功率的时候。
1: 是的，
0: 哎，降低一些，一方面是节能，另外一方面呢，对整车的安全性都是提升和保障。
1: 然后车机也在偷偷的降频运行。
0: 哎，
1: 我们知道好多电脑不讲睿频嘛，
0: 是
1: 那个睿频是已经是最高的那个什么了。
0: 对，
1: 但是如果仅仅是放一个导航，为了防止它过热，
0: 是
1: 就可能切换到低功耗模式，降频运行，因为我们知道导航消耗不了多少系统资源，
0: 没错啊，所以这些可能都是这个技术进步在给我们的安全提供一些主动的保障哈。当然也其实也更希望大家记住今天我们在探讨过程当中说到的，在夏季高温情况之下啊，我们作为驾驶员作为车主的一些防高温的一些安全方面的知识。那我们也谢谢梁先生今天
1: 最后一句话哈，
0: 好，
1: 把不需要的香水瓶子赶紧拆掉，
0: 哎，对，这个东西也是哈，就容易发生危险的。好，我们也谢谢梁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提示，谢谢，
1: 好，再见。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您上一次喝碳酸饮料是什么时候呢？最近话题为什么含糖饮料卖不动了登上热搜，起因是江苏一位超市的老板发视频说，往年夏天碳酸饮料经常卖断货，今年啊送都送不出去。有公开数据也验证了这个趋势，说2026年5月饮品行业全渠道增速同比下降了8.7%，其中线下渠道下滑了10.1%。对此有人分析，这是大家的健康意识正在觉醒，自觉选择了无糖茶等等更健康的饮品。但是也有人说，消费者呀是从碳酸饮料转向了限制奶茶，这也是原因之一。那么一瓶500毫升的碳酸饮料当中到底藏了多少糖？限制奶茶的含糖量和碳酸饮料相比到底是高还是低？无糖茶、电解质水真的更健康吗？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的解答。
3: 一瓶500毫升的碳酸饮料里面大概会有多少糖？
4: 通常碳酸饮料都是一瓶500毫升左右啊，按照糖含量在8%-11%，咱们就取个整数，按10%来算，就含有50克的添加糖。这个添加糖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为了让这个食物或者是饮料变得好吃，人为的往里边加入的糖。那这些糖呢，它形式是多样的，它可以是咱们日常用的白糖，也就是蔗糖啦，也可以是葡萄糖、果糖。葡萄糖和果糖是哪里来的呢？主要是由玉米淀粉水解出来的糖浆。 玉米淀粉那个淀粉呢，它本身不就是好多好多葡萄糖连在一起，拉着手成为了一个很长很长的链条。那如果我们把这些链给它砍断，那就会变成一个淀粉的碎片。如果你砍得足够足够的碎，它就可以再变成葡萄糖或者麦芽糖这样的一些糖。所以说淀粉虽然不甜，但是你要对它进行一个水解加工，让它碎掉，最后会变成甜味的糖浆。这个糖浆呢，它碎的程度不一样，那么里边甜度也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个糖浆它是有很多型号的，它越碎它就越甜，然后最甜最甜的它可以变成葡萄糖。葡萄糖呢，再经过一个葡萄糖果糖异构酶的处理，其中有一部分呢，大概40%多吧，就会变成果糖。然后如果我们把这个果糖的含量再往上提一提，把葡萄糖去掉一些，就可以变成高果葡糖浆。这里边就是果糖比葡萄糖还要多很多。那这个果葡糖浆呢，是常常用在碳酸饮料里边的。因为呢，果糖和葡萄糖啊，它这个混合物口感特别好，比直接放白糖那个效果要好。而且它有一个极其神奇的效果，就是越冰镇就越甜。
3: 那摄入过多的添加糖会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负担呢？
4: 这些糖或者是从淀粉变出来的糖浆，它们就只有热量，也就是说它只有糖，它没有其他营养成分。所以说呢，添加糖要是吃的太多了以后，你膳食的营养素密度就降低了，就很容易虚胖，容易得一些慢性病。因此呢，世界卫生组织跟我国的膳食指南呢，都建议每天的添加糖要控制在50克以内啊。这50克那就是上限了啊，最好是能控制在25克以内。可是刚才咱们已经说了，你喝一瓶碳酸饮料，你这50克的份额就全部都用完了，那你说你要不要再吃个冰激凌啊？还有你做菜的时候，你可能还要放点糖啊，是吧？那你这肯定每天都得超嘛。
3: 嗯，含糖饮料卖不动了呢，有人猜测这个原因可能是一部分人的健康意识觉醒了，他会有意识的去控糖。但也有人说呢，可能是一部分消费者，他们是从碳酸饮料转战向了这个限制奶茶。那咱们就先来说说这个限制的奶茶吧，它的含糖量和瓶装的含糖饮料相比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在选购这种限制奶茶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4: 奶茶这类东西呢，它没有一个准确的配方，而且可以随时创新，所以呢含糖量差异也比较大。那么为了迎合消费者呢，现在很多店里边推出的那些什么3分甜5分甜之类的，它的糖含量会比传统的碳酸饮料稍微低一点。还有一些它告诉你是3分糖5分糖，但实际上你一喝，哎，甜度怎么还是这么高呀，是吧？但是他告诉你说，我这里面不全是糖啊，我这里面还有一些是加了甜味剂的，跟传统的那个糖配在一起。糖虽然减量了，但是我补了甜味剂了呀，所以最后也是像你原来感觉很舒服的那个甜味的效果。那么加这甜味剂到底好不好呢？实际上不一定的啊。世界卫生组织的甜味剂报告里边说了，就算是你加这些糖醇啊和其他的一些甜味剂来替代一部分糖，其实也并不能起到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的效果。这个奶茶的配料虽然不一样，但是它传统的配料是奶精、糖、乳化剂、香精这些。如果说没有奶精这个配料的话，它就不会形成那种乳白色的像奶的那么一个效果。就是要让水里边有乳白色，这就一定要有很多的脂肪再加上乳化剂才能成为这个效果。那就算是其中加了一部分真的牛奶或者奶粉，其营养价值呢也会远远低于纯的牛奶，因为它是一个饮品啊。而且呢，因为限制的那些奶茶它也没有法规要求说要提供一个准确的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所以你选择的时候你也没办法去确定它的营养价值。所以呢，总体而言建议要少喝一点。
3: 那现在确实也有很多人，他们是选择了无糖茶或者是电解质水等等的这些饮品，这些饮品相对来说会更健康一点吗？
4: 就是我们特别鼓励喝淡茶， 那么就是一个茶包呢，其实如果冲淡茶就可以冲出五六杯来，就是你把那个茶包放到

0: 那个热水里边蘸一下，让它稍微有一点味儿，赶紧把它拿出来。然后你把这杯水喝了，再换一杯水，把茶包再放在里面泡泡那么十几秒钟啊，几十秒钟这样子，再把它拿出来，这就是淡茶。而且从补水的效果来讲，也有研究发现，茶水的补水效果是要比纯水更好一些的。那茶水本身呢，它是含有钾的，咱就不指望它给你提供很多维生素 C 了，因为那一小包实际上含量是很低的啊。然后里边多多少少有一些茶多酚等等这些抗氧化成分啊，还有一些像茶单宁啊，什么茶氨酸啊，这些其实都是会给人带来一些愉悦感哈，它又不会给你增加一日的热量值，还是挺好的。那么这个电解质水也有一些人喝啊，但是我们是一般建议呢，是在出很多汗的情况下啊，因为电解质水里面它最大的一个离子应该是钠，然后是钾啊，有一些还有镁呀、什么钙呀、之类的。那等于其实你就是喝一个淡咸味儿的汤，对吧？而且很多的电解质饮料里边还是含糖的，因为你在大量的特别是高强度的运动之后，你身体是需要补糖的。但是你坐在办公室里这一天，你既没出汗，你也没有运动，你也不需要额外补那么多的盐，补那么多的糖，这样反而会增加你的热量值，增加你身体的钠摄入，不一定就是有好处的。
1: 那控糖对身体都有哪些具体的好处？想要减少糖分摄入，除了咱们刚才聊到的少喝含糖饮料，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我们继续来听。
2: 控糖有哪些好处呢？
0: 控糖呢，对于很多人都是有意义的，不仅仅是包括需要控血糖的这些糖尿病人啊，或者糖尿病前期的人，还有包括脸上容易长痘痘的人，甘油三酯高的、脂肪肝的、需要减肥的、尿酸高的等等，这些人都是需要控制添加糖的摄入量的。这里我特别要提示的就是未成年人啊和年轻人要注意控制糖，来预防高尿酸血症。现在就发现很多中学生啊就已经出现高尿酸血症了啊，大学生也不少。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从小喝甜饮料太多了，所以喝甜饮料真的是对我们这个尿酸是非常非常不友好的。
2: 如果想要控糖的话，我们还需要注意哪些生活细节呢？
0: 要想减少添加糖的摄入呢，除了少喝含糖的饮料之外，还需要少吃其他来源的糖，比如说像甜食啊，你觉得不太甜的面包啊、饼干呢，其实里面都不少糖。这个饼干要想让你觉得甜味合适，它其中都需要含有15%到20%的糖才行，因为它是干的，它那个甜味儿不会马上溶在你的唾液里，所以需要比较高的一个糖含量，它才能让你感觉到甜的很愉快。现在甚至连一些主食店啊，他们甚至会在馒头啊、什么花卷儿之类的里边都会加上5%左右的糖，因为加了糖以后，你会觉得微微的有一点甜。就更不用说还有一些什么拔丝儿的菜呀、糖醋的菜呀、什么照烧的菜，那都齁甜的。像红烧啊、什么宫爆啊、鱼香啊，这也都是要加糖的。所以各种来源的糖，我们都要进行控制。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贺佳、彭玉基、刘飞、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一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

0: 长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八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比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2: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3: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2: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133.3%、61.0%。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117.1%、53.9%。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3: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71.7%，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8.8个百分点，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99.4%，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2: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5: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

0: 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1: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15-17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2: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1: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15-17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2: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3: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行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七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15-17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4: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5: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2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6: 当前较前3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5: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两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二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7: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5: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8: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链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5: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3: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 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9: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10: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9: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11: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4: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12: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13: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方面称不允许由美国决定何时战何时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即将与特朗普会晤，或将如何影响地区局势？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直击甘肃渭源山洪灾害救援一线，善后救治工作进展如何？
0: 辽宁长山群岛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长山群岛究竟有哪些神奇之处？
1: 长鑫科技登陆科创板块，登顶 A 股市值第一，存储行业深耕和超级周期行情如何实现双向奔赴？
0: 今天是唐山抗震50周年纪念日，纪念墙上刻下半个世纪的牵挂，一张救援老照片凝结半生情谊，这座城市如何铭记过往，接续前行？
1: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访华，此访如何拓展中斯各领域交流合作，持续丰富中斯战略伙伴关系内涵？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7号凌晨，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遭枪击，这是该建筑今年第二次遭袭。多伦多市警方表示，枪击发生于当天4:45许，一名值班警员听到枪声后，发现一辆无牌照的白色轿车正高速驶离现场。由于缺乏空中支援，且嫌疑车辆车速过快，警方出于安全考量，在高速公路附近暂停追捕。总领馆外墙受损，无人员伤亡。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市长当地时间27号表示，该市日前发生的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警方已逮捕一名15岁的嫌疑人。据西雅图警方公布的消息，枪击发生于26号18时许，当地正在举办美食节，现场聚集大批游客。初步调查显示，两名嫌疑人互相开枪致7人中弹，其中2人当场死亡，另一人送医后不治身亡。4名伤者中包括一名2岁儿童。被捕嫌疑人27号下午将首次出庭，另一名嫌疑人仍在追捕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产存储龙头长兴科技昨天正式登陆上交所科创板，全天成交额超1400亿元，创 A 股单日成交额历史新高，总市值破3万亿元，位列 A 股总市值第一。京沪高铁、京沪铁路已开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今天起可提前预约中秋节当日火车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7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将作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7号表示，自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式启程赴美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美元，收于每桶82.61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收于每桶88.36美元，跌幅为8.7%。当地时间7月27号，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7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他强调，故意纵火属于重罪，最高可判处15年有期徒刑。据统计，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深度谈判，但他同时警告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
0: 特朗普在采访中称，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既定打击计划，以此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特朗普称，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但他强调，留给伊朗达成突破的外交时间窗口非常短暂。
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会谈与美国无关。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他强调，伊朗绝对不会允许由美国来决定何时战、何时止。不过，只要伊朗认为外交手段能够维护国家利益，就一定会运用外交手段。
0: 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6: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7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将作出回应。
0: 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收于每桶82.61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收于每桶88.36美元，跌幅为8.7%。
6: 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式启程赴美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详细情况，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7: 内塔尼亚胡说，战争只有在伊朗宪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他强调，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的核计划都必须终止。在谈及计划与特朗普举行的会谈时，内塔尼亚胡表示，会谈的重点并非递交新情报，因为美以两国情报部门正在开展密切合作。自己此次访美的目的是同特朗普商讨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在很大程度上，局势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他警告称，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以方将做出非常强力的回应。就美沙核能合作协议一事，内塔尼亚胡表示，他赞同特朗普提出的要想这份协议生效，沙特必须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要求。他同时强调，沙特只能获得民用核协议，以美双方不容许沙特拥有军事性质的核计划。
0: 美以领导人此时会晤是协调立场还是升级行动？内塔尼亚胡不断推动美国对伊朗采取强硬立场，他的游说究竟会如何影响美国的对伊政策？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8: 对内塔尼亚胡来说，他一定是要劝说特朗普，因为以色列从一开始就不同意谈判。4月8号当时临时停火，美国说要跟伊朗谈判，当时以色列的态度就是不同意谈判。但既然美国要谈，以色列就说那你去谈吧，你肯定谈不成，即便你谈成了，伊朗也不会遵守协议，最终是不会有结果的。那么7月7号这一轮战争又重新打起来之后，以色列本来就说，你看我当时就说谈不成，你要哪个谈？那么这一次特朗普又说再给伊朗一次机会，那么还愿意谈。那么以色列的立场没有变，以色列不相信那个能够谈成。这几天以色列国内的媒体也都说，那个这次谈判不可能谈成的，下一场战争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以色列一定是劝说美国，并且以色列还会继续给美国提供情报，因为这是过去这4-5个月时间里边以色列一贯的立场。但是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那还是要看美国自己的决断。因为美国现在确实是很想通过谈判和伊朗解决海峡的问题，美国也知道持续的军事打击不可能解决海峡的问题，所以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特朗普内。以色列做的只能是劝说美国，诱导美国。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汇川镇双石门沟26号下午发生山洪灾害，导致10人遇难，23人受伤，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00多人。目前县

0: 场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那么现阶段搜救工作如何展开？伤员救治情况又如何呢？我们来连线正在定西市渭源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何志玲。何志玲，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救援情况。
1: 好的，今天渭源县的天气是多云转晴，有利于搜救工作继续展开。但是在昨天，这里出现一次降雨过程，当地还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指挥部也根据雨情变化动态推进现场搜救工作。现场救援人员被要求穿戴激流救生衣、雨衣、救生绳，相互按组进行自我保护，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现场搜寻。在山洪灾害核心事发区域，我们了解到搜救人员通过摸排遗留到现场的物品来确定下一步的搜救方案，比如利用现场找到的机动车车牌来比对车辆信息和已经被转移人员的信息，确定有哪些车辆在事发时进入到河沟当中，车上人员是否已经被转移，实现以车找人、以人找车。今天救援人员将继续采取大型机械加人力救援加无人机辅助巡查的组合方式，持续沿河道开展拉网式搜救，进一步将搜寻范围扩大到事发地下游的外围区域，避免遗漏。7月27号，救援工作转入精细化摸排收尾阶段。按照前置指挥部总体部署，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统筹消防救援人员80人，民兵30人，蓝天救援队25人，共135人，划分为13个小组，每组负责摸排2公里左右。摸排确认范围覆盖从汇川镇到沟口河滩22公里左右，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为夯实救灾保障，助力灾后安置，甘肃省财政厅紧急预拨定西市省级资金2000万元，支持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除危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工作。据了解，当地政府正迅速统筹信后理赔工作，协调相关保险公司第一时间启动车险应急处置机制。主持人，
0: 何志玲，目前伤员救治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据现场目击者介绍，7月26号事发时，他们所在的河谷经历了一次短时强降雨，暴雨裹挟泥沙石块从上游冲击而下，有人因为来不及躲闪而被滚落的山石击伤，伤者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患者为主。山洪灾害发生后，甘肃省卫生健康委紧急抽调省级专家34人，省市县医务人员200人，48辆救护车来参与救治工作，开展一人一策现场医疗救治，并开通省级远程会诊平台，对伤员病情逐一进行综合研判，确保医疗救治工作精准高效。截至目前，山洪灾害致23人受伤，已有1人出院，渭源县中西结合医院患者已全部转出救治。目前省级医院收治19名伤员，临洮县人民医院收治3人，22名�伤员中重症4人，轻症18人。在做好救治工作的同时，抽调省级心理和康复专家各2名，联合市县专家同步开展心理疏导和康复救治。眼下正是暑期旅游旺季，也是防汛关键期，开展露营等户外活动时需要留意潜在的安全风险。专业救援人员提醒计划参与户外活动的公众，出发前要充分掌握目的地地理环境及天气变化。户外活动中如果发现河水突然变浑、水位快速上涨，或者山沟传来沉闷的轰隆声、山坡持续掉落碎石，这些发生山洪灾害的征兆，就要尽快向高处转移。有关现场搜救和伤员救治的最新进展，我们还将持续关注。
0: 好的，何志玲。
2: 这次的山洪灾害还一度导致部分露营游客被困。26号当天，多方救援力量第一时间响应并赶赴现场施救，也有游客通过互助形式成功脱困。
0: 马凯和张磊磊呢，当天同家人朋友一起从兰州前往双石门露营，那么在景区入口处呢，被工作人员拦下，躲过了这场山洪。返程途

0: 他们合力救下了被困车内的一家三口。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靖宇的报道，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
1: 7月26号出发前，马凯和张磊磊都特意查看了天气预报。虽然预报有两场雷阵雨，但当地多年的生活经验让他们觉得问题不大。按计划，他们一行八人开了两辆车前往定西渭源县双石门露营烧烤。
2: 报的雷阵雨是说是中午1点有一场，下一个小时，然后下午6点到7点有一场。因为我们这边的雷阵雨一般是下上半个小时左右，它一般就停掉了，而且说是也不会特别大，所以我们也就没有把我们的计划终止嘛，我们就过去了。
1: 从兰州市城关区出发到双石门的车程2个多小时，两辆车约定在露营地汇合，临近目的地。

0: 一行人就回到车里等候。
1: 下雨的过程中，就是景区里面出来了好多车，前面出来的车应该就是在他们那个景区的外圈。过了一会儿，又开始下大雨，我们就说是咱要不再等等，等一下雨完全停了再说。待到1点多以后，就是里面陆陆续续开出来车，就是车的前挡泥板啊、后挡泥板开始就是被撞坏了，然后就有些车浑身就是泥，应该是从那些洪水里面冲出来的。
0: 售票处的工作人员开始劝返游客，为滞留在入口处的游客办理退票手续。由于入口在一处下沉地段，马凯注意到低洼处的水位开始快速上涨，涨到了车辆排气管的高度。办完退票，水已经漫上陆地。马凯一行人赶紧驾车快速驶离。山洪波及的范围比想象中更大。马凯和朋友向西开到了10公里以外的路段，仍然可以看到浑浊湍急的河水。当他们在一处平台下车歇脚时，弟弟张克听到了呼救声。张磊磊回忆。
2: 我就和我弟打算要过去看嘛，结果我弟刚走在那个旁边，他说听到有人喊救命，他说有人喊救命，然后他以为他听错了，那个女的又喊了一声救命，然后我就说赶紧跑，然后我就带着我弟，然后我弟就在前跑嘛，然后我就在后面追。
0: 呼救声来自一辆蓝色 SUV，车辆本来停在河岸上，但在山洪冲击下已经有部分陷入河流中。此时如果打开车门，很容易在湍流中不慎落水。马凯当即指挥被困人员打开天窗。
1: 副驾驶的那个女的，她就准备开车门往外走呢。当时那个水流已经很急了，就是冲着他们那个车在摇，你知道吧？然后我就给他们说，我说是不要下车，不要从车门下去，我说你从天窗走。就是那个天窗打开了以后，我们四个人就从小道上冲下去。跑下去以后，刚好他们一家三口也就爬到了他们车的引擎盖子上面。
0: 被困的夫妻带着一名5岁左右的女童，车辆在洪水的冲击下不停摇晃，离河岸还有约半米的距离。情急之下，女孩的父亲先把女孩抛到了岸边。
1: 当时是车还晃得不行，我们脚能踩的地方距离那个前保险杠至少有50公分的，跨不过去，胳膊也够不到，够到也用不了力。而且就是虽然说其他地方没水吧，但是那个地方都是很滑的，就是没地方落脚。第一个下来的是小女孩，因为小女孩是我们实在是够不到，然后孩子她爸就给我们直接扔过来的，然后我女朋友上去一把就给抱住了，然后他就带到后面就安抚小女孩嘛。后面陆续的就是其他靠近的营地里面就下来了好多人嘛，然后他们就把小女孩就护在身后面。
0: 越来越多的群众开始向蓝色 SUV 聚集，随时准备参与营救。有了众人托底，马凯他们准备开始营救被困夫妻。
1: 因为我的臂力不是很够嘛，我就很尝试了一下，但是又把我划了一下，就在那石头上把我划到泥坑里面。我说我不太行，然后我小舅子人家说是我来，我就让开，让开以后人家一把就把人直接就拽下来。车上面就是只剩个孩子他妈了嘛，因为车下来一个人以后，车就比相对更轻了，车也就飘远了一些。娃他妈就吓哭了，我说你别哭，你别哭，你冷静着。我说你跪下，你慢慢的把手长伸出来，咱们先慢慢的把你过来，咱试着。我说你先不要哭。
0: 众人向车辆靠近，站在更湿滑的区域，手拉手互相保护。站在最前面的马凯终于拉住了被困女子。
1: 我拽着那个女的，小舅子拽着我，然后后面还有我，就是对象还有同行的一个姑娘嘛，他们两个就拽着我，然后一起发力就把那个女的就从车上就拽下来，然后拽下来，刚拽下来，车就跑了。
0: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了救援现场的照片，除了马凯一行，还有2位随时准备参与营救的男子，其中一人刚刚脱掉上衣，随时准备跳入水中救人。马凯和张磊磊回忆，救人时没有想太多，只担心被困的车子被水冲走。
1: 其实还是挺有惊无险的，我们刚开始下去救他们的时候也没想那么多，结果回来以后，大家都反正都胆战心惊。如果说我们及时不能下去的话，他们在车里面如果说不能正确的自救，我估计也比较危险吧。
0: 有当时经过的路人把拍摄的救援片段发到了社交媒体，正巧马凯和被救女子都刷到了这段视频，两人分别在评论区留言：“谢谢你们今天救了我们，举手之劳，人没事儿就好。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昨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之后实现再次扩展。
1: 2019年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2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以重大边界调整的形式，将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和辽宁丹东鸭绿江口五处提名地扩展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次新加入的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又有哪些独特之处？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的报道。
2: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长海县是东北地区唯一的海岛县，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中国首个群岛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3: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大家知道候鸟迁飞路线是非常漫长的，中间候鸟肯定是要歇歇脚的，而我们这里具备全球罕见的以岛礁、盐滩、浅海湿地和海岛植被为核心的生态基地，这样就形成了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的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候鸟们跨越整个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2: 据了解，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4900余公顷，包括广鹿岛凡坨子、隔仙岛头坨子、大耗子岛、巴沙岛南部岩礁带四大核心组成部分。从空间上来看，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一直都是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吕永泉说，这四大核心组成部分与辽东半岛陆岸的蛇岛、老铁山、丹东鸭绿江口候鸟栖息地一起，共同形成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上的一段陆海联动的生态廊道。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繁殖地，黑脸琵鹭、西太平洋斑海豹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在此栖息。
3: 长山群岛优良的这个生态环境也孕育了非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这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自然繁殖地，是名副其实的黄嘴白鹭之乡。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今年长山群岛的黄嘴白鹭的种群达到了3500只，这是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多的一年。黑脸琵鹭种群也从去年的40多只增加到了近60只。此外，长山群岛全域已经记录的像金雕、海鸬鹚、东方白鹳等鸟类多达140多种，迁徙季随鸟的总量稳定在10万只左右。像西太平洋斑海豹、江豚、小须鲸、长须鲸、灰鲸、虎鲸等多种国家保护野生海洋动物常年在此洄游繁衍。那这样呢，我们长山群岛就形成了鸟类、海洋兽类、水生生物共生共荣的完整的海岛生态链。
2: 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也意味着当地陆海生态系统的保护与发展将再上台阶。吕永泉表示，十四五期间长海县累计投入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资金突破6亿元，其中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投资1660万元，观鸟、海钓、因海而生的文旅产业蓬勃发展。借此契机，当地必将大力推动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让长山群岛从区域名片跃升为国际生态地标。
3: 在保护方面呢，我们今年正在申报4亿元的海洋生态修复项目，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中也将候鸟栖息地等生态修复作为一个单独的板块。每年4月到7月水鸟繁育的旺季，我们全县海警、渔政、自然资源等部门都会联合开展野生动物的保护海上巡查，民间护鸟组织和科研院所也会同步加入，渔民转型护鸟志愿者成为我们基层最坚实的力量。这次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将为长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观鸟生态旅游和海钓产业的深度融合将催生以候鸟迁飞通道为纽带的国际观鸟圣地，串联起黄金钓场与生态岸线，形成复合消费的新的增长极。世界遗产将持续引领我们生态治理迈向更高水平，我们长山群岛也将全力打造成为全国海岛低碳旅游的示范地，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2: 从西伯利亚、阿拉斯加到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一直延伸到

0: 大洋洲。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是全球鸟类多样性最丰富、濒危物种比例最高的迁飞通道，为数千万只水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繁殖地、停歇地和越冬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此次扩展不仅提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遗产的完整性，更是我国世界自然遗产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保护的生动体现。
1: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为世界自然遗产系统性、完整性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撑。截至目前，我国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双线拓销路，助农促增收，靖远邮政助力西沙瓜销售，县政协调研全县枸杞特色产业，同心筑梦医药靖远，少儿文艺展演唤醒夏日文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盛夏时节，靖远县高湾镇西沙瓜集中上市，为拓宽销售渠道，缓解农户产销压力，靖远邮政依托自身资源和渠道优势，通过线上多元销售、线下批量集采双向发力，助力西沙瓜销售，帮助农户稳收增收。靖远邮政精准搭建多层次产销体系，线上依托自有营销渠道，面向白银市寄递金融客户精准推介，深耕本地市场，对接多多买菜平台，打通兰州、青海等地社区团购渠道，实现产地直供、批量外销，线下联动多地州邮政单位，开展夏日送清粮、助农促增收专项活动，将助农与职工福利结合，批量采购西沙瓜作为一线职工消暑福利，累计助销90,000斤。同时对接省内外客商，搭建农户直连客商链路，通过对接河南客商、专场推介等方式，成功外销120,000斤。丰富多元的销售模式，让高湾西沙瓜订单持续增长，销路持续拓宽。通过精准对接城市社区、广大客户和外部采购市场，有效打通了田间到餐桌的直通渠道，减少中间环节，让优质正宗的靖远西沙瓜走向更广的消费市场。下一步，靖远邮政将持续深耕助农兴农主业，常态化开展农产品产销帮扶活动，不断完善农产品上行服务体系，拓宽本地特色农产品销售路径，以金融、电商、物流综合服务赋能乡村振兴，持续为地方农业发展、农户增收贡献邮政力量。县政协调研全县枸杞特色产业岛屿，7月24日，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带领调研组调研全县枸杞特色产业发展情况，为助推农业品牌提质增效凝聚共识，汇聚合力。解说：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静安乡新丰村千亩枸杞标准化种植基地、五河镇枸杞制干厂、靖远县枸杞交易市场、高原红枸杞生产车间、靖远地道枸杞有限公司等企业和部分农户家，实地查看枸杞田间管护、鲜果采收、制干加工、产品研发、品牌运营等情况，与种植户、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标准化种植推广、精深加工开发、产销渠道拓展、联农带农机制落实等工作进展，认真梳理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痛点、难点问题。解说：调研中，曹荣强调，枸杞产业是靖远富民强县的优势特色产业，乡镇部门要抢抓省市推动特色农业发展政策机遇，用好县级枸杞产业扶持政策，持续夯实标准化绿色种植基础，推广优良品种与绿色管护技术，聚焦研练、补练、强练，扶持本土加工主体，丰富精深加工产品，持续擦亮靖远枸杞区域公共品牌，依托各类经贸平台拓宽产销渠道，用好各类惠农政策，健全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推动枸杞产业提质增效，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群众稳定增收的发展优势。县政协副主席魏新玲、张兆忠、王毅，县政协副主席候选人赵新科、蒋民参加调研。盛夏烛光，异彩飞扬，为丰富夏日群众文化生活，激活县域夏日文旅市场活力，拉动夜间经济与人气消费。7月22日晚，靖远县开展同心筑梦异药靖远少儿文艺展演活动，以童真文艺汇聚人流， 活跃商圈，带热夜游，以文引流，以逸兴旅，为靖远夏日文旅经济注入强劲青春动能。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靖远县文化产业中心广场灯火璀璨，人气爆棚，不少市民、亲子家庭、周边游客驻足观看，热闹的氛围为盛夏靖远增添了浓厚烟火气。整场晚会节目形式丰富，古筝、独唱、故事表演、经典朗诵等精彩纷呈，兼具传统韵味与少年朝气，精彩的少儿文艺演出持续聚拢城区人气，有效带动周边水街夜游、特色餐饮、文创市集、休闲消费持续升温。文化兴则文旅兴，人气旺则经济活。此次同心筑梦亦要靖远少儿文艺展演，既是一次青少年美育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靖远县深耕夏日文旅、做活夜间经济、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举措。线上直播拓销路，线下直采驻瓜农。靖远县高湾镇西沙瓜产销双向发力，促增收。盛夏时节，靖远县高湾镇西沙瓜迎来集中丰收季。为进一步拓宽西沙瓜销售渠道，高湾镇联动本土直播达人走进田间地头助农直播，部分企业也来到基地开展以购代服消费帮扶采购。线上引流加线下直采双向发力，助力瓜农稳产增收，擦亮靖远西沙瓜品牌。直播现场，本土直播达人在沙田瓜地里实景推介，现场开瓜展示瓤红知足的品质，讲解压沙种植优势与地理标志特色。靖远县血浆站也来到基地，以购代服形式开展消费帮扶，批量采购优质西沙瓜用于职工防暑慰问，以实际行动拓宽产销渠道。线上流量引流，线下企业直采的新模式，有效拓展西沙瓜集中上市销售渠道，进一步打响靖远高湾西沙瓜品牌。下一步，高湾镇将持续搭建产销对接平台，联动新媒体达人，各类企业常态化开展助农活动，持续壮大西沙瓜富民产业。
0: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老婆，记得今天一定要帮我报税啊。
5: 好，知道了，放心吧。
4: 张总，你找我？
6: 是的，小刘啊，咱们的资料准备好了没有？今天一定要报税啊。
7: 先生您好，一共消费388，不要发票的话给您免5块钱，或者给您送2罐饮料。
8: 哦，不用了，你给我开发票吧。
9: 人人都是消费者，个个都是纳税人，和谐发展是我们共同的追求。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11: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12: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11: 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0: 为知识产权，保护创作者的热情，
1: 保护知识产权，创造美好未来。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喂，
4: 儿子，天凉了，记得多穿点衣服。
3: 妈，我又不是小孩儿。
5: 济南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9: 卞祥义冲杀出来。董平想跑都跑不了了。董平一看，哎呀，这个卞祥可了不得呀。但见卞祥身高有9尺开外，那两条大胳膊就像小领子似的，长得是齿红面子，宝剑眉，斜入天长，斜插入宾呐、二目照白分明，鼻如玉柱，口似丹珠，胆朝怀，头戴一顶亮银冠，二龙斗宝，顶纹镶嵌珍珠，光华四射。之即为脑后飘洒，身穿粉灵色的百花战袍，掐金边走金线，纹花朵朵，腰扎宝蓝色的丝蛮大带，在丝蛮大带上镶珍珠嵌奇宝，下身穿的是兜裆泳裤，足下蹬着一双粉灵色的飞云战靴，肋下配着一口宝剑，手握一把开山大斧。就看这身穿着打扮，就足以证明在田虎手下可是一员重将啊。你再看他左右啊，跟着4个虎彪彪的统治官呐、在统治官的后边还有什么统军、提辖、兵马防御，再加上一大帮团练使，这伙人马显得是非常威武整齐呀、再把九纹龙使界一看，好啊，卞祥出来了，得了，我也打马出去吧，如果我要不上去啊，恐怕徐宁斗不过他呀。他打马冲到跟前，用手一指，来将何人？卞祥乐了，还不知道我是谁，那我就让你认识认识吧。吾乃河北名将卞祥是也。好，我今天呢就取你卞祥。九纹龙使劲把3尖2刃的刀往前一抖，招家伙，卞祥是抡起了开山大斧，跟史进就打起来喽。这二马相交，劈着啪嚓，这可是硬兵器碰硬兵器，这3尖2刃的刀也是重兵器，这开山大斧也是重兵器啊。你看这兵器碰兵器，火星子噼里啪啦直闪呐。两人打了30几个回合，史进呐就有些吃不住劲了，这卞祥这力气头也太大了，他是越战越勇啊。这功夫旁边这花荣看明白了，这要继续打下去，九纹龙史进就要吃亏呀。再者说了，他看卞祥这位将领啊，是位不可多得的人才呀，能不能想办法把他收降了呢？如果真把他收降了，我们宋大哥又多了一个力量啊。想到这儿，他把剑就放下了。原来呢他想放冷箭，不有一句话说得好吗？明枪好躲，暗箭难防啊。尤其是花荣这暗箭，那还了得，基本上是百发百中啊。想到这儿啊，他把箭放下了，我打马上去助阵吧，我们俩战你一个，看看你

还能有多大的本事？想到这儿，他打哪打打打打打打，就来到阵前呐。这下子可好，两员将战一员将，便想是力敌两员梁山将。他是一点都没在乎，桑人又打了三十几个回合，还是没分胜败。再说这田虎阵中的将士也担心他们的首领有闪失啊，赶快咚咚咚咚咚咚，鸣金收兵了。花荣和董平一看人家收兵了，咱们也撤吧，也没追赶呐，也都收兵回营了。单说这天晚上啊，下起了倾盆大雨啊，这雨是越下越大。这时候田虎统领的这些将校啊，已经离了威胜100来里地了。这天黑的时候扎下了大营啊，田虎那可是河北王啊，既然自称为王，亲自统领兵马出去打仗，得挑一些好的妻妾带着呀。带着这些美女当中，当然少不了范美人了。到晚上，范美人啊，专门得为田虎解决寂寞的问题啊。他既能唱歌，又能跳舞，还能陪田虎喝几杯美酒，也能陪田虎寻欢作乐。田虎和这个范美人那真是如胶似漆啊，不管走到哪儿，他都离不开范美人。咱在前文书不是交代过吗？丛林法则呀，你看那个西游记，花果山水帘洞，孙悟空回到花果山，那就是一号首领，这所有的母猴子都归孙悟空所有了。孙悟空上天上当弼马温呐，剩下这些公猴子就得互相争斗啊，争老大呀。如果一旦当上了猴王，这群猴都听他的了，这母猴呢也得归他享用。这人也是啊，为什么说古代这战争跟动物差不多呢？一个是占领江山土地，这占的地面越大呀，你得的物资就越多，你得的物资多了，这些物资里边也包括天下的这些美女，你把这些美女和物资都占有了，你有分配权了，你玩过的那些美女呢还可以赏给一些大臣。这就说古代这农民起义也好，造反也好，为的什么呢？为的就是控制物资的调配权，还有交配权。这种战争啊，跟动物之间的争斗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上帝造人，造男造女啊，是按比例数造的。这人呢，由于贪心太重，总想占有的越多越好，就不愿意去执行上帝最早跟他们立的约了。他们就开始在地上啊大肆犯罪呀、啊，就凭着胳膊粗力气大、鱼弱强食去你争我夺呀。最后打胜的就为战胜者，就占有了一切。被打败的那方呢，不是被人家杀了，就是祸灭九族，再不就是给人家当奴隶。说的那些农民起义也好啊，什么革命造反也好啊，都是唬老百姓的。咱就说当年有一伙革命队伍打榆林城，喊的口号是什么呢？打下一座榆林城，每个士兵奖励一个女学生。你说这观点和古代那动物有什么区别？基本上没啥两样啊。用毛泽东的观点解释就对了，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行了，咱把话呀还得说回来，这个田虎为什么要造反呢？不就是占有欲吗？这美女越多越好，地盘越大越好。这回一听大宋军来讨伐他，他就是玩命也得保住自己的地盘啊。这回他带着范美人御驾亲征，结果呢，这天晚上下起了大雨，这雨一下呀，一半会儿没停，一连下了5天呐，江河水都涨满了。他一看，这怎么办呢？是进还是退呢？

不管是进和退呀、啊，都动弹不了了，这可真是寸步难行了。那就在这停着吧。再说这时候，索超、徐宁、单廷圭、魏定国、汤龙、唐斌、耿恭这些将领，带着兵马也一样寸步难行喽。紧接着，关胜、呼延灼、文仲荣、崔野的这些兵马呀，也都聚集在这儿了。不过呀，有一伙水军，就是李俊带的船只来到这儿了。他们把单廷圭和魏定国留在了潞城，他们坐着船就开始进发了。这船可就解决问题喽。没用了几天的时间，他们是势如破竹，攻克了大武县，又留下了一些守将，继续往前攻打一些城池。结果没费多大力呀、啊，把附近好几个县城都夺下来喽。派人把这县城啊都镇守住了，同时呢发了安民告示，这水太大了，居民呐、啊、连吃的都没有。好在宋江他们这些水军拉来很多粮食，赶快把这粮食分给了城里的一些百姓。城里的百姓高兴坏了，哎呀，还是国家军队好啊，大宋军来了，把我们又解放了。卢俊义这功夫趁热打铁呀，坐着船继续前行，很快就把介休和平遥两个县也得了，又安排韩涛、彭起镇守着这两个县。这孔明、孔亮镇守平遥县，紧接着卢先锋是乘胜前进呐、啊。这一下子可好啊，没用多长时间把太原县城也拿下来了。由于大雨连绵，这消息也不灵通，田虎啊至今还蒙在鼓里。后来一点一点这水撤了，他就得前行了。没想到这前边又出事了。怎么回事呢？说是宋江派孙安、马陵领着兵马围杀过来了。田虎一听，好啊，孙安、马陵，我待你们不薄啊，你们敢反叛于我，我要亲自上前线把你们杀了，解除我心头之恨。田虎就下了一道令，你们谁能擒得二将，赏黄金千两，封万户侯。这个待遇可太高了，手下这些战将一个个听得都动心了。我们呐，一定拼全力把这两个将领给他逮住啊，真要把他俩逮住或杀了，那我们这一辈子就有享不尽的富贵荣华了。这重赏之下呀，还真有敢干的。当田虎的兵马正往前进发的时候，跟宋军就相遇喽。田虎一看来的正好，这功夫宋军哪伙兵马到了呢？原来呀，是并御迟、孙立还有铁笛仙、马林。他们一看对方这阵势，知道这伙人马不简单。但见金瓜月斧、朝天凳，这兵马特别的精壮，而且是列队整齐，这一定是田虎的军马呀。别的兵马他不敢打金瓜月斧、朝天凳，那有说道，当田虎兵马和宋江的兵马一打照面，他一瞧，宋江的兵马好威武啊，那些个战将个个是盔明甲亮，刀枪耀眼，手下的兵卒分成四队人马，这四队人马分刀枪剑棍，那刀都是龙凤刀、日月刀、七宝刀、鬼头刀，枪是盘龙枪、蓝银枪、虎头枪、蛇矛枪，剑是寒光剑、龙泉剑、滚珠剑、七星剑，棍是水火棍、黑虎棍、行者棍、烟火棍，好不威风啊。再看为首的这员战将，年纪也就在30几岁，身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扇子面的身子骨，是细腰炸背、双肩暴龙，面似浮粉，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双眉带秀，目如秋水，鼻如玉柱，口似丹珠，一双圆包耳朵，那嘴角微微的还有点下垂，显示出他的刚毅之威呀。身穿银盔银甲、素罗袍、宝蓝色的中衣，足下蹬着一双五彩护

无头的战靴。这位战将打扮得这么威武是谁呀？正是梁山名将并御史孙立。后边还有一位战将，这位战将啊就是梁山好汉著名的艺术家铁笛仙马林。后边还有一些梁山的战将都奔他这块啊杀过来了。天虎一看大事不好，我得想办法撤。他还没等下令呢，就看有一串小铃铛哗啷啷啷啷啷响起来了。他顺着声音一看，有一位英俊的少年将军呐，头戴青头巾，身穿绿战袍，手持梨花枪，骑着一匹高头雪白的卷毛马，其上写着一行非常醒目的大字：忠信平南先锋骏马全宇。叶青正在田虎旁边站着呢，一看这旗号，大王啊，这就是骏马爷全宇大将军呐，他来了咱就不怕了。田虎一看心里可有底了，哎呀，我这个骏马爷，宋江啊宋江，你来多少战将我也不怕了。他可来了精神头了。再看全宇大将军这回呀、可展示出自己的实力喽。他是力挡大方，宋军被他的横冲直撞啊，四分五裂喽，一个个呀望风而逃。这时候骏马来到了近前，下马就要给大王跪下，可是他跪不下，他身上穿着铠甲呢。你看这全宇，他得在大王面前好好表现表现呐。大王啊，臣救驾来迟，可是臣甲胄在身，无法伏伏啊，请王恕罪。田虎高兴了，舍卿无罪，大王啊，贼兵已经被我杀散了，这儿到我的香园城不远了，我保着大王先到我的香园城。这些日子田虎一路之上这罪可没少遭啊，一连串下了五天五夜的大雨，河槽都发水了，这水把他们淹得够呛，也没好吃的地方，也没好住的地方。这下子眼看到了香园城了，那他进城了，这城里边起码有殿堂啊，有帅府啊，进了城就好办了。这些日子我跟我这个爱妾一直没近乎呢，到了城里边我得跟我这个爱妾呀好好近乎近乎啊。这个田虎一天合计啥事儿，净合计吃喝玩乐。他这革命的目的啊，就不像共产党员革命了。共产党员革命啊，是为了天下劳苦大众得解放，他革命啊，完全是为了自己享受富贵荣华才闹的革命。这就是农民起义和共产党革命本质上的区别。咱说书的不管那么多了，单说这香园城已经提前准备好了，欢迎天虎王的到来呀，可以说是张灯结彩，好热闹啊。那得看一看这乌梨呀，乌梨是假的赝品，真正的乌梨呀早就被埋起来了。那么这回乌梨能不能露面呢？不能露面，因为这伤还没好啊。不光伤没好，最近又得了新冠肺炎，现在呀正在隔离呢。这田虎一听我的国舅爷得了新冠肺炎，好了好了好了，我也不见他了，让他养病吧，别给我传染上。这时候疫苗还没出来呢，等打完了疫苗啊，我再召见这个国舅爷吧。这回呀，琼英开始安排伙食班子大摆筵宴呢。时间不长，这回营大餐就做好了。田虎一看预备这么多好吃的，把这个范美人也叫到身边了，你得陪着王好好啊小酌几杯。这郡主和郡马爷也得亲自陪着田虎啊。结果田虎喝了几杯酒啊就晕晕乎乎的，又喝了几杯不对劲啊，这眼前怎么总重影啊，不好，他扑通一下子栽倒在桌上喽。他这一栽倒在桌上啊，骏马爷啊赶快派人

尖头龙二背把这个田虎给生擒活捉了。这回得把这个赝品请出来了，哪得什么新冠肺炎呐，就是不想见他，一见面不就露馅了吗？这时候谢珍坐在大堂，来人呐，传我的令，把四个城门通通的打开，吊桥给我放下，列队迎接宋军进城。原来这座城早就归宋江喽。当四面大门一打开，宋军是从四面八方列队进到了襄阳城。这襄阳城又一次迎来了解放。当宋首领坐在大堂上，来人，把贼王田虎带上前来。不大一会儿就把田虎给押上来了。田虎还迷迷糊糊的呢，在酒里边早就配上蒙汗药了。他知道这回啊好不了了。宋江一拍虎胆，大胆贼王田虎，你可知罪？田虎这脑袋当时就耷了下来喽。旁边还跪着那范美人啊，这范美人的爹呀、啊、提前就来了，女儿啊，咱已经是大宋的人了，你爹暗中早就投降大宋了啊。爹呀、啊、你投降大宋怎么不告诉你姑爷一声啊？告诉什么呢，他已经犯了弥天大罪了。宋首领已经跟苏元景打了保票了，在皇上面前保了咱一家老小的性命啊。快起来快起来，上爹这儿坐一会儿吧。你看这个范美人啊，摇身一变又恢复了自由了。田虎再一看，完喽，这人一旦落到这个地步，那就啥也不是喽。他真想一头撞死，可是这身边呢没有大石头，再想拔出兵刃自刎，身上带的兵刃呢早就被宋军给搜走了。宋江并没有难为田虎，田虎的所作所为宋江在梁山的时候就有所耳闻。哎呀，咱俩当年走的都是一条路啊，可我是被逼上梁山呐、啊、你是自立为王，我是替天行道，你是占领了州衙府县，要自成体系跟大宋决裂呀。我呢认为生是大宋人，死是大宋鬼，这就是成王败寇啊。你田虎要胜了，我就是你田虎眼中的贼了。怎么办呢？他得放田虎一马呀。历史上怎么交代田虎的下落跟咱这故事没关系，咱是说书的，咱得按说书的情节走。田虎啊田虎，我宋江绝不能赶尽杀绝呀、啊、你赶快下几道令，让你手下这些守城的将士把他们占据的城池都顺顺当当的交还我大宋。我跟陈恩福根据你所做的表现，在皇上面前给你求个情，饶你不死啊。铁虎他也不傻，他思来想去一合计，我只有这么办了。我要是趁这个机会好好表现表现。都说宋江这个人呐、啊、宽宏大度，号称及时雨宋江，还有一点相同之处啊，过去我们俩也都是干的一个勾当啊，都是与朝廷为敌呀、啊、既然他过去跟我是同行，那我们俩的命运就应该拴在一块儿了。他被朝廷招安了，我要是现在好好的表现表现，到时候陈安福和宋江回到朝廷，在皇上面前给我再美言几句，有可能皇上啊一高兴就把我射了，说不准呢还能给我弄个官当呢。他怎么想的这么天真呢？他想的可并不天真。你可知道他那爱妾跟谁是好朋友吗？跟京城的李师师，那是光屁股长大的一对小姊妹。你宋江在梁山杀人越货，那坏事你也没少干，可是你能走李师师这个红门，难道我就不